0: 啊，嗯，
1: 个个是
0: 厌恶的，
1: 嫌憎的意思
0: 啊，嫌憎啊，厌恶，
1: 嫌啊，厌恶的意思。嗯，然后个是满足，
0: 满足
1: 啊，贪得无厌。
0: 哦，贪得无厌。
1: 那这你如果你跟他偷，跟他富，偷那满足的是老，
0: 那满足上面在偷嘛？
1: 但是贪得无厌，就是意思说你跟他有人。偷的，那我满足的是啥物事？
0: 一直在偷，
1: 一直在偷，那那意思，所以该是个满足的意思啊。厌厌没你，那都给过后没有，是吧？那大哥和大哥能过两层可以啊。谁给你是空，和大哥能过，别过还给的。
0: 谁？
1: 嗯，谁在？
0: 哦，在哦，谁
1: 啊？应该是肉贼
0: 啊，肉贼啊，
1: 血肉的意思
0: 啊，这个
1: 啊，春穷
0: 肉贼啊，青春
1: 常在
0: 啊，鸡贼鸡贼啊，
1: 仍然给你是存留在某个地点。
0: 肉狗
1: 哎，比如说肉肉贼呀，肉锅的那么肉肉的
0: 啊，肉的啊，
1: 刚木一活命，只去家脚底，该干些是非遇的使命。
0: 但是
1: 在这里如果肉务，
0: 在乎
1: 是啊，肉务啊，该是个肉务，在于什么什么
0: 哦，肉务在于
1: 啊，肉务在哪啊？该不人肉务西肉务的，
0: 我在乎
1: 在乎的啊，日肉让务。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 人话给你，便是你董主，给账的过程多久，他在干嘛？
0: 哦，
1: 这个是个进行的，知道吧？给他决定了，啊，给他到死呢，
0: 给他啊！
1: 给俺娘娘，俺让你俺到哦，给给侬侬上次拉开，咋吃饱吧？
0: 啊，咋吃饱？
1: 给是咋吃饱？
0: 是的
1: 啊，是吧？
0: 给咋吃饱？
1: 人话给是借此。别是你们有如果是自家给去爹的爹，知道吧？我没有啊。别如果在雷在理
0: 啊，在理
1: 啊，在也。
0: 在也。
1: 在也嘛，我就讲一声国嘛，哎。
0: 要给
1: 嗯。个雷呢？我给你是离了国的，
0: 离了。
1: 在所不辞啊，在所难免。
0: 啊，该是
1: 无所不在呀，两对伙，两对伙你我甭去管啊，
0: 鞋鞋啊，带
1: 也。要给你我你当过谁谁？
0: 在
1: 是辽国的在世
0: 啊
1: 啊，在世，
0: 在世可
1: 哎，在世它都有的在世
0: 啊，一世
1: 一世的意思啊，是个概念。另外概念啊，都啊你都日
0: 日
1: 哎，这个是八斗，这个可能杭州呢，我你去到那西斗地方的
0: 日，咋约呢？
1: 嗯，
0: 咋约？
1: 哎呀，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哦，你现在在家里吗？
1: 对吧？我你不懂，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啊，你那个日无聊，
1: 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带个带个，
1: 对吧？我你都日，
0: 各帮到西固，
1: 各帮到西
0: 固，各帮到西固，脱口而出呢，自然有。
1: 在这你甭去过，你看那故事，你
0: 是
1: 大巨呢？
0: 你在干嘛？
1: 啊，你分个你谁大巨呢？
0: 带个带个带个带个，
1: 所以个谁是王头？啥子吧是王斗，
0: 日
1: 八斗
0: 啊！
1: 哎呀，这本是日你手了啊！
0: 这本书在你手上吗？
1: 哎，另外给你借词啊，不要别过啊，陪着过啊，马如得五呢，
0: 埋在地下呢。
1: 哎，继续啊，等人夜
0: 啊，订婚在五一，
1: 定在五一，
0: 定在五一，
1: 哎，等人夜，
0: 等人夜带给，
1: 给给我你过给日高，
0: 日高，
1: 嗯，
0: 日高咋？
1: 别是，别是龙主。在江池的长耶，五是高吃吧？
0: 哦，五是高吃吧？哦，
1: 啊，给这个妈妈你个五是个高，
0: 啊，五是个高，我在这，我在这里啊。
1: 那去年五是高吃吧？
0: 五是
1: 高加一，该变成我在近处活动。
0: 对，
1: 啊，五是个高，
0: 五是高
1: 意思啊？五是好，
0: 我在那儿。
1: 哎，给。
0: 给是好呢，
1: 哎，给是好谁做你？啊，给是好是谁人啊？
0: 在远方，
1: 他表示在远处进行。
0: 带给带给，
1: 日高是近处，日好是远处。
0: 带给带给
1: 啊，
0: 嗯，
1: 然后马后给你日大，
0: 日大就在那里。
1: 在给是动作持续中
0: 啊，
1: 给蛮有意思呢。我认为过程，俺妈日大是一
0: 啊，我妈妈正在洗衣服，
1: 该是正在的意思。
0: 带给带给，
1: 但是我你谁去修呢？我你看到我妈在洗衣服
0: 啊，带给日给
1: 啊，但是我女脚呢？我你放是很冷清的
0: 啊，带给在意思我你可以那个得呢。
1: 但是我女脚呢？一个谁？有如果一个在，我你又有日过哈，有谁过哈了？还给当过放长冷是高强的语，正在的。我说俺妈是大啊，生意呢？
0: 生意带给
1: 公司啊。正在征地，
0: 啊，公司正在征地，
1: 都是在持续或者进行啊。
0: 带给
1: 啊，你早点得啊，一般呢啊是在等你，
0: 一群人都在等你，
1: 都在等你，
0: 哎，正在在有的正在等你，
1: 正在等你的意思，
0: 正在等。
1: 该我你过得我女主人过去过就过，该谁啊是在吃屎呢？
0: 啊，他这个小孩正在看书，
1: 哎，挖掘是在楼，
0: 外面正在下雨，
1: 正在下雨，
0: 带给
1: 别子啊，扔完给你别子啊，你别子静态的持续。当底子的
0: 哦，灯点就一直点，

0: 给是在哭呢
1: 啊，对，这个正义的持续啊，
0: 对
1: 的。你噶翻着嘞过来过去，你翻着去过一天，给是在哭吧？你噶翻过一天，努力了过是哪意思？是大吧？啊啊，是大不是大？
0: 在不在那里？
1: 啊，是大吧？
0: 是大吧？
1: 哦，我啊给你啊，西方大国那给啥？西街大国那有是大吧？热绝热了热了，是大，是大吧？是大不是大？是大吧？
0: 他妈可以磁带一声。
1: 你有忘记当然要只能当药用，你放心放心。
0: 我要鬼。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
3: 御酒，徐娘小腾美丽御酒，大姑娘横是喝酒，
1: 没啥人。
3: 自己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上闺女也可以，长得火皮咋能累啊？
1: 带洗。
3: 妈妈，大姑娘直接是打，是打吧？
1: 是打，是打。莫你甭急，可能三五多钟讲一声外国的。
3: 对。
1: 但是哦，如果你你家的御酒女你在来放一宿，你给他这个是别日的意思，所谓还是要人差别的。
3: 啊
1: 是给可能是要用日语，对吧？但是给个要用日语的嘎顿是非谁？
3: 啊！你是打国的，这个都不懂，根本当洗过。啊，你是打嘛要哪都国户噶？
1: 对。所谓有人差别。
3: 我呀，大姑娘下得屋，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今天如果你等等讲的是国国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是。
1: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不现，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4: 江乐是果图，
8: 大姑娘还给你个美人红梅啊！我大姑娘过过凶，哎，就凶就凶啊！凶人家被人称作是手脆多种的得意一捧。但对凶也来，你们这里过过呢啊？给你第一方面内容啊，是大姑娘介意。给你准备大姑娘要想些个当妹妹，妹妹节奏是来动木娃扶生机啊，来动木娃呢，上午来动木娃给户外的是就是啊能。鸡能生鸡能大象啊，许多张美啊，人动物啊，复生鸡，给人继续做美美。去年我呢一段时间，我呢要搞的是的，中意的有他火的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啊，一部电视剧的名称。美队呢是五个字啊，美队五个字啊。哎，这个家也手持多种的第一捧熊。我你们没称臭的王五谷啊，来女人牙人熬子的美，给阿炸美就凶啊，给个是手在中得一捧也，手在多中吃个么子给最好。还是水东部阿哥啊，百苦居无酒，人无牛啊，一个酒是个死酒，酒在这又是凶气死的。我你先吃山西的酒凶，一等呢。要能最好自在傻逼的对话是最好，养熊啊，老哪里得插足一枚自家越多越好，老哪里哪个觉得哪一点吃的没得是最好，自家可给我呢可要呢，给熊给欺负呢，被别老别挨哦，烦死哦，吃熊啊过脚细。一不过呢，西部娃买的挨大概的就熊的苦的多些。把的胸呢放在三个部分，哎，胸肌、胸的多重担和胸的脚。胸肌可以做你呢，可以做直托胸式忽然托，哎，给他吃嘛吃的。胸肌呢应该是最软的一块，给一档最软的，搞得脖子撕裂了骨啊，扩大档。 紫檀呢，它有那个药汤匙的裂了哦，下了药啊，个火上拖了的，加那个香叶丝加了的，干了了呢，干给撒在面，没得叠了的也可以的吧。紫檀呢，香丝呢吧，可以搓薄牛皮，哎，西薄薄牛呢，苦多了是裂着，其中呢一步步大概一片一片。要不得下次药托把我们干了的错的过了给往了给熊市对买姑娘们要母一都觉得那么多种的熊子那次呢这些多种的熊啊是正最熊最财地的地方我们可以起着灯和虎眉最牛西裤灯、啊、可以做干上的脸、啊、可以做熊的剑真有药呢，这种呢要解析，哎，解析解析个完备，你看我那对子自身没得是那哈，对没啊？成地要裂，自我你不凶的精油啊，话可以做搭配啊，给不枯梅垃圾出发没得阿嘛哈。凶脚子那是吃火呢，凶脚啊可以吃啊，有更得火的气我一刀落，拖你的。就是降低一个菜呢，解大灯忙自雄，哎，给大官人我吃过吧，服药过吧。熊皮真牛头，搓煮酥煮搓啊熊，哎，还有这女仔女们的吃过呢，得熊起了我，把个一当当咬，杀了吃这几块鸡肉的炸，可没得啊还稀罕。总的这个啊，山西的就熊，自然能吃，自然能喝，喝一兜。哎，这枪手松脚拉车那个一脚踩，阿伟的给把吃。哎，恭喜大官干爷来问你，每日一红梅啊，手摘多种的都要一盆，就是熊，只拿人是吃货。记录黑呢，不给你啊，大官人详细等了啊，没得吃下。今天每面节奏是来动物娃孵生鸡，采问你第四家一个名称，嗯，该是啊，讲你啊。长麦的用叶，长麦的用叶，也就是讲大官人我要吃。那东木话是许多用叶的一个称呼。哎，扶生机，我扶西是长麦。哎，这我那东木话的是扶生机的是长麦的是那个要那个用叶用物啊，所以个那东木话扶生机是长麦的用叶。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男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姑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张吉。

0: 得意了。
1: 玉酒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藏词，歌舞藏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2: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色的局部玉酒的生养。
3: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哈。
3: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3: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通透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间，歌在宇宙，
1: 中间赋予有在上帝，
2: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间，不得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之胸，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鱼就带过来哼，我是火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个鱼就过不带过来呀，你洗锅又可以湖南的，往哪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嘞？啊，是大，是大吧？是大西啊，乌龟，我是当夜走走日呢。啊，要你要来约户啊，把阿仁咋过给可能要。要来区别啊！
1: 现在这变成动词，变成日格哦。但是给互动的句子多种意思，变大日格给互动的嘎的。
0: 哎，
1: 互动的脚腿。
0: 哎，但是啊，要互动的脚意思一些啊。大哥，那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啊，预交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疼，可预交要给上网咨询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在三加日五，上至文与外的不吃外年才将解开。再过三五一五，宇宙日五时至，宇宙日日五上至文与外自然几张红纸去挂。今年以来，宇日上至自家。一户六月上至加多的这张将这加多任务行门系无我户籍正重要的上至正给扎来台张一动立动给个我要我给户区将这推荐的作用也与民路在日后也沙漏也给室内居处自动部上至公主扩的在各在的户籍扩抽张主动服务给都给即将之我文化台张我走机一区一家一众上在一在政策开局得做一个既要的加多本级其上红几点也告诫义务共同在业要来用具各我的一个预日上子一部日给家住也以业绩给大多找上给自杂子女在以脚底能与上子家都与民覆盖日间脚的居茶路在太东连脚连上的当日增自将巨马事业故都带脚底让位脚底工作脚的给家路在路的人说给家都来的以各在里上子无为各在里户籍日间我把户家脚底能与红喜结局修了对戏给和给通就户籍可预预日间我把可交子正在给给一个批查可不举来举法用的直接几乎在正式将这我你家路在中医不我举动正常故将内子的当夜角张继无数大物多顾来这个早上给直接到底梦些对戏将登上梦中中在加上在这几在一在的雷眼王的太东侦查这大自然自将正中路的几张红几的瓜将乐谷做了你整改上次在里给点三梦戏痛就做和上次几日忘的一百平的忘记或上次正给五百平忘记顾卡台张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当商业之余在上次能与的错上样药上在 K 级上次在我得生你的也懂别帮机子叠合上次正给周围局也估计上次日上的机设乐谷日里可以也真苦也真这句大力给容易老气主轰叠着各收在居民户上次拒不但用着估计估不忘给上涨上次这一支上次排位上次给你和网络摆对给可以错上次日你搁在你户籍给上住民一讲宇宙日让大意外自然几乎不走的日语日开机中午上门就无改农村在台讲在周在户在过些村讲在儿子在周在爹地给财户记住现在本一开张他在村给户户成立工人是在成立村里忘了永远不一台给做法总会台几乎不你可咋个他在村户籍给成立啊长期给过大谁子给忙村里给具有爹你西村在你将来那个白有成立在西在日户籍的当中说给几点瓜家做上桌在成立让人养有漏药摆对给吐苦成立在西个漏江走和顾漏子女给啊挖举或木吧防漏增漏或漏举被误太东脚动废物莫在张沙威台脚废物是以一美呀与有将差你可一部车正碰手车差你为阳将告几次现查故故宫故无为无一台给与里列给脚废物写台几乎不在的找给吃得谁擦棚可谁擦楼层第二得谁擦你给你弄分弄子这个用的给几天挂叫雷剧整改子女本分打了一找台章推得擦分与你给户籍摆对给白友做的分梦擦你气火把字抽上种种上修哈上梦种种这边是主动分给故人多种给要挖的句 这张啊，与就是正义之日十一日在第二周找的老人奥黑第二先去给外女鼓励五位四本队生工作。十一日夜你先要找的老人区连女热区居居热区以色列家批许外女我母可上达了外女的鼓励模式。早些在这次乐教先去啊里批鼓励人物碰把外女先乐教先去啊以上覆盖的党所上在意。过来走合上外女母色的将你终极可负责泰国还要再给我们无解过大的种种在奥黑区东张相遇给两张汤匙外女无无就将这个整改给家人说今天约和女的五十字将上给整社会自筹聚来期待给对生无无碰在设置几点加以徐和浪雷和鸡八和子阿和子李和尚五别种台张热取移动桌子也要是我你的句话样的子女你子要是个错误这户日子给整改那些东西日间乐教社区给日的当那的样的这你防律市场破嘎斗底也上户女生物推出受制分浪以这三个人绑在一这都给日里我也有上有人吐词种种无忙考给 F 肉胎预就各四本一的户政治的机制参与网预就 CPI 东北一级八王子冷地楼挖北五国八王子冷地沙中腿你预无不懂该子中最牛的国家是要过局生挖北一级八王子四地步四国六要自修的国家你几次吧纸片骨架有的你要为骨非物点的样式挖北五国八王子楼地里我将是捧给骨架你东北一级八王子你列地沙挖北五国八王子列地脚总体找了一次不往西捧五位骨架十年过要不懂但是自己的角色总体行本于外国你不止一个欲无用一个特色在一次物价目物价的认识对物资东马摩路正在于九十年摆头的这一米比国他认识啊给过几张给过自物一家呢要于九十自我和认识及谁主走这比这个于九十认识对物中而贵落居我居瓦正叫一几张基础吧居瓦的连能杀五年也认识的了对物空间的中而内容无语上高级你居要一等巨目给对物中而贵落退席重上证据居瓦上级中而贵落杀不抵杀漏气美太懂贵落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的一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别闹，我闹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巡江小堂美丽宇宙的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的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啦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毛毛大姑娘吃给个
1: 日大
6: 日大
1: 对
6: 日大吗
1: 日大是别的动主
6: 哎日给
1: 日为
6: 在不在那里
1: 我在脚腿
6: 脚腿
1: 我可以过
6: 日大吧在那里吗
1: 给女户也买房生学啊给是故事给动词有个动词慢一个持续，别是那动态的持续。
6: 啊，你意思啊？
1: 动态的持续，你阿妈是大生意。
6: 正在进行时。
1: 哎，西西，我天，你早来看了，要搬到是大等你。
6: 啊，是大等你。
1: 就是持续的正在的。
6: 正在等你。
1: 知道吧？次数是大，次数是大 K 八呢。
6: 对，正在开啊，是的。
1: 我天，挖掘正好是大老五，你为啥带八秒？
6: 正在下雨。
1: 哎，啊，如果你是个盖子大是动词的前面，
6: 哎，
1: 如果盖子大括在动词的后面，表示着你。静态的持续
6: 安妮斯
1: 当第一次打
6: 啊、哦、这个弱腿
1: 第一、啊、第一次动是吧、啊、你不给总是傲慢的吧
6: 啊
1: 给弱子打
6: 啊他坐在那里
1: 对对对对所以要您去别给
6: 啊这个
1: 嗯
6: 啊你要扶那房来扔着要找又是把那找的给过去
1: 对吧对吧
6: 对吧对吧对
1: 吧对
6: 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
1: 吧对吧李子举了是你
6: 的，
1: 我
6: 很累的。好，接下来问你三国宇宙啊，再讲啊，连龙连龙，你宇宙是雨梦运动大外啊，雨梦及三五洞九，再问你宇宙雨不雨中改革啊是题目啊，改变五洞呢，一个个太阳啊啊啊个体育人温州。
1: 给看过你过，你又都不懂。
6: 体育人文中，
1: 你又是发区别那听不懂。
6: 乐享健身活不一个字的呀。给你找到的是通过五字一九的个体育的文和斗女户的个身子的个体泥，它运动可以用在的大姑娘的在一些舞蹈中，它肌肉可以这个肌肉这个叫累泥啊，可以它给到的那裂开呀啊。然后这个吃东西时这个以及呢吃完话是非常好的啊，休息呢这个这杯 A 辣椒。拜拜啊铁屋啊康能
1: 拜拜拜拜成穷无力
6: 但是当即咱们这个女子的对皮欢迎你或我你预酒那个大姑娘下的将姑娘比给你几上亿的空家、哦啊、大姑娘下的我你预酒要让都给你我可以走几上亿
1: 懂懂懂
6: 还有呢给你无语吧要用吧主角吧给你我们多久我你要求给你预酒给用动于那边啊可大姑娘过过次啊的啊七级大姑娘就可以啊都用动啊找女的给做苦几上亿做累你啊、嗯干过吧是非之合理。
1: 干过呀，只把一个给对皮化成，那刚可就给你是几颗你
6: 嘛？是是
1: 啊，给你当过药，我你下的个药当过几颗，我其实请你带你当过呢，过几颗三五。
6: 是是，给合理到几颗三五呢？

0: 永动啊，永动给
1: 就是永动呐，要我们看见过吧？给讲的哦，搞个永动的舞台是别个抖的，
0: 是是，
1: 就是让那个让谁为让那个永动哎，只哪能哎，只哪能苦给找开预备永动，
0: 是是，
1: 或者梦里
0: 是。往年以与九日退休永动以乐舞秀艺在四周啊苦及上一子女节舞台啊啊啊在中一找游子。嗯、给你为咱呢给你为通过自得给个交流啊
1: 交
0: 啊十一买个运动啊养腿之上啊啊在外给腿有自得啊斗女给个人语啊搏斗大姑娘找结合给找运动。还有呢给个郁闷一个之上工作服漏洞一扎呢遇人给个舒克一个代志啊这个一腿户给可以找的西藏啊贼区啊多种找开机给个推载机的机车啊啊工业机的机上的国有啊国务啊给的比梦机的我感官吧是非常合的要玩要你有这个该与就是与啊运动队队啊大姑娘
1: 与运动队队啊有这个与不可以
0: 运动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1: 队
0: 队队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该啊，这位来哩把退休啊，是吧？给那个来退休运动
1: 机。你让国家
0: 成
1: 国呀，该是北国要北北国，
0: 北国
1: 好个军人国。喊我，你上午都用讲一声为国家。国家那干五年嘞，在那一个西湖人，那没做生意多。
0: 啊，是的呢。
1: 对吧？
0: 对
1: 你那也没能行。
0: 好，大姑娘下代生意多。还有呢，互动一级啊啊，还要开始一个再大趣味生意个出狗那个
1: 啊，
0: 趣味生出狗那个个出家那个个互动啊啊，很多个估计明白，大妈买就可以长江生意，就听年你的刀喇叭、飞步吧啊，还要还个到苏泊吧，给来钥匙啊，有有。但买买过可能是钥匙多种找慢慢能退一桌几张把带给了一桌还该归过来结合我要行动
1: 一步来过我过来过反正买都当阿姨谁给那你服侍过居民吧这个你给桌几张爱和姐
0: 这
1: 大有这个西所谓的懂懂的能看能吃没生的行业讲
0: 是是是是是是我要一级呢我要他在吧不对八段锦啊给了啊自得语啊他有自得语你啊有时候他便宜他大姑娘下得啊我要你我你给个预期多久嘛？可以找几把奖板，抓
1: 抓抓！奖板给奖也现，
0: 是是是是。给个要不给个互动呢？给过又是给那技术老的，给外记了路，杭州给自家多久外台区配置过买呢？啊，茶叶壶给个退休互动，啊，覆盖覆盖需要你能对个状态配置过在交了，要给贴身的互动，你了你要给个啊退休舞蹈啊舞蹈
1: 舞蹈。
0: 啊，你爱了你要空酒空竹，
1: 空竹哦，啊、空竹我爱看，
0: 是那个是别意思的，
1: 你要毕生观赏性很强。
0: 对，你俩你是古登一个登一个雨衣，啊，还有个中华韵在提一个别意。你啥个你是瓦屋的一个贼婆，还有鸡巴，
1: 等啊光等等，还生
0: 等戏定向越野呢
1: 啊，等戏雨衣
0: 啊，等戏雨衣嘛啊，
1: 等婆当过。
0: 对，还有你啥个你要给个瓦屋的一个贼婆
1: 啊，
0: 还有鸡巴木拉松，
1: 鸡巴木拉松啊，
0: 有可能是个哎呀鱼类啊，你
1: 鱼类比较鱼，
0: 对，
1: 该生一顿个体力活之余吧。
0: 是是，刚咪个互动你话为东啊东北找阿吉连龙连龙你啊黑区个啊鱼梦鸡。上一个运动女啊，布女王啊，对了，叫女王啊，外面他去杭州一个退休的舞动，陪着过啊，你工业婆吧啊，电鱼吧，几阔婆吧，忙叫吧啊，大五些几枚大水吧，给你放上一类杯水啊啊，这个啊退休，我就讲的是可以过对立上台吧，可以几股这个啊手段吧之类吧啊可以吧舞啊吧斗女虎给你。做了乌龟内在的之中，哈，见到个人龟啊，稀有的，它有大类的来喝。
1: 要你讲龟需要个运动锻炼过，有人家你能对讲包括吧，买喝冷能喝，把这个冲能喝，给可以让人家吸，但给是死虚是特别要严格用。
0: 这些这些，那上过在运动的根本是给我复制过你那一年那有这个，你要想成就只爱给可以慢慢能彼此一个一台货给买那个可以再动一动，只啊有药该在给放
1: 就你放就。那一等人家谁有你？
0: 啊，不特
1: 意运动方式，一等你几只服了。
0: 你是选你抓你给我到改的
1: 干我的行业活你举
0: 你那个是选你
1: 往家睡着了
0: 哇哈啊可以记住
1: 啊
0: 主席让一个可以记住也可以负责行
1: 行外你国家当我根本就带你来过要一等像是外行特意
0: 就
1: 可以记住
0: 了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
2: 兴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故人
1: 扎实秀雷上级对冷
2: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声音
0: 好啊这个给今天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好听是
0: 玉酒是高的火要杀要死要红锅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去年给来吃瓜蛇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马卡路拜。

0: 练习，无意将讲解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下午呢，要开上个别人，就动造了娘子上面的道理。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州自家喝得火。
1: 用古窑盖暖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牧村阿多啥红阔？
2: 马腰半子素我错。
1: 东头半盆黑死脱。
2: 女子五在猛奔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男的爱破。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吃过。
1: 猛一男子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3: 聚得四处其实聚许门友
4: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0: 其实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骨头往你美丽夕阳夕拥
5: 都爱吃要你们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前两部分，剧情是这样的。18年前正宫娘娘妒忌诞下麟儿的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将军大义，用自己的妻子儿子顶替了娘娘和太子，只敢为他们立下子母碑。18年后，隐居的太子却在山林救了当朝公主，被立为护家大将军，并和公主相恋，遭到母亲反对，并带她到子母碑前拜祭。好，下面请接着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
1: 阿妈，而家天时都将近二月啦，快啲翻去唞下吧啦。
2: 啊！
1: 参见将军，你来。请问将军，西人

0: 知我秘密到来，有何差遣呢？
1: 张玉，我有几封嘅秘密书函，要你交俾六路嘅诸侯，但系路上你要小心谨慎，切勿遗失啊！
0: 小人遵命，告退。

0: 生。
1: 你乃金兴家，你妹妹对你冇说分，相信你妹一定好欢喜的呢。
0: 主上，胡俊贤下。

0: 公主，我知道辜负了你一片真情，但是我……
1: 你不要说了。
0: 公主，
1: 行开了。王爷，你不用伤心。人家已经订了婚了，你怎么可以勉强呢？天下间何多的美男子，你放武咩？俗语都有话，皇帝女不休假嘛。等我后日你找一个仲靓过佢嘅。王爷，唔好喊，唔好喊吓，乖乖，听母后说话，我抹干净啲眼泪。母后出钱只同你找过一个，
2: 我唔要。我是喜欢他
1: 你不是那么傻啦，婚姻大事怎么可以勉强的呢？
2: 我是要
1: 不要喊了吓，我后同你搞定他啦，不要喊，乖啊。
3: 太君主上，
1: 年来匆忙进宫何事啊？
3: 启奏主上，欧阳中将军命张勇先锋大师召入各路诸侯，全心半国。
1: 吓，有此其事！张先锋，果有凭据啊！
4: 启禀主上，小人奉命监视欧阳中将军的行动，他果然有心作反，曾命小人大师相约各路诸侯的密谋叛变，现在有书在此，请主上一看啊！

0: 梁将军有叛国之心咩？王爷有物限为据，唔通仲有假嘅咩？今年假人满朝文武亏为叛国之意，我有好多上有同党，明明在银安殿上只得叛国残臣，无要追查同党，一网打尽。
1: 微臣
0: 明知前取。母后，臣儿想去银安殿一同观审啊。王爷，国家大事无谓多礼，后宫休息下吧。
2: 哦。

0: 力拍，我亦系认；你细力拍，我都系认嘅。冇错，我物欲诸侯，都系诸除帝后。我为正义，为救民，无非都系为救家方啊！
1: 贪心，你昏迷作反，犯到救国救民，快啲交出同党，否则要你当堂命丧。
0: 哼，你凶残无道，枉杀忠良，专权夺位，我当然要吞到你呢个禽兽嘅女魔王啊！
1: 以后
0: 勿约之后为内应，全心叛国乱方上，行狂徒卑贱切一谋，你快快招供，有几多同啊党？你问我嘅同党？
1: 快啲讲！
0: 我同党

0: 熬夜不休
1: 啊！如果你是要我讲的，我就连你以前谋害啊殿下两母子的事，我都要讲埋啊！
2: 住口！何须巧语话方才，佢不招同党，立即判死刑，不准残阵来乱讲啊！判民斩刑，
0: 快啲判下斩刑！
2: 吓、啊，判下斩刑！
3: 睇紧将军，我哋殿外来一个仆人，说到老夫人有事，请将军殿外相见。
4: 知道了。
3: 有何事干？夫人有书信到来，请少爷一看。我得自是我言，做因公释放，父为母命，受人恩典未忘。啊，就系呢先抬取，抬天夫人，垂柳少爷知道了，
0: 你

0: 主上，人家冇催促微臣回家，说到有事教训。
1: 既然老夫人令你回去，你快啲立下斩签，完结此案，然后再回归啦。
0: 吓，快下斩签！主上，微臣恳请暂时不斩插阵。
1: 亲家。何以不斩半神呢？
0: 主上。

0: 我就给扔了喽。
1: 我的夫人有一次家书到来，请我一看。真公情深意我，我一抹此难忘，也不就知漏网，我不见报错。外边夫人说到知道了，两道。

0: 呀，只因家母有病，促身回返，侍奉高托，望我主恕罪。
1: 高堂不瞻仰，孝子应在我，你半盏子半盏，然后回家往。
0: 主上，求将子我来押头，过日再开堂，又怕毒杀一半阵，其他皆流亡。
1: 金卿家，今日命你开堂审讯，你要是非人斩杀半阵，莫非另有别情挂？
0: 非呀！因为武兵不宜开杀戒，
1: 半阵半阵。
0: 因为家事念佛食长斋，
1: 我岂不是食斋之人，就要将肝脏啊！
0: 接过，
2: 金将军，我用这个那个，把这判下斩刑。
0: 啊！判下斩刑。哎呀呀！三番催返为释放。

0: 相遇，恩怨追杀。
1: 因为将款神压下，示众一天，明日午时三刻，发枪处打。哈！
2: 哈！哈！哈！好嘞，老弟。
0: 敢动手，
3: 夫人救命！

0: 媽，咁你仲話佢係我哋嘅陰公？
1: 若果歐陽陰公係有意害我哋兩母子嘅，咁我同你仲會生存喺人世上咩？

0: 我真的印象深刻。娘亲，点解灵祖你对我讲呢？
1: 因为你为父作贤为护家，年龄尚幼，会误君情。谁知你恩将受报杀恩人，佢十八岁之谋成才。
0: 娘亲，点解我判佢死刑嗰阵，佢都唔对我讲明呢？
2: 佢唔对你讲明，就为咗保住你嘅生命。佢宁愿牺牲佢自己，可怜佢都唔敢讲白出嚟。
0: 咁佢真系伟大。娘亲，事经至此，我哋点样去救佢呢？
2: 畜生，你仲讲救佢？我经有三次架书，你都不将他挽救，现在判成死罪，救从何来？
3: 马，佢被判示众一天为境界，明天午时三百千民斩刑，我祭救恩公揭发墙。

0: 佢呢又会身长改变，今作半夜咁如梦呢？笑话，
1: 我如梦，以前我就系如梦，而家我就一啲都唔如梦。我咁欧阳将军，我系为报恩，我仲希望佢联络诸侯，推倒你呢个祸国殃民嘅女魔王，系为报仇。你可知道我与你有仇根深重啊？
0: 一刻，我家与你事无关系，何来有仇呢？我话你不能丧心病狂，人犯巅峰，
1: 无关系，难怪难怪。但系你曾经害过我哋母子嘛？你记唔记得啊？
0: 胡说！我家何曾有害过你？你咪信口雌黄吧！
2: 系啊，将军，你唔好乱讲说话。我哋母后几时有害过你啫？
1: 哼！我打你个妖后啊！你个风浪毒果，追数十

在林马中，说到家行文间，闲下金龙。

0: 手段美，太罗风。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大结局，欢迎各位收听。他的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播出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确实非常精彩，尤其是余丽珍饰演的东宫娘娘，形象深入人心。她自幼投身粤剧界，16岁成名，代表作品有《哪吒三战红孩儿》。余丽珍能文能武，弓马娴熟，以演刀马旦见长，曾与邓碧云、罗艳卿、凤凰女、吴君丽等七位粤剧女演员二结金兰，号称八牡丹。余丽珍排行最长，外号紫牡丹。1968年退休，移居加拿大。2004年病逝，享年89岁。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四部分。
1: 我叹粗高人，为情上福命人投害了两个无辜伤命性，他杀了朕边妻，还杀了失言爱妻，我杀英勇阴阳宗侧八年外多沉啊痛，害我未明身世太愚蒙，今日方知受心重，只有花长结救大英雄，欧阳半国轻松啊勇，你叫车人啊日不理万民啊穷，好山河又怕双手松，谋复国送兵勇，不忠不义是罪人，你自问良心。

0: 哎，古人万讲你跪穿个头啦，就算你死在宫门，冇圣旨都唔入得去噶。
1: 又冇圣旨。不如将佢暂时收禁，慢慢去处置佢咧。
2: 方士，即使你罪恶嚣张，犯下胡言乱造，有机也难。今日

0: 原来你就是王者香，居然夠膽嚟见外家添，你知唔知道你个仔罪过极重啊？
1: 爸，你扯啦嘛？以我嘅手段凶怒残忍，佢点会放我啊？我自问一死又有何足惜？如果你唔扯，就连你都会一命归宗。

希望的骨肉，你分明是想欺骗外家，你有咩凭据啊？娘娘，我不是顺口气喎。

0: 无害一事，将帝锐照身，生之如替一地，只是帝事。
1: 阿爸，你千祈唔好替我住啊！
2: 以为有时痛，去以间空，以间空，当然要将我为命中。你应出归还家中，
1: 妖后，你千祈唔好杀我嘛！你要杀就杀我啦，
0: 一神，你想死就容易啦，因为。年头连狂之父，其实我家变得都红啊。

0: 上不可。欧阳将军联合各路诸侯杀晋王政。
1: 国舅，各路反贼杀入王政，我非要救他两人。

0: 的话，欧阳将军，你杀我又死，你唔杀我，我亦系死啊！我而家知道错了，我为咗一时骚念，只有犯下离天嘅罪孽，我都系抵死有余噶啦。不过阿三哥，方后佢冇对你哋唔住，我而家受伤心重，哎呀！我就嚟不久于人世，我希望你哋好好嚟待阿三哥。我就算系死，我都死得甘心瞑目啦。哎呀，
1: 娘娘，你放心啦，我一定当阿三哥系我自己亲生骨肉一样嘅。
0: 咁。我就安乐了。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嘅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就全部播送完啦。接落嚟嘅时间，请听由徐柳仙演唱嘅粤曲《樱花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

0: 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依然是中国侠客萧亡史。刘邦年轻的时候想拜入信陵君的门下，结果没能够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之后，还让五户人家为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他本来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地亦让汉朝沾染了游侠的气质。汉初官府的统治力量依然薄弱，但这种现象亦造就了汉朝的游侠之风盛行。与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个叫做朱家的人，不知道他是姓朱呢，亦或是名叫做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样写的。这个人道德品质极好，家务如才，亦不喜欢美食和靓衣，唯一的爱好就是诗写。有人吃不饱饭，他就送钱去；有人犯了事，他就找地方将人藏起身。他做的事与孟尝君并无什么区别，但是孟尝君有权有才，朱家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掌握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朱家以当地的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与地位，追随者谋的则是利。大侠客虽然没有钱，但从来不忧钱。 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与朱家做朋友。有一个叫做剧孟的大侠，家无余财，但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有千乘车前来送葬，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地跑马圈地，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体现。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的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脚，但官府终究是要将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好像人总是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当中。侠客的终结是从秦国开始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够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触碰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秦国人民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为利或者是从军，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的譬如做工、种田等等，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而且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而为利或者从军的指向就很明确了，就是要进入体制。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之外的资源是寥寥无几的，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有进入体制。打个比方来看，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祠堂，而且安装了大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将周围祠堂的水全部抽到新祠堂当中。鱼虾想要生存，就必须改头换面，而新祠堂的话语权属于朝廷。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侍情了，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亦被官府逐步夺走。没能够进入新祠堂的侠客就好像奄奄一息的鱼，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但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就渐渐消磨殆尽了。条理分明的秩序将600万秦人分配到适合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亦没有文艺。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都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个不是偶然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与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就没有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掹刀，即刻就治理私斗之罪。如以民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如与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即刻削平。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都不可以外泄。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不得不说，嬴政太犀利了，这么多好东西他全部收入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不怪得天下人都要跟他拼命了。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辉煌的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控制。 看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堡垒，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亦仅此而已。他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与基层势力合作，这个又是狭狭的风口了。除了

人居然冇拉拢剧猛，会成功就怪啦。大侠嘅威力有几咁强大，由此可见。但系过咗冇嘅耐，大侠就迎嚟咗命运嘅转折点，因为王座上嘅人变成咗汉武帝，呢个系与秦王嬴政一样嘅大杀器。汉朝最后一个有名嘅大侠系郭解，此人与前辈一样艰苦朴素，唔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将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当中就有郭解嘅名。佢好冤枉，我都冇存款，点解叫我搬家啊？于是咧，佢揾到咗卫青帮忙求情。汉武帝听卫青讲完，冷笑咁话：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够让大将军嚟求情，讲明佢一啲都唔穷。冇错，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唔到，点解可以请到大将军卫青呢？只有一个解释，郭解冇钱，但系有巨大嘅影响力，而呢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够与朝廷抗衡嘅人，汉武帝绝对系唔会手下留情嘅，马上动用更大嘅权力叫佢搬家啦。郭解搬家嘅时候，有好多人前嚟送行，佢哋纷纷赠送路费盘钱，加起嚟差唔多有1000万钱。而郭解走咗之后，他的门人随手就将阮官杀了，原因是阮官将郭解写入了搬家的名单。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过了没多久，郭解的家族全部被斩死，从此之后汉朝就再都没有登上大场面的大侠了，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就彻底终结。汉朝重新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将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之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汉武帝的命运与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秦始皇死了之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了之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与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与汉初的侠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与道德信义也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谁有权力就谁自由。当历史的进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了。渔阳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个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外一种现象，体制内亦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崇高的道德信义。譬如曹操，曹操少年的时候喜欢做侠客，喜欢快意恩仇，长大之后步入仕途，又将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豪放的侠客吗？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了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譬如早剔，他少年的时候在家乡任客侍妓，永嘉南渡的时候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还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等等，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之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侠客与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们经常讲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民情怀，朝与野再都不分彼此。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课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
宋元明清的官员再都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了。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湖泊系新疆天池。新疆天池位于新疆浮康市境内嘅博格达峰下嘅半山腰，东距离乌鲁木齐市110公里，海拔1980米，系一个天然嘅高山湖泊。湖面呈半月形，长3400米，最阔嘅地方大约系1500米，面积有4.9平方公里，最深嘅地方大约系105米，系非常之深嘅一个高山湖。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嘅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松、万山遍野遮天蔽日，十分美丽。天池的东南面就是宏伟的博格达主峰。博格达是蒙古语，意思是灵山、圣山。这座山的海拔达到了5445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三峰并起，突兀插云，壮如不假。峰顶的冰川积雪闪匿着皑皑银光，与天池澄碧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高山平湖卓约多姿的自然景观。传说早年王母娘娘投入天池的玉簪化作榆树生长在湖边，有定海神针之称。现代萧草的天池诗当中写道：轻烟渺万亩，层林尽果树，寒彻透天池，冰封见鳌树。就是天池景观的真实写照了。天池属于冰积湖，地学工作者认为第四纪冰川以来，全球气候有过多次剧烈的冷暖运动。20万年前，地球第三次气候转冷，冰期来临，天池地区发育了颇为壮观的山谷冰川。冰川夹带着砾石，循山谷缓慢下移，强烈地挫磨刨食着冰床，对山谷进行挖掘雕琢，形成了多种冰蚀地形。天池谷就成为巨大的冰窖，其冰蚀的前端由于挤压消融，融水下泄，所夹带的岩蚀巨砾逐渐停积下来，成为横拦谷地的冰积巨垄。其后气候转暖，冰川消退，这里就会煮水成湖，即成为今日的天山天池。新疆解放之前，由于山高路险，只有胆大志坚又精于骑术的人才可以探游天池。在解放之后，中央政府专门拨款修筑了直达天池的盘山公路，并在湖畔建起别致的亭台水榭、宾馆、餐厅以及其他的旅游设施，向中外游人开放了这块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现在天池不单只是中外游客的避暑胜地，而且已经成为冬季理想的高山溜冰场。每到湖水结冰的时节，这里就聚集了新疆和兄弟省份的冰上体育健儿进行滑冰训练和比赛。1979年3月，中国第四届运动会速滑赛就是在天池举行的。环绕着天池的群山，雪山上边生长着雪莲、雪鸡，丛林里边出没有狍子，遍地生长着蘑菇，还有党参、黄芪、贝母等药材。山壳当中有珍禽异兽，湖区中有鱼群水鸟，中峰之巅有现代冰川，还有铜、铁、云母等多种矿物。天池一带如此丰富的资源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对于野外考察的生物、地质、地理工作者来说，更具有迷人的吸引力。1982年，天池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的5月8日，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

新疆天池古称瑶池。咁天池一词嚟自乾隆48年，即系公元1783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提嘅《灵山天池统作水渠碑记》。天池四季景色俱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多吟诗赋文，被极赞誉。传说3000多年前，穆天子曾经喺天池之畔与西王母欢言对歌，留下千古佳话，令天池赢得了瑶池的美称。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克鲁克亲王游览，临湖吟出了《一池浓墨沉砚底，万木长蚝挺不端》的佳章。而清代天池周围曾经修建过铁瓦寺、娘娘庙等八大庙，而在天池的周围还有石门一扇、龙潭碧月、顶天三石、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西山燕松、海风展、源泉飞瀑等八大景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中外游客。天池风景区它是以天池为中心，用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观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风光特色。它北起石门，南到雪线，西达玛雅山，东至大东沟，总面积达到160平方公里。立足高处，举目远望，一片绿色的海浪此起彼伏，那一横碧波高原半山，就好像一只玉盏被岩山的巨手高高擎起。沿岸苍松翠柏，怪石嶙峋，含烟簇罩，环山绿草如茵，羊群游移，更有千年冰封银装素裹，神俊异常，整个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天池一共有3处水面，除主湖之外，在东西两侧还有2处水面。东侧为东小天池，古名叫做黑龙潭，位于天池东边500米，传说是王母娘娘的洗面处。潭下为百丈悬崖，有瀑布飞流直下，恰似一道飞虹依天而降，霎时壮观。而西侧为西小天池，又称玉女潭，相传是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位于天池西北2公里。西小天池状如圆月，池水清澈幽深，塔松环抱四周。每当遇到皓月当空，静影沉璧，清景无限，因而亦得一景曰龙潭碧月。池侧亦飞挂有一道瀑布，高几十米，如银河落地，吐珠溅玉，景清玉带银帘。池上有文图亭，登亭观瀑别有情趣，眼可见帘卷池图，松翠水壁，耳可闻水激岩川，声震裂谷。天池以西3公里呢，则是登干山，海拔2718米，山体长大约是3公里。老君庙和东岳庙就建于此。当年道士在山顶立一松杆，常挂天灯，昼夜不眠。当年乌鲁木齐的百姓都以天灯为神谕，只要灯长明不灭，就预示世道太平，所以该灯又称为太平灯。由登干山西眺，乌鲁木齐市可尽收眼底，尤其是华灯初上之际，远看乌鲁木齐万家灯火，其乐无穷。在天池的西南2公里的地方，还有玛雅山，海拔3056米，山体长5公里，山顶断崖巨石林立，形似一排巨大的玛雅，因此而得名。玛雅山石林是天池景区的一绝，那些巨石在风的剥蚀下形成了独特的玛雅景观。这些巨石形态各异，或巨齿獠牙，或如同猛兽血口，或层层翻卷如大海波涛。其中有一个巨石极似古代牧人，头戴尖帽，神态安然。行入石林，总让你遐想连篇。在玛雅山顶，北望天池，满目感受；东睇博格达，雪海三峰尽收眼底。西眺乌鲁木齐，庐舍田庄历历在目。

0: 除了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天池的东西小天池之外，主要景点还有天池石门，亦称石门一线。据记载，1783年乾隆皇帝的侄女婿乌鲁木齐第三任都统明亮疏凿了天池水渠，第二年春天水渠断流，渠口高出水面几十尺，被认为该处水渠实于屯田无益，因此被乾隆皇帝下令停止开挖，其用过的银两铸于明亮名下，倍缴还项。后来明亮铸碑文的时候，只对疏凿水渠点到题目，而碑文当中只字不提。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浮康之阳，灵山平列，风势出没云雾中，常有天池在焉。俗传此水为蛟龙窟泽，雪淹冰封，莫穷所致，人欲探其胜者，自山麓切为风雨所阻。1783年如斥其从，自南山口取道而入，溪流曲折，山径迂回，林木交荫，蔚然深秀，川岩月阔，盘旋于松云涌屈之间，其不减蚕丛百折也。都统明亮这里所说的不亚于蜀道的迂回山径，就是现在的石门以下。石门是进入天池风景区的天然山口，两侧阔大约百米，最窄的地方仅十几米。石门两峰夹视，一线中通，是河道切割形成的峡谷，所以又称石峡。石壁巍峨，高达几十米，长约一百米，天巧奇绝，犹如打开的两扇门板。石色柱暗，如同铁柱，所以又称铁门关。石门内河流湍急，水船路转，浪花飞溅，崖耸谷深，声震幽谷。有诗曰：巍峨石峡遥似门，峭壁悬天险断云。鬼斧神工刀辟咒，一线通途上青天。而都统明亮的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当中继续写道：再登再弃，渐就平江。所讲的平江就是石门以上的又一村。过石门之后，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从又一村开始就是上天池顶的盘山公路，大约有五十盘，所以这一处的景点又叫做五十盘天。在五十盘的大湾子处，现在建有文图亭。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新疆天池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展开百战刀法，以管中邪的本事，初初遇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刀法，亦都被他杀到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猛咁后退。直到这阵时，啲人咁先至醒悟过嚟，一齐为项少龙狂呼大叫咁喝彩。而许湘、韩倩呢啲早就将项少龙当成假想敌嘅人，睇见佢咁嘅威势啊，亦都不禁面色大变。最惨咧就系嗰个蒲谷啦，啱啱开始见到管中邪逼退项少龙嘅时候，佢仲谂住呢次呢自己系实收硬钱，哈哈，嗰啲赌局呢冚唪唥都一定系自己大赢特赢噶啦。点知而家呢项少龙比传说之中仲要厉害咁多倍。每一次百战刀劈中管中邪嗰把长戟刃嘅时候，砰咁一声巨响，长戟刃呢都要崩开一个小嘅缺口嘅，而佢个主人就俾呢啲凌厉嘅刀法劈到成身猛震，就好似被惊涛骇浪拍击一样，震到东倒西歪。其实管中邪都算好本事，喺敌人惊涛骇浪一样嘅攻势嘅时候，佢依然可以保持冷静。挡到第七刀嘅时候，已经弱两摸到项少龙嘅刀路。不过项少龙每一刀劈过嚟，虽然喺刀法上有破绽，但由于呢啲刀法太过凶猛凌厉，加上呢又冇一定嘅成分。

反，所以他根本都无从反击，而防守就更加吃力了。因为刀呢是利于劈，剑是利于刺的。咁剑法中的挡格招数，遇到呢啲以斩劈为主的刀，更加是由于呢件系啱啱发明的兵器，以前都从来未遇到过的，措手不及之下，即使是管中前呢啲特级的剑术高手，亦都要大大吃亏。项少龙就好像化身成一个威武不凡的战神一样，一刀刀咁向住对方啊直攻过去，着呢都是一路抢攻，绝对唔使留手，更加唔使防范对手的还击。就算系管中邪偶尔攞到啲还手嘅机会，项少龙嘅百战刀鞘啊，就马上会施展出最善于防守嘅墨子剑法，将破绽呢弥补到天衣无缝。喺旁观嘅人只觉得项少龙嘅刀法啊，就好似羚羊挂角，去留无踪，完全把握唔到佢刀势嘅攻取同埋下一招。身在局中的管中邪呢，就更加苦不堪言啦。呢阵时又听到长钟嘡一声巨响，管中邪虽然施展尽浑身解数，再挡咗佢一刀，但系就挡唔住项少龙利用空手道之中旋身飞踢，利用全身之力集中攻击一点嘅力度，结果呢俾项少龙连人带剑啊劈到刀铁两步，当堂步伐散乱。项少龙知道机会嚟啦，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追前三步，白箭刀呢就好似日本刀咁高举过头，踏出第三步嘅时候，白箭刀已经高举过头顶啦。嗨！随住佢呢一声大喝啊，白箭刀嘅头顶啊直劈而下，向住管中邪嘅额头啊直劈过去。管中邪临危不乱啦，这个时候已经腿唔知啦。除了运剑夹硬招架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得当，又是一声巨响。这一次那把长戟刃呢终于被项少龙当中劈断，就在白箭刀刚刚破额而入之前，管中邪变出他惊人的身手向后一闪，项少龙在他心里叹一啖气，收刀而立，不再进击。管中邪闪过一步，然后再踉踉跄跄咁又退咗两步，握住只剩翻半截嘅长戟刃，额头嗰度出现一道淡淡嘅血痕。算个好彩啊！呢一刀只系刀气伤咗个额头，并冇劈到佢。霎时之间，喝彩打气嘅声音啊，突然停晒。两个人目光交击，天地就好似霎时间静晒落嚟一样。过咗阵。管中邪的面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将手里面的断剑一抛，向项少龙行一礼，话：项大人的百战刀的确厉害，中邪甘拜下风。他不说项少龙武艺高强，只是赞他百战宝刀，表明自己只是败在对方的兵器手上，不是完全心逢。不过事实呢，亦都的确系咁。欢声雷动之中，小盘佢哋都大叫可惜。如果唔系管中邪嘅长戟刃折成两段，呢一次啊，管中邪就实死冇生。吕不韦啊，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吕良镛见到管中邪几乎被一刀劈到嘅时候，亦都吓到面上面再冇半点血色，望住佢哋墙上两个人。自己都唔知点算好啦。小盘望望珠玑之后就话：呢一战真系精彩绝伦啊！项太傅你自创嘅宝刀同刀法，使人叹为观止啊！项少龙同管中邪即刻向小盘行礼，众人都一齐望实吕不韦，睇下佢系咪真系即场宣布将吕良镛许配俾项少龙啦。呢下呢就轮到吕不韦又唔知道点样应付好咯。就喺呢个时候，朱姬突然间咳一声话：呢一战虽然话系替梁容招势，但系大家都唔系为佢而战噶啦，所以呢件婚约大可以取消。少龙你有咩异议啊？项少龙啊，当然唔会反对啦，马上点头话：一切听太后作主。就喺呢阵时。王吉忽然间行出嚟，嚟到项少龙身前，接过百战宝刀，仔细咁睇一阵，拧转身去对小盘话：
小龙能够唱出呢一种令人胆丧嘅兵器，真系非同小可啊！如果大批锻造，用于马战冲刺嘅战术，咁会大大加强我哋大秦军队近身马战嘅威力。功劳之大，比之攻城占地更加影响深远。咁就好似已经立咗军功一样啦。所以老将提议升小龙为大将军，负责训练三军，同时统率禁卫、刀骑、刀卫三军，保卫朝廷，名为刀统大将军，请诸君恩准。吕不韦同卢海两个听到呢番说话都面色大变，但系有冇其他办法？喺咁嘅情形之下，以王吉呢个军方重臣嘅身份，又讲出一番咁言之成理嘅说话，的确使人无从反驳。小盘听到个心梗系高兴啦，几乎要揽住王吉啊，锡翻佢两啖咁滞，即时就话：大将军讲嘅啱晒寡人嘅心意，请太后赐封。朱姬啊，估唔到王吉忽然间会有个咁嘅提议噃，呢下对于佢嚟讲亦都系措手不及。佢望望卢海，睇下卢海嘅眼色，面色一沉，咬咬牙就话：升少龙做大将军，咁的确系实至名归嘅。至于都统大将军呢个职位，牵涉到而家城池兵制嘅改变，事关重大，呢一条就从长计议啦。小盘听到个心啊，不禁暗叫可惜。唉，呢一下呢？王吉头先嘅提议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将咸阳嘅兵权冚唪唥都放喺项少龙嘅手里边。但系朱姬咁样一讲，就避重就轻，只系俾项少龙升咗大将军，咁咸阳兵权啊依然未变。小盘呢虽然个心头啊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就只好宣布升项少龙做大将军。呢一场寿宴到到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冇嘢睇啦。个个都不禁意兴山难，输到损手烂脚嘅蒲谷呢，对住啲美酒佳肴更加冇心情食啦。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啊，面色白到好似一张纸咁，忍唔住问自己外父乌应元：究竟喺自己身上压咗几多赌注呢？咁乌应元啊，轻描淡写咁细细声话：冇几多，不过3000两黄金啫。项少龙听到，哎呀，不禁目瞪口呆啊！一般人嚟讲，只系10两黄金已经可以俾你成家人悠哉悠哉咁生活过世。3000两黄金啊，就算对于一个大商家嚟讲，亦都算系天文数字咯。再加上蒲谷啊，2:1:3，即系9000两黄金，唔怪得连呢个大富豪啊都觉得输唔起啦。呢阵时嘅宴会结束，吕不韦亲自将小盘同朱姬送去大门口，其他人亦都轻松起身，纷纷过嚟向项少龙祝贺。管仲邪同吕良容呢就一早溜走咗啦。通过呢一晚，项少龙而家呢就升咗做大将军，喺军方嘅位置排咗喺蒙敖后边，稳坐秦国军方嘅第五把交椅。咁小盘呢边啊，当然系实力大增，同时呢。项少龙仲提议自己外父啊，将赢咗蒲谷嘅9000两黄金冚唪唥攞晒出嚟，俾小盘呢攞俾桓琦做佢嘅速弦师嘅装备军饷。因为桓琦呢支速弦师呢，其实就已经募集咗过万嘅人马，但系由于吕不韦掌握住财政大权，一直都拖住唔发佢个军饷或者其他嘅物资。所以呢，桓琦根本上连装备盔甲都买唔齐，就更加冇办法嚟组织训练。而家有咗乌应元呢笔意外之财，咁当然情形就改善咗好多。同时，卢海同吕不韦嘅矛盾啊更加尖锐，因为吕不韦呢好不满卢海嗰刻派出韩虔向自己嘅家将挑战，要抢自己风头，所以喺第二日，卢海喺聚风楼嗰度。专门摆宴同蒲谷、杜炳以及其他人一齐同项少龙祝贺嘅时候，突然间啊带埋管仲邪同许双闯入嚟，放出声气，话准备将单美美啊立为妾室。
极度怒

我呀，几乎想拔剑杀咗咁济，因为呢喺吕不韦手下嘅时候，卢海已经同醉风流嘅单美美相好，而家做咗内史，身份高贵咗更多，所以呢佢亦都经常嚟揾单美美。单美美对住佢亦都话自己真心系向住佢嘅，同吕不韦呢只不过迫于形势，就不得不应付佢啫，咁样使到卢海啊更加以为单美美对自己死心塌地。但系因为自己呢系靠黐住珠玑咁先有今日嘅地位，佢亦都唔敢公然将单美美娶翻屋企，所以只能够忍气吞声。但系个心啊，就恨到吕不韦乜嘢咁。呢一切，项少龙都睇喺眼里边，佢又不禁暗叫得计。估唔到而家吕不韦同卢海之间嘅斗争啊，终于白热化。自己呢排呢就有戏好睇啦。不过另一边，佢亦都开始担心蒲谷同埋道壁。蒲谷呢个大商家佬啊，亦都绝对唔简单。虽然损失惨重，但系第二日佢就变得面色如常，同项少龙亦都有讲有笑。尤其呢喺同佢嘅祝捷会之中，佢拉埋道壁，佢两个都系拥立二王子成缴嘅人。道壁喺东方三郡嘅势力更加非同小可，而且仲暗中啊勾结赵国当时得令嘅大将庞暖，似乎呢系要图谋不轨，帮成缴啊谂住后机会嚟抢翻个皇位嘅。呢班人亦都系威胁小盘嘅另一股势力。道壁同蒲谷嘅两个人好搭档，当晚喺祝捷宴上，佢哋仲专登请嚟咗名闻天下嘅三绝才女石素芳嚟唱歌助兴。嗰位石素芳嘅歌声啊，真好似天籁之音咁。项少龙心谂，如果放到廿一世纪呢，佢一定系个超级嘅明星啦。所以虽然佢个样同单美美呢系难分伯仲，但佢个歌声一出，当堂就将在场嘅众人冚唪唥征服，使到大家都陶醉晒。卢海啊更加双眼放光，点知道壁同蒲谷呢就有意无意间专登话今晚三绝才女肯唱咁多只歌，又陪大家倾偈，系因为席上有呢位项少龙咁样。暗暗啊捧项少龙就贬低卢海，使到卢海呢忍唔住又向项少龙有咗妒忌之心。项少龙啊非常精细，一睇咁就知道世事唔对，马上就借口话自己比武之后非常之攰，而且话胜利之后自己嘅妻妾亦都好想同自己庆祝一番，都系呢唔阻大家啦咁样，再三告辞而去。项少龙心谂，而家形势变化就非常微妙，几方面嘅势力嘅重新平衡。而家吕不韦仲系气焰高涨，但系过得几日，只要小盘喺主持春祭嘅时候黑龙献水，等到大家都以为小盘先系真正嘅真命天子，咁嗰阵时小盘嘅地位就更加稳固，咁自己亦都应该有份安乐日子啦啩。翻到屋企，项少龙又经过一番布置，杀散咗田丹派嚟嗰班暗杀佢嘅杂技团成员。其中嗰个杂技团最出色嘅毛骨美女叫做南宫媛嘅，暗杀项少龙啊几乎得手。好彩项少龙啊着咗由琴青缝制、青叔打造嘅嗰件紧身嘅铠甲，咁先避过呢一劫。虽然系挫败咗呢一起嘅阴谋，但系呢班人嘅身手啊的确非常厉害，迅速逃走咗。项少龙经过呢一战啊，佢更加清醒。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千祈唔能够因为赢咗管仲邪有半点松懈，所以到咗第二日，佢就一早起身练刀，督促自己一定要勤练本领，先能够喺呢个乱世面立足。点知佢练咗一阵刀之后，卢海嘅细佬卢氏呢，居然啊过嚟揾佢，一见到项少龙就话：小弟今日奉兄长之命而嚟，专程约大将军去内史府出席晚宴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好唔舒服，今晚又要面对卢海同佢委语虚谢，自己真系不胜其烦啊！啱啱谂紧点样推迟好呢咁，点知卢氏呢忽然间靠近佢身边细细声话：我哋今晚庆祝。

佢系约咗三柱才女石素芳嚟饮酒，梗系唔少得大将军呢一份啦。项少龙听到当堂个脑嗡一声就乱成一团。你话佢唔心喐啊？咁梗系呃人啦。呢、這个石素芳同埋油骨美人谭公媛，以及听讲仲有个号称歌舞双绝嘅美人凤飞，并称为当世嘅三大名姬。好似啲咁嘅绝色美人，就算佢企喺自己嘅敌对立场，如果有机会接触呢，好少男人系可以拒绝噶。卢海有呢个机会，当然又唔会咁大方，制造埋佢项少龙能够同石素芳亲近嘅时机。其中呢，恐怕有例如石素芳指定一定要佢喺度咁先肯出席咁样嘅条件，所以卢海先要派人咁鸠咁请埋自己去。一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感到好自豪啊！但系唯一嘅问题系，寻晚自己先喺聚风楼胡混咗一晚，今晚又去见石素芳，自己嘅妻子会点睇呢？佢叹一啖气话：令兄嘅好意，我无福消受。今晚我想喺屋企陪下自己嘅妻子，请你转告内侍大人，我项少龙觉得佢好够朋友就系啦。卢氏一听，当堂面色一变，显得非常失望。显然项少龙啊估得冇错，卢氏落足嘴头，依然系得唔到项少龙应承，就无奈走咗啦。佢前脚一走，乌江嚟禀告话国兄嚟揾佢。项少龙叹一啖气，唉，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一见到国兄，国兴啊，居然跪低连扣咗三个响头，吓到项少龙啊，即刻扶起佢。佢心有啲明白啦。郭先生，不敢对项某啊。国兴啊，苦笑话：今次卑职过嚟，本嚟有啲不怀好意嘅。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啦。经过嗰日嗰场比武，纪嫣然呢显示出本事之后，以德报怨，使到呢个国兴啊，仲成为咗自己嘅刀骑副统领添，既打压又笼络。国兴而家呢已经谂住向自己投诚噶啦。不过呢、这个时候啊，对呢啲人啊真唔能够轻易相信。所以佢微笑话：副统领系咪奉咗邱管主之命嚟揾我项少龙晦气噶？国兴显然呢仲同邱日升啊拗紧气。佢哼一声话：佢凭乜嘢揾大人晦气呢？大人呢两日，因为早朝朝会迟咗，佢表面上虽然扮到好不满咁，其实边个都睇得出佢系如释重负啊！今日仲趁机同蒲谷撩到郊外打脸，其实我睇啊，佢系惊项大人去上门揾佢晦气啊！真睇过项大人嘅百战刀法，仲有边个有胆量嚟脱项大人嘅苦须呢？哦，咁佢揾你嚟见我系咩事呢？国兴有啲惭愧咁话：实不相瞒啊，我哋本嚟都系暗中为二王子出力嘅人，而家成个行馆嘅使费都系蒲谷暗中支持嘅。如果唔系嘅话，冇咗杨全军啊，嗰阵时早就关门大吉啦。但系而家表面上呢，就要依附内史大人。吕不韦几次想取替我哋行馆，都系内史大人顶住嘅啫。不过嗰个吕不韦啊，好有计嘅。佢一边将嚟我哋学艺嘅嗰啲武士大量咁吸纳过去做佢嘅家将，又向大家散布消息，话朝廷会选用我哋训练出嚟嘅人，搞到冇人够得嚟交钱学武。我哋而家真系冇晒计嘅。一路到卢大人关照我哋之后，行管先至有啲起色。项少龙啊，知道呢个国兴啊唔明白自己同卢海嘅关系，所以一讲到卢海呢，语气啊特别尊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己也不会讲实情给国兴听啦。点一点头就话：那国兴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国兴就啪一声跪低话：国兴以前做了很多对不住项爷的事，也用卑鄙手段伤过京爷，真是罪该万死。以后我希望能够将功赎罪，为项爷尽心尽力，死而无悔。项少龙见到虽然讲得真诚，但是又怎能够因为他几句说话就信了他呢？扶起他之后就说：国兴，有说话慢慢讲，不用这样了。国兴很激动地说：自从那日纪才女手下留情，我已经想了几日，
而家咸阳城边个唔知道？

0: 康爷，你真系义薄云天，薄己厚人啊！康爷，俾小人跟住你啦。原来我名声咁好噶，康爷，你有两次机会可以做到丞相都轻轻放过，又提拔咗李斯、桓琪、昌文君，对由邯郸跟你嚟嘅旧人更加恩宠有加，仲有二舅燕国太子丹，呢种种嘅豪横义士真系八星枚举，我哋早就心中有数噶啦。不过以前，被嗰啲私利蒙蔽咗双眼。几才女嗰几枪啊，真系点醒咗我啊！只有跟到项爷，先至唔使成日同人勾心斗角，更加唔使担心听日会俾边个人出卖啦。项爷，我系真心噶。项少龙认真谂一谂，咁先点头话：
1: 好啦，咁我如你所愿。但系如果有一日我发觉你有口不对心之处，立杀无赦。国庆听到知道项少龙信自己啦，好高兴咁连扣咗几个响头。项少龙啊，马上回佢话：好啦好啦，头先你似乎仲有啲说话要同我讲嘅，系咩回事啊？国庆面色凝重咁话：呢啲事我都系估出嚟嘅啫，因为邱馆长同埋盗壁蒲谷佢哋有好多机密嘅事情商量，都冇我份嘅。不过有啲嘢佢系要由我哋去做。所以我估到个大概啦，
2: 系咩？讲啦，
1: 佢哋好似订立咗个周详嘅计划，要使二王子娶楚君而代之。关键呢喺东三郡呢度。蒲谷虽然系秦国人，但系一向喺秦国赵国之间啊左右逢源嘅，加上佢个家族势力庞大，又分别同赵国嘅皇族同埋我哋大秦皇族通婚，所以喺赵国同埋秦国。都有非常之深嘅影响。而家二王子啊，有咗佢嘅支持，喺赵国同埋东三郡嗰度已经系落地生根。项少龙一听啊，恍然大悟，睇嚟呢啲商家佬就唔简单。好似吕不韦就将秦志仁啊当成自己嘅旗火，而成缴呢而家就成咗蒲谷嘅另外一件赌注。当年边个都谂唔到。小盘可以翻嚟霸占咗成缴嘅储君之位，所以蒲谷、盗壁、杨全军呢班人一直都全力巴结秀丽夫人同埋成缴，点知系小盘粉碎咗佢哋嘅美梦。初时嗰班人呢就唔系咁睇得起吕不韦呢个商家佬嘅啫，到咗杨全军都俾吕不韦害死，咁先知道形势不妙。但系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冇办法扭转形势。唯一的出路就是帮成桥抢回个江山。如果小盘的朝廷稳如泰山，那他们真的没机会。但是现在秦国朝廷分成了楚军、吕不韦和陆海这三大势力，那蒲谷他们就有机可乘了。
2: 哎呀，估不到自己这么快又要为小盘抵挡另一个危机。
0: 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月灯。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等，继续来介绍叠山的民宿。接着，行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填海整林二月灯会。遐整林这个二月灯会提速时间，从二月初二提速到二月十六。前两期的节目，咱介绍了游山灯会的由来，以及二月十二赛罗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二月十四有告别之挂节的活动。遐二月十五是游山赛会的正日，也到了这个花灯活动的高点。这些活动有啥物特别的地方呢？请邓勇老师将来给咱做介绍。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物，先听林书山先生给咱会叠山颂歌。老朝色墨，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山长灯。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到亭海整点，有个每年农历几月嘅几月嘅一个花灯盛会。一旦接着起嘅这么做当，那件事嘅屏幕拍到了这个花灯盛会嘅具体嘅情况哈，拍到一个由来呀，拍到这个花灯盛会呢，来听是半个月。从二月秋季开始到二月十六，一到二月十日呢，就是这个岁路嘅活动；二月十三呢，就是分别日；二月十四就是摇高灯。一日之上呢，都是最早之意。到了二月十五，就是摇星盛会嘅正式了，也就是自己花灯盛会嘅高点。一到了二月十五嘅时候，这个时候又是灭山人呢，接下来呢就继续跟随的。衡山师范学院来社文会学院的邓勇老师，伊也是地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啊。咱接下来就跟随着邓老师一起来了解。
1: 好，一到二月十五的时候呢，就进入游行的假日。
0: 嗯，
1: 这这些都是最早
0: 啊。
1: 普典哈，一到这假日的时候呢，就是能整点花灯盛会的高点，或者门去查查清新毛新。卯时的时候，卯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五到七点叫卯时，卯时就起白。辰时，辰时就是七到九点叫辰时，辰时出妖。这个清卡呢，撒香之后呢，背墙就直挡到东西国王别头栽。一个个墙哈，伊都有伊能有标识个这个呀灯啦。彩笔诶，那只兔子在，但要是第一枪诶，哈，第一枪诶，啊，那之后呢，伊然后配第九朵萝卜啊，至少呀，全套诶接受泥浆，全部会写在，呀，双天跑沙沙巷之后呢，折墙就开始起价，呀，至少折墙呢，就冇夹棒头在，罗枪夹棒上上头在，折墙呢，哈，就对到后背，客更平安。这个大灯呢，这个彩排就开

0: 路，白头咯，直播是白面，哈，遐只个时候，碰片啊，老高啊，哈，当时呢做响，还有背对骑卡摆，后头摆，哈，可能就是啊，缩者回避，哈，这些，好像后背就对我呢做对吧，后背，哈，会显眼，好，然后彩旗飘飘，另外有。过在班个只播音小老歌啊，天格话营造啊，或配合只直做遐同志来唱歌啊，而且呢，每只唱伊有直做响灯，所以呢，播唱呢就播做响灯，加只入撇个背景，背景是咩呢？就是带遐同志，好那遐老家，哈，生遐三十岁些好个，好个老家呢，一来。常常叫大家戏剧去对待，因啲戏剧嘅电视人物，
1: 啲
0: 嘅人物，然后呢就嚟做帮子个白纸定个，做帮子嘅白定嚟要惊，好叫做白景，所以只对我呢就开始灯，吓开始灯啊，过楼只过好台，到到二月十六嘅时候呢，隔先就鬼唱，隔先鬼唱呢，只嘅时候呢，现正呢，好开始就祭拜之后呢，就把隔嘅先啊就上到灯去。自己回地边，到这个时候等二月秋日到二月十六，回去十五日个自己有新活动呢，做结束。
1: 所以这大大机会回地呀，出生也是这个大作一件哈，各种文物活动都有。再加最有名呢，就是麦干来回定，所以有回地呀，又称为是二月定会。定会开始记者搞，不过六些人直接不好呢，都会在所以强咬个，从德州请来一溜个戏班哈，这应呢就是十多只。一只个回定个实验呢，也是回也百出，这些呢会显样。比如大只个回定，然后就有只个山顶啊，有周边顶啊。有丁都啊，丁拜啊，还有金丁、铁丁、孔明丁，还有烟花丁等等。至少花丁看满蛇灯、猎物、大大个小行，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成笑。那至少花丁究竟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呢，就继续跟随着邓勇老师再去来了解。
0: 那些丁花也丁都呢是比较有特色。那丁都呢，伊是啥类咪生意？哈，伊是一个遐叫做一个能摆花的丁都。大概是四尺灯，贵是大概是一尺，哈、是一个叫做人家都立啊帮我开个，哈墙帮兴起些啦，哈伊就是一个立体墙帮兴个一个这些白格，左右两面然后银白雕个半个三格，像矮子个呢就该铺个薄薄个一白板，这个铺白板个做呢呢爱绑纱机啊，就话纱砖只起个。玻璃顶，秋天啊，即系暴风咧，直播好顶住计，外有沙嘅坑，吓，那因为那点顶嘛，然后就外坑啲嘢可通掉出废气，吓、有空气即可。所以有六格之间咧，会出下去嘅隔绳隔嘢嘅彩刀，至落头咧就用一白纸嘅红剑，亦就做到顶都吓，即系嘅叶子。之后就计下去嘅比较粗鄙嘅。好，就是对人的整领高格有一条不成不爱歇业，就是咱能导致个有火性个这个气功呐。正好咱不管大了是有地位无地位，有钱无钱哈，伊都有权利把人歇力好对，直朝只西红白色个色还是墨个色来画帮这个顶肚子顶，只有那这个色是真个，而且伊无写大概是几点几点是。无指名道姓，遐地点咯，无来讲熟，也不中大来，好好叫他落下来报复这些。如果的伊来报复，有遐鬼，哈遐鬼就爱来处敌。哈遐比如传说啦，比如到一间遐里呢，就吸得之风过省，哈遐人就好爱去呢个遐去个顶火的时候，也顶都好顶呢，就有一个叫做骨压片，骨后即生神的压片顶。自己只古阿片个遐红钱，包括来个遐厂啊、厝啊、老婆拢见哈，全部古阿都对哈，伊是通过这些呢啊，是带来
1: 啊
0: 教育之后，吓面整大滴，冇记得只个事哈，摆架啊、面干面啊这些，伊听到时候当时啊，因为当时个地方是穷些，是比较开明个侨胞体验呀，遐从当认为到这些有家伙遐厉害杂诶。所以呢，就成为咱民间的一个遐，民间的一个习俗，哈，嗲礼这些。
1: 哦，就是大家叫成为了那些间的一个法律啊。
0: 是，所以能整理话，我就顾了的。那买做能做，可能可为了。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甲咱介绍了填海征兵二月的灯会。二月灯会提出时间是二月初二到二月十六。刚才甲咱介绍的是游新赛会的正日，也就是二月十五会灯活动的高点。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来林书清甲咱配地山俗语《老树色梦》。
1: 起灯直立车，立下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嘛。
3: 野山俗语，
4: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2: 有一色树木，
4: 自车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自车。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老树色墨”。老树色墨是指老树梗生个树料，会生一样个，比做好错，生命趋向老汤色不晓，食那青菜。考虑问对前人，有心改，爱随机应变个人。乡野树木，当整落去个树茎，到枝繁叶茂个大树，到欢欢好好当成长，经受着好在方面个磨难。树干、树把不断遭受伤刮、垂枝、砍断，捞落来个部位渐渐个去树皮爆生，形成一个个独处黄牛强韧个树料，人俗称树木。树木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来愈大，愈来愈成熟。这个就是人们经常打的老树色墨，时向六里的老人，当岁月着欢欢好好的日子，到苦难的岁月，经受好在灾厄，到生活的磨难当，经起好在考验，卡蛋骨结一脚，吊拍刺西门。伊人硬一针，讲一字，台破地价，有认识什么个同策啦？有处理问题的经验，令闪思特事，人们称之为老潮识物。唔管是人是识物是动物，拢是在坐之当。

0: 正正都是跟黄金当蛇冲如讲如讲腔如老如色嘛。
1: 好听朋友，刚才乐天跟我是第三首歌老朝色嘛，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一般相信这个墙灯秀叶华山心不悔
2: 来把厝比啊接来
3: 走

0: 来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时，由本田勇吟唱个蝶仔唱长，幸阿姨是贤人。

刚才冷时候是由彭丁勇演唱的这个唱段，是阿姨是心冷。下半夜唱的是这个唱段，唱歌冷段该无事。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冠，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播，领受解叠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荡。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为荡》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话来么当，继续来个来介绍叠山个民宿。接着，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个邓勇老师，将来个咱介绍建议普林红英接月十五元宵节夹头鸡个习俗，甲接月十七拜蛇甲迎鳖个活动。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明人们，请听林书车甲咱配叠山俗语，日照八沟。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中班，我是贤杰。今次嘅中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地区嘅风俗。唔同嘅地方符号有唔同嘅习俗，无论是族而族之间，还是地区而地区之间，甚至随到镇而镇之间，习俗有时也是唔相同嘅。比如到普陵嘅红阳镇，伊是叠山地区西部嘅一个小古镇；红阳镇到普陵嘅东北部，伊是一个著名嘅水果产业，也是一个球县。伊历史悠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到这个古镇之中，至今仍保留着即撮甲其他地方唔同的风俗习惯。譬如呾农历正月十五暝元宵个行头街习俗，正月十七个拜神甲夜宵活动，以及六月十二个上午夜三点，都是非常有趣个。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恒生地方研究院个邓勇邓老师，一起来了解普陵红阳镇个日常风俗。
2: 当兵的三年，也就是有五七五年的时候呢，普陵鬼乡呢就开始食到红秧。现在这个鬼地呢是历经明道、清道甲民国期间，直间是374年个时间。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保留着非常的在个遐文物，也保留着非常丰富的遐民俗。现在这个地方呢。由于伊个遐比较独特个遐地理位置，吼，伊是三面环山，吼，四水归湖，所以树内呢有寡堆竹子青，而且这个地方直向是南极地岭，南菜百出。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宋朝的时候出了一个遐李宝鞋子等现在多七笔，吼，现在呢伊保留了个只其他地方。即使无去办，伊个风俗习惯，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咩，家下去个夹头鸡，正月十七个拜神，个夜宵活动，以及六月十五日下黄夜山，首先呢是这个正月十五咩个夹头鸡，遐伊能这个民宿呢，可能之最用些夹头鸡，这个民宿呢是差不多，遐伊能夹个呢是太平鸡。太平街，遐内容是就是基本是半夜，但是呢，有一个唔半夜呢，就是等于当伊个时间比较多。那用些呢是从正月十一咩开始到正月十六，吼，红阳这个地方呢就称正月十五咩的。有个一个小小的唔同的地方呢，就是到红阳这个呢，桥永这个遐去个街之后呢，吼，伊能是喺背个的家等去。遐只个的食个含义是咩个呢？就当过节之后买着当的食，就意味着他今年吼子孙不足，杂杂无二，吼，这就是关于红阳个这夹头鸡个习俗。
1: 所以到了正月十五咩，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不论从地界地方走来，都必须走过这条太平街。而且走过这个街的时候，慢慢回头，有人解答回头是不吉利个。一般人群都是顺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当初会经过一山二壁，每人都随手去有一束香。每当经过一个壁的时候，都会接到别来个先挂着香。所以这只呢，这段路啊，是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是热闹非凡的。普陵红阳镇街夹头街习俗，跟咱以前配教的去夜夹菜街的习俗是有不相同的地方。今夜夹菜街的习俗，伊是分为三个部分，即就是正月十二街夹头街、正月十五街夹子街、正月十六街夹尾街。而普陵红阳街夹头街习俗，只是到正月十五咩。一些行过这条太平街，爱登去来的时候，都是爱背着挂着长长的笛子，拗大过头，吞舌哒过街子拗背长的笛子，这只耳朵子硬不足，杂杂无耳。普陵红阳镇除了有夹头鸡的习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空头山村的拜社。
2: 遐到正月十七日日呢，空头山村的广场好定呢，就摆啲过在遐百姓道，遐好定就摆一撮遐古董起点。只讲遐里就成名呢，就摆好来典藏啊，就遐古董啊、字画啊、木雕啊、盆景啊。还有几个来，好比如的有当空桥秧啊、观音上子啊，这些个的所遐盆景，遐还有藤塔、藤塞、个大礼盒、大盖， 至少各种各样个整体啊，至少遐糕点啊、果饼啊，哈，另外呢，吼遐碰片塔啊、花薯塔啊，哈，榴莲等食啊，大些大只，哈，遐只是一个过澎湃、过热闹的店面呢，就是人所大的白虾。遐只个白虾呢，伊个说呢，哈，或是有一个历史原因，到明朝明年的时候，福建省东西水族呢。好，到福建迁过到咱自家遐安阳这个地方，遐到这个地方，到了自家遐空头山村，好来建过。遐后来呢，陆陆续续呢，有三撮个、三零个、三五个等23个陕西的革命搬来这个。遐至少水族呢，跟各自个地势地形呢，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空头山。遐全称呢，伊就分作东虾、南虾、西虾、东处地虾、盐虾、本虾甲抓虾、七界虾。遐为了促进各虾革命的团结，吼，第二就是每年的龙月7月17，都到这个遐全节东心这个过快有一个空地，吼，会是看导致个增加摆虾个活动。实际这个活动之初呢是。有一艘人家后来有顶层一艘整饼啊、果冻啊，叫做成熟啦，遐是会滚石的这艘遐过顶贵的这艘物件，切出来摆。后来呢，因为这艘人呢，后来经是米遐好了，伊就把变切出大这艘遐起顶一包来藏摆。遐是你们呢，伊那就把后来个土地耍，叫龙虎耍饼。好，比如伊那块地耍呢，好伊也切出来摆，遐遐金吉。好，比如他还是。也饲个梨花，吼过大；饲个龟过大，吼遐也可以切出来摆。遐忙忙忙忙呢，所以就形成了摆虾呢，伊就有伊个空间啥，有只遐公园啊、古董啊，遐有只撮遐去个代表啦，只个遐里个土地山、农户所面个物件。遐只日呢，还有一个过南社会个地方，就是实际是借故解出去来走脚。为什么这打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古外类俗的这艺术之爱呢，可能是早嫁嫁出去后呢，是国有机会能来国家探亲，甲这撮姊妹叫他协助的是，日日呢就是早嫁能来进国家团聚，甲撮当应的姊妹好拍配的时候。
1: 伊做个家即个拜小活动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提出顶层的整饼果味，纯属是关系一些珍贵甲比较高雅的物件。后来，一撮无知嘅人家揭露出起点一步，只有把家己自家嘅土地山、甲家己嘅农户山边，经过精心制作之后，也揭出来摆。之后，会经过新鲜六里，推介空头山村嘅摆设活动，效果非常好。年年雪松兰花，六条兴旺，生意兴隆，所以也学空头山村嘅摆设。当时现在到好一片地区，空头山村的摆设是最隆重，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继续会甲朋友一起来了解普宁红洋古店街其他风俗活动。

0: Hello， 听朋友，刚才恒山社会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杨正月十五元宵节行头街的习俗，以及正月十七拜神甲迎别的活动。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日照八高，
1: 天顶直立青，日下开。
2: 俗歌制作八歌，是某些人办事无经验，外行把事情搞糟了。传说某村阿生说，做织牛仔的时候，躺在卡床堆吹大风，只要入大房，搞成了纸糊，纸盆插柴高家己，直接伊家己倒空，动手煮点面。只知那落水、落汤又落面，唔知那自己何法子？结果古话风筝最折光啦，连面变做一把粘手的酱糕，伊抬到高兴牙牙做一下妹妹打，得到丈夫等来来，伊请假丈夫，丈夫一听倒是慌问：
3: 你做面的时候有无清水落面？
2: 哦，王成做狗。
3: 哎呀，门对住大衣做狗，这米只啊只做八个，爱啥米我就管嘴啦。
2: 剩下这个乞党，伸手只敢笑开，也念家子话。俗语只做八个，虽是直直笑的，却乞人们直家起的，事事拢有学问。当煮着问，经验是从食将当来，那是一个人自以为是，爱经常食糕。只个俗语，给后生人一个提醒：爱有病上的厅堂，也爱有病下的道班。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日做八糕。下摆，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地个唱段。地家唱段宣播，下半音唱是由邓如吟唱的地家唱段，邓喜秋会唱红。

好了，听朋友，这出个电器活动做的什么？做半首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

0: 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望。下半段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段。叠加长长宣传，下半相识林一日吟唱的叠加长长，同河山日见稻苍。

刚才咧，横溪街是由林业业因墙街直接墙长，通河山日见稻仓，下晡因墙溪直接墙长，未到起地新起新，由林业因墙。

刚才两四九的是地界长灯，日尾命怪后人灯。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两年娘第三集，欢迎收听。
8: 李老三，不相信面前一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今日门少从来讲到请你看穿，若敌人爱不卡，自攻三退，胸敢两身，万爱人敢老实，是非黑的行。

中年该如何是出谷啊？兵贵个走到个白白波，用本个你少敢听懂啊？天公相论，哈点个老板闷里老三。哎，老太，用本你一说到敢听？日本给哈地来出家家都出到搬家，就光凭鬼穷到嘎嘎嘎嘎不敢出。你们你没到相关呢？

你讲个一干呐，有荣贵哟，有某个看过几番哟，有某个人家个看分上啊。老板娘，你把一干么如贵，有没看过么？给繁荣过的么？

你连出个一干个三不下吧。一听个你两个人是叫今年个吹门呐、啊，年前都会参半两啊。李老三，你干一干部连出三个，干你今年呐，哈哈，干你就会犯太岁喽。

不个家的难改离处，荣贵呀、啊，身心去入道中，见到老三哎、啊，挖金虫哦。睡到半夜，该然你贵呀、啊，有闲的呀、啊，来到城李老三啊，如果多功。

个讲五年当饭粥，想跟太古啊，唔是疯哦。太古，我虽然是死鬼，我呀是善良的，我唔会坏你嘅。

的身心服你个福啊，不是个买个安家干起了，不卡个。

头上个可以救救娃闺女哦。你都黑个日扎标志模呀，娘们个你今个爱闲聊，娘们变鬼个如繁荣啊。喂，个你都黑个按标志个么在的呀？做么跟你爱去闲聊痴情？个是黑的，个你都做么跟繁荣转的呢？

银高荣春的下面蒙哦，记得雕将是此情呐、啊，让望疲倦的爱烦着，带入个宝贝哟，星空中哦，哦，你带入宝贝。

祖个荣传个才青龙哎，让王批准俺做上官，俺呀今修相乐时祖个了，才青千里个荣传。祖个荣传才青龙啊，荣传个会爱把命蒙。人生世道修难呐，让王批准转繁荣。擂上个荣传个赐元龙啊，俺边贵都爱请到荣传赐转俺个。永远珠宝嘞。

你把绒穿，俺从家去领下，但愿俺早年唐公家发到的太村，是鸟主妇啊，快当不的，唔得的给骗到个些年钱喽。

来给上日说分好啊，如前那太高啊都分享，日里讲到个这年中啊，一家荣春俺个成都的人都得给如前，因为给个钱很娘道给

乡个来头老三公啊，爱看那你就爱太重了，年纪本你走此风哎。老三，爱看你秋爱一打中秋老实给你，哎呀年纪本你做老婆给你们的外爱母。

当中个爱黑呀来自都上个都给归日了今世婚姻都将来上啊老三你也敢讨爱做老婆嘿嘿俺呀一度都天来的呀你敢把俺来

爱老爱是个荣春的天啊，爱我做个荣春个是跟人路哦，那点个本你个是亏中啊，你讲到我个钱天道是亏掉，你带爱的是荣春个跟掉，我做个是人路王个的该跟掉就本你是亏。

三郎，才艺干部一从哈，来卖点肉贡的、肉嫩的，你贵到熟从好了哈。

龙啊，三龙，你怪了该给公园主保，你就是绕口一干点的老板娘。我给俺喂说准了，就你拿到该给钱去买准一个房子来哈。

敢逆勇，慎行事法，自知道一干将给老板娘五干一出，给几点三种都问买，给几条卖冰激凌。

毛泥牛，绕口上龙，带的是穷荣川宝树，带的到一个书包里倒，俺两个人就给上夫妻，俺为繁荣转的。

李三龙，本来莫你娘的一个灵魂牌位，边行边酒带来莫你娘是穷荣川。

0: 还得搬着呢。带着毛你娘跟临汾西到鸟竹府。
1: 条条改套都是闷。
0: 喂，该他可以当不点个永春爱可以点啊。

0: 知道哪门个看分那香哦，看到个龙春哦，富满红哦。
1: 老三，咩？改了就去龙春。

空流血啊，娘舅忙，一家太小个泪汪汪哎。莫你娘，一进这店，永春的外地冬季秋，亲外亲交，亲亏亲赞，连家七空流血。

0: 让看，看到外地气空流血，
1: 地下地铁，地做的亏穷事，一天就容分的坏阿妈，没阿妈，唔少气空流血。莫非我骗你几个莫人哟？给你给容分来到我电话，坏阿外的。

爸个家的留下啊，有事的。这个个来历一家都名如毛，家出个有事给吃饭啊。个家的，为的是你是死阿爸，是你阿爸死来的，来的是你也是老婆。

0: 建议你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一下显灵入堂的观地出巡。农历五月十三，据传说是护身观音的诞生日。每逢二月，显灵寺入堂镇都会迎来一项祈求浓郁传统客家风情的观地出巡庙会，以此祈求观地保佑当天能够风调雨顺，以免平安健康、安居乐业。到了农历五月十三，早晨头七点过钟，入堂镇观地庙挨度站满了人。系列的祭拜流程之后，八点钟开始，在庙宇主持的指引下，太阳撑出的将一座木雕观地神像纷纷抬起，放入出行的初家巷，观地出巡正式开始。正在巡游仪仗队伍放好鼓时候，帝王出巡的场景，锣鼓喧天，长号齐鸣，观地前辈有条赤兔马带路，后辈还有高台八仙同广人化妆的故事。出巡队伍声势浩大，在围观人群的簇拥之下慢慢前行，场面十分热闹。今日庙会主持人介绍，法通从上午八点会持续到下午五点。观地从观地庙出发之后，会先后途经入堂镇、新坪镇的三十多座老屋，当天居民会抢观地业务，以表示接受观地的庇佑。今日了解，入堂的观地出巡法通开始于1924年。以传当日入堂先被夫君发生了尿患，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疫情难以控制，于是当天上身出葬就直接去观地诞生，也就农历五月十三二日搞一场观地出巡法通，以祈求消灾感难。法通者唔叫尿患就控制到诶，所以当天日从二日开始，每到观地诞生日都爱举行出巡法通，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法通停止。直到2007年，入堂重新举行的每人一推观地出巡，而二日也再次成为当天村落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自攀人士扶贫放友，共同表达对追求国泰民安同生活幸福的良好愿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琵琶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交，

0: 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米杂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杂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宇阳天使节，欢迎收听。

给外地老婆来的反正转直球。一旦让船冬季就被猛人用封了死。一个就看你给哈虫。

永春那苗水就大火黑面啊，会是一家个毛米诺，冰柜个保守，今年爱来吃。

恩爱必见莫你哟，满上八乡尽赞荣啊，满上八乡铁家都来看一来体改的热闹，莫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一呢始终都没给好下场。

伊甲因东埔店，阳春嘅父母面来哩，并鬼闹哩，爱出道人唔愿落哩。既然都爱给钱，伊敢点人买转并去。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我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日给我毛分钱该就本转的把你盘费并爱的赶紧转了

你拿老钱去带着你星球顺利转。你修哎告诉你修团哎行掉行山没再好到一家融船一融。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他莫一样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商商量量，感觉繁荣更多。从来，神松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三楼，为爱繁荣赚的兄弟身份，也你马上就通书，把你多点个神牌为下的某人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正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为驾驶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咯，两把家是你家人情相啊，三把是你人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唔冇忙啊，几点不哈？一三包个肉，就少成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啊，几点钟出个地方哦？几分钟啊？冲着老汉个身上个风，总人个奔风入马来。

在你中海身边姑娘，刚刚三千年在京中啊，你叫王老板，带着老婆买的菜鸟住几处，上村我只讨到了是出菜神庙的，转眼间买的中海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你的处。

好好的给给美的翻了狗片没拿来暗串串的腿行。王老爸两公婆该好进外请看救命啊拿给美的啊。

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该修四街，还在去看那里，既然门店一张没在，免了我，于是派婚。

呀，三包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饼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搿好嘞啦，强健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哦。年内黑，莫你有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杠恰三楼。

让孟姨娘就敢驾驶反着。王姑娘其实就是孟姨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个见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喊亲人娘，两老家牛个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某阴阳繁荣镇的日穷，高老弟老三连用三家来的，中台日穷，这家都是上京考试，考了进士，还就混丢，还就聪明，

看家吃穿呐，哎，秋分香啊，锣鼓赛百事哈唱，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并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丰衣亭提醒欢迎收听。

0: 还能买点芦草入干菜当的啊。
1: 啊，是听那屌嫂的。哎，你呢？

0: 草标内来。
1: 好，
2: 嘿嘿，俺望你就米改的呀，
1: 只是酱球不酱米呀。
0: 哎，表嫂，你的芦草呢？
1: 嗯，俺的芦草那上日卡，这还没啤酒吗？
0: 嘿，一个你的芦草啤呀就给吧。转到家度里啊，你看太郎人生法暗主一番，亏你啊怕不怕？
1: 怕嘛家，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瞧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0: 对，表嫂讲得对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瞧俺去了，人家真不敢欺负你。你话对吗，崔连嫂？
3: 俺娘苦啊。

伯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穿吉卡做等过。给受了财主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来出事。如果没被吊上救俺呀，俺早就被你打死了。

是。

0: 工人的苦处，哼，俺太大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叫你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整年就被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的对呀、啊，春莲嫂、夫人嫂，你的年纪小，饶恩安时代呀、
0: 啊。姐妹们，给叫你入给叫你给吃鬼家法，俺叫你入入俺叫你给规矩。冯瑞婷，现在叫你个三哥婷，不怪你们说，我叫你冲起来吧。
2: 对，冯瑞婷，现在叫你个三哥婷，我叫你冲起来。

0: 冲得好，冲得舒服很好啊！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1: 水仙吧，多呛你
0: 哦！哎，不是多呛哎，那块你就领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锅，莫非冲得饱啊？

你那鬼没的呀，是你还忙啊是让干多刚冲三国的李奶奶把你的啦像雕手子还差不多，你带三国冲的好退你。

0: 李桂英妹子啊，真不了哈子啊，加上你给三国土地啊越来越多了。
1: 水秀吧，快你讲去。
0: 爱快你就领啊。

0: 哎，三脚下去买衣裳啊，
1: 还去订天订鬼，
0: 几点你上山来做嘛个？
2: 几点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就你
3: 我小熊啊，
4: 你太敢拐路，都嘛给洗去了，还转身？
1: 两天，不是你拐。
4: 哦，嘿嘿嘿，哎，俺问你太敢了，拐拐拐，这个路错，好好太当。嘿嘿嘿
5: 嘿，你这路错，太当你太当，我也不是。
4: 总你太敢拐嘛的，把牌一当上去，好。
1: 你就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4: 哦，哈哈哈哈哈哈！你太敢五十四啊！俺娘不你太敢他啊！风林军闯三国，
5: 军闯三国，
4: 对，军三国，
5: 做啥要军三国啊？
4: 你太敢害了么？因为你太敢闯三国啊，马官府马老来，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龙么上吊，人兄变了。出轨家法不顾了，昨日啊去外丢，
5: 外丢，
4: 当然外丢啊！三哥更加闯到老人家堆来了，因为你同杀坏在老人家里闯三哥，我却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沙漠求的水，我却不你打水。昨日啊，老人家去激情准人太人是喊救三哥，你太敢快点。你给见你家太郎三叔叔请不下给死
1: 呸我妈给黑爱他的太郎妹妹黑人三夫小面

0: 是你父啊。
1: 哎呀，你呀莫得吹个给老人家哦。你是穷三国啊，这新娘人太太情不批准的吧？新娘人太太这爱看老人的情不一些。宋如客哈如是，你太太讲他啊。
2: 求子里。
0: 哦，已经讲九个官府来穷三国了。
1: 嗯，是多这样。你太太穷秀啊就尊贵书记出现了。
2: 嗯，这样。
3: 喂喂，马克思啊！
2: 你想打哪一种三国？
1: 你爹啊，先老人高代当的，打。
2: 嗯，这样打。
1: 好，你看看，爹来啊。
0: 好啊，任三虎，你那求官名就，你米功夫时，给你入来军冲三国，俺想必先来丢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你爱救，那就你就偏偏爱冲啊！
2: 对，
4: 那
2: 就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叫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普，李白就被你困那里，俺想吊个，除非俺毛拽，如拽就爱闯，如命就爱闯啊！
2: 对。有罪催创，如命催创。
0: 好，你就你创啊，创小女肚子给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穷一恨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干啥忙呢？人，嗨，
1: 嘿呀，表嫂，杀汉哥只用兵人生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厉害也唔得有没用啊！
2: 给，
3: 杀汉。

0: 老实忠秀，为人三不嘎，当半辈子的长工，上述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这种屌骚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名
1: 水秀吧，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神啊！
1: 嘿呀，
0: 好像黑底呀！
1: 哎呀，只管曹操，曹操出

0: 来的了。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大当个芦草啊！
0: 他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他那里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闯个马给三国啊？
0: 想到你小马给去闯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建议你下个课堂同听众介绍下金主从医客家面食黄酱豆腐。金南天一凤斜元省所在地从医人四川上有一种人群闻名的特色面食黄酱豆腐。教育制作建议皮蛋液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俗话讲，卤水点豆腐，热锅行热锅。而黄酱豆腐唔同，教育制作既唔使用盐卤水，也唔使用沙胶，而系用纯酱水来凝固豆汁，采用边煮边摇嘅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因此，教育食材形状同口感都不同于外地人热常食嘅豆腐。黄酱豆腐的生产在四川仁义村具有300多年历史，是李氏家族的独门手艺。李祥义老人是第四代传人，经已记载第一代传人是李祥义的曾祖父李佛墨。见下李祥义的奶爷李延顺先叫朱长兰成为第五代传人。朱长兰自1985年加入李家，跟随李祥义学做黄酱豆腐，至今有30多年。经已记介绍，传统的土法烧制豆腐，先切本地生产的优质黄豆为原料，用当地清澈凉滑甘甜的生产水，加上野生的纯熟黄酱，用纯氧水代替沙胶凝固豆汁，加上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边煮边摇的方法，吩咐其他公司制成的色泽艳丽却不含化学色素、营养保健、口感突出的纯天然绿色食品黄酱豆腐。黄酱豆腐既绵密又有补血同等清热消毒、防止咳嗽的功效，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同保健作用，特别是容易加工成各种菜式，比如讲煮、炒、炸、酿、凉拌都可以。哎呀，却同大家介绍的金主从医客家面食黄酱豆腐。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

0: 开新思，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思。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麦开新思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廖宇阳天使节，欢迎收听。

把给爱的老婆来的翻张转日球，一旦让船冬季就被莫人用，风啊死，一个就看你个哈虫。俺是一个干虫啊，皮干虫的，你用当该公分那香，永春那苗菜就大灰面啊，灰是一家个毛你毛，冰柜个保守。今年爱来吃

恩爱必见莫你哟，满山八乡尽赞荣啊！满山八乡，大家都来看一来，世界的热闹。嗯，莫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人呐、啊，始终都没把给好下场。

一间当铺店，杨川的父母面临的贫困，脑力爱出到让我们玩乐。既然都为给钱一间店，让买转冰激。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我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如今我没分钱我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我一个人做了

你拿老千西带着你兄弟孙弟准你兄我告诉你兄弟我行掉行山没再活到一家永存一中。

年前分的娘如啊母，骗人家坏人哦，报仇恨过。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他某人用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商商量量，感觉繁荣转来，同来神松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杀了。为爱繁荣赚的兄弟身份，也你马上就通出，把你多点个神牌为下的某人用的是烧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正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为家事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了，两把家是你个年轻相啊，三把是你年轻空啊，一个爱基础啊，唔冇梦啊，记得不哈？一三包个肉，就烧成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啊，几点钟出个地方哦？几分钟啊？冲着老混个是香个风，中年个奔风入马来。

问，为你种开心变姑娘，唔敢噶三千年再轻松啊！你叫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基础，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新妙的，转眼间。

好好的，这个美丽翻了狗片，没拿来暗串串的腿行。王老板，两个毛盖好，进外请看，救命啊！我给美丽啊，好的，幸亏精彩。

本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该首饰街，行在日宽那里，替俺门店一辆美仔免拉我，于是派换。

呀，三宝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冬季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冰一扎往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搞好了的，强人在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哦。年内黑，莫你用，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干恰三龙。

一让毛姨娘就敢假使烦扰。王姑娘其实就害毛姨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嗯

某人有繁荣镇的日穷，高老弟老啥，连用三家来的，中台日穷，家家都是上京考试，考了进士，还就混丢，还就聪明，

看家吃看哪、啊，哎，秋分香啊，锣鼓赛百事哈唱，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你倒贵哟。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境的灵，祖国的乡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所苦，必高明冤。公堂之上，假脸无情。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五集，随时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啊，真正可以称作是一个工作狂呢。这随上任呢，连续煞办起两个案件，从此中原规个百姓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啊！就安尼，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行劫上义的老人，号做张三喜康嘞。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三年前东塔挖的吊带，也搁欠伊一担钱，400米，今仔日都完完无代志。

0: 我不如上门去偷。阿舅嗲阿乖，吐嘞吐嘞，来到赵大的大门口，无想到赵大已经发大财咯，破厝啊换做新大厝，老兄一看北来就唔大想爽神啊，暗暗想：赵大，你这个小囝佫作无讨得啊！啊，都贪怎有食咯？叫连一担种个茶钱啊，佮共我欠了啊！就嗲乖，退嘞去敲门咯。说丢大丢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歹声歹扫，因说也是啥人伫咧叫门啊？哈！说话之间，门一开开，灰体体行出一个人。开门的正是丢大。张三姐看，丢大确实甲王八无相像啊！一副贪有食的势，一身败子衫，搁败子裤。手腕的哦，搁下一条他五色抓错的金链呐、啊。赵大一看见张三，就赶紧说：“原来是张三哥哦！啊，你今仔日呐抓卡，今仔要来阮一搭创啥？”张三说：“你欠我一担茶的钱400元，你嘛得还我咯啦。”赵大一听就说：“啊，小代志，小代志，老兄弟咯，来来来来来。”随入来，我一块新厝，共我来行行看看，来坐。梁山说：“毋免，你赶紧将钱转我，我要通发了，我倒来去咯。”就伫即时，从厝内行出一个庄仔，是甲互利互达的富人人。赵大就甲因某介绍说：“哈，一个张三俩，而且哦，强强将张三拖入去厝内坐俩。”张三连强都强无法，只好倒因入去。一入去厝内哦，只看见全院贴啊哦，卖少红个大盆呀。赵大叫富人人倒地，连许牙刷盆，将所欠的400钱全托当张三。张三接过钱，第一啉了，徛起来就说一句说：“赵大，红个唔是我老的，较小贪。”现此时年纪较大，半暝哦就经常会爬起来啦。以前迄支野狐哦，无偌久前煞去当我发破。我看你前院哦有足侪大盆，规去送一个当我，你看安尼会好势袂？赵大说：“哦哦，张个啊，你要提遮盆哦？啊，遮盆啊，毋是啥物宝贝，粗俗物。啊，你若要提，就凊彩行这个道去就是咯。”张三呢，赶紧感谢，就来到前院，选到一个乌盆，夹咧过人咧，转身出门去。观众朋友啊，这个季节正好是深秋，日头拄好要落山。张三哦，过人夹到一个乌盆，经过树篮，只见树风是甲，怀叶啊哦，按。手就直直落落来，突然间起一阵旋风，将张三身躯吹一歪，无细哩，过人夹了一个乌盆哦，煞滚咧涂骹咧啦，伫涂骹咧安尼过来过去，张三稳稳约约煞听见有人悲哀说：“哎呀，跋一刀又闪着咯，闪着咯！”张三即时无真在意。乌盆啊，捡起来继续行。这时只听见后面有人叫说：“啊，张老伯啊，等我者！”张三回头一看，那煞无看见半个人啊！呀，张三就说了：“真是人咧，衰过连鬼啊，要来杀去啊！”呀，我张三平时都无做啥亏心事，怎啊连日时都有鬼啊要来杀到底啊？哈，也无办我老岁仔哦，敢食袂久咯啊！伊哪想哪走，真无容易哦，才活到啊家己的巢厝内面，赶紧将乌盆揭了，将门踹了，人哦应该是闪瓜呀，就家己扫扫念。哎呀，管伊啥物鬼啥物怪哦，先困一阵再说，反正我脱脱家一个。无啥通惊，无想到伊话才随说了呢， 就听见一个哑鼻哑鼻的声音，伫咧哭说：“老伯啊，我是得哑惨哦。”张三一听就说：“呀大海咯，呀大海咯，这唔说烟鬼入体咯，烟鬼入体咯，鬼啊啦煞入来阮厝啊！”但是观众朋友啊，张三平常时做人也用得也精气，无惊啥物鬼怪，就说：“兄弟人啊，也既然你都带我来阮厝咯，你有啥物冤情无？你讲来，等我听下卖咧，看你是怎啊惨死的。”一个声说，就对张三说：“
1: 我叫做老西昌，家丈苏州北埔乡，厝内有老庙就是妻子王氏，也佫有一个三岁的囡仔叫做白水。我是咧做丈团生意的，迄一日真好，我倒去住厝。”所带乡里心过重，所骑的驴仔行真慢，半路天都煞暗落来了，我只好借宿伫赵大因厝。无想到啊，无想到，赵大因翁母仔两个非常的心狠手辣，将我害死，将我的钱银好物早早抢占去。才将我的尸体擦擦裹裹裹，敲土烧做土盆。现此时啊，我是抛妻别庙，九转之下，怨魂不安，望老伯将我救包大人，为我报仇雪恨。我在九转之下也感恩不尽，说了前放声痛哭。
0: 张三感觉乌盆也可怜，不由动了豪杰之心，就叫说：“乌盆啊，我可以去替你鸣冤，只恐包大人的不信。”你就必须得我去。乌盆真应说：“我愿随老伯前往。”
2: 乌盆记是包公案中的一个精彩故事，故事以鬼魂保元的形象为引子，虽然讲解了写实性，却也不失精彩夸张。乌盆记被后人演绎成经典京剧的剧目，又名《鸡冠宝》或者《定冠宝》。
0: 各位乡亲啊，也第二日咯，天都也未光呢，张三就煞起床，将乌盆啊放在夹咧过人呢，叠阿乖佫夹咧，直奔定冠宝里去。来到定冠宝城，规个大门两扇开开，包公升堂咯。张三赶紧将乌盆夹咧，走向水大发说：“冤枉啊！”也包公问说：“也老爷，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张三就将家己到东塔外去找赵大讨笑，讨来一个乌盆，哪知影乌盆啊内面有冤魂，将伊锁苦。以前讲了一遍，当包公听，才说：“吃吃吃吃，现有乌盆为证。俺你咧告状啊，要是换当别个官员呀，定会认为说这个张三无办是一个麻姑，那无是一个痟的。就什么乌盆，就什么冤魂的告状啊，肯定无将伊当作一回事啦。但是包公无相同啊，包公咧做什么代志，佮也认真。”一听见这个张三呢说，前对乌盆就说：“乌盆，乌盆，哎，叫去几落声？这个乌盆哦，较静谧谧，也无机会答。”包公想说，这个张三无办成是咧闹翻天啊，但是伊并无生气，而是叫左右将张三将伊牵出去。张三出了衙门，前发说：“乌盆啊，乌盆啊， 观众朋友。

0: 包大人说一声，就说乌盆有门神，共伊拿了，伊毋敢入去。遮车爷无奈，只好替伊禀报。包公一听，就提笔写了一张通行证，然后才叫车爷摕去大门口哦，烧杀化了。并将张三哦再一次带入来。这时张三方才抱着乌盆上了公堂，将乌盆放咧涂骹咧，家己跪到咧另一边。包公问说：“这一班叫伊，伊会应袂？”张三说：“会应，会应，一定会应。”包公就说咯：“左右，你等听好势咯。”两边的爷爷也好奇啊，叫什么乌盆的说话啊，就大家静静咧听咯。只见包公问说：“乌盆，乌盆，宽敞朋友啊，乌盆还债是无声无息俩。”包公这帮就先是有淡薄生气咯，连定说张三一定是咧冲撞伊，就将惊堂木一顿，怒斥说：“你这个老伙啊，本鬼念你是有好的人，才无加罪你，无想甲你竟敢如此嚣张啊！本鬼是当你会冲撞你的心，愤怒将张三一打十板，以解下去。两边的人不容分说，将张三抓咧，拍去十大板。老兄去听一下口白口母计袂好咧，乌盆夹咧碟啊，乖住咧！拿乖拿出来，一走出衙门，一出衙门啊，张三简将乌盆简讲弹杀，只听见乌盆叫说：“哎呀，我脚骨给弄掉了！”张三嘛说：“鬼啊屁啊，哈！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你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去十大板，脚床去听一半小时。”即阵哦，一定是喊起来咯！我先是是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也唔插死你咯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何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手夹乌盆，李靖关牙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六集，手夹乌盆，李靖关牙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七集，随时开讲。
0: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一个老兄张三，带着乌盆去关爷咧，要找包公告状。结果呢，一连续两帮，当包公坐落来要审案的时阵，这个乌盆呀，就是一个冤魂啊，是较唔做唔声。包公是非常生气，连定说。张三是咧冲撞家己，就叫两边的爷爷将张三拍去十个大板，然后赶出官爷。一直出官爷，张三将乌盆将共弹杀，骂说：“鬼啊屁啊！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你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十大板啊！我先是是因为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呀，唔出事你咯啊！”乌盆这时哦，才出声，赶紧说：“实在对不起老伯咯，只因我赤身裸体，难见圣主，无办法，烦求老伯替我共包大人申诉明白。”也一个张三说：“也要搁申诉明白啊？哼！”我已经为着你去等伊拍十个尻川，一个尻川去拍一个字咯。如今哪个去？啊，我这两脚唔煞寸地呐，向为我才唔去哦。乌盆呢，正伫边头苦苦哀求。观众朋友啊，张三是食软无食硬，看见乌盆安尼咧申诉，心一软，又搁将乌盆夹咧，也唔过这一帮。

0: 敢搁大声咧发冤枉咯。你是轻声细说，按夜门的迄角门啊，偷偷这样溜入去。啊，正好对面来了一个厨房师，厨房师一看见张三，赶紧叫说：“哎呀，乌头的啊，也迄个老兄又过来咯。”一个乌头正甲班班的跩兄弟人咧讲一条笑话，一听见迄个老兄什么又过来啊，才赶紧走出来要将张三揪出去。张三真险些说。当这涂骹咧，大险冤枉！一包公伫内面听见，就吩咐将张三带来。一问说：“呀，你这老兄真无道理啊！你为何又过来啊？难道你说无惊拍心？”张三前口头说：“呀，大人啊，方才小人出去，又搁问乌盆。”乌盆说：“伊赤身裸体，唔敢见神主，恳求太爷赏一领衫，当伊食咧，伊才敢入来咧。”包公一听，就叫包兄去摕一领棉衫交当张三。张三摕出去，将只乌盆包好势，夹起来，唔放心，将细细声叫一声说：“乌盆啊！”呀，这一帮你敢着随我入去公堂嘞哦！只听见乌盆应说：“好啊，老毕，我随你入去。”张三听见乌盆有回答，就一路哪行哪直直叫乌盆才来到公堂呢。原阁将乌盆放在中头，家己呢跪在边头。包公吩咐两杯茶叶，详细听。两杯茶叶在徛好势，应一声说。是，但是北来呢，个人认为说这个老兄哦，凶个是神经无正常呢，凶个是老戆，认为这个包公呢，心地伤过好，就连这个包兄踮伫边头哦，都伫咧偷笑咧。这时，只听见包公呼唤叫说：“乌盆！”无想到乌盆竟应一声说：“小人在。”圣主，哇！观众朋友啊，这阵时啊，规个门的人，大家都吃一惊。张三呢，踮边头听见乌盆演出声，痛一下险险跳起来了。包公细细声问乌盆：“乌盆，你有何冤情要伸？”乌盆呢，真将家己姓啥名罪啊，家店户子倒落人世，咧做啥生意怎啊无害？是啥人害？按头到尾清清楚楚讲一遍，让包公甲公堂顶面的遮车爷听。包公听了，吩咐包兄出了十两银子，赏当张三，叫伊活倒去停船。随后包公入客。吩咐子女出宫门到苏州，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结案。最后呢，又搁将赵大的红帽啊，将伊抓来严加审问。观众朋友啊，无想到这个赵大哦，是死鸭硬嘴皮，来到公堂的是甲你假暗假代，知唔知？包公真审未出相关的口供来。包公这时吩咐说：“来。”将赵大带落去，唔准伊甲伊木吊死，记命。然后呢，才将赵大诶木吊死，端上堂来。包公说：“吊死！呀，恁翁赵大已经招供，说伊是怎啊谋害老四冲，夺取钱财。那遮主意，赵大说，阁计是你出诶啦。吊死一条。”个妖兽啊！这个妖兽哪做无良心啊？哈！起一下哦，迄血险险喷出来，就将赵大是怎啊用锁啊将老细冲吹死，也是怎啊将老细冲的财物将抢来，也是怎啊将遮物件将伊销赃，还赵断女啊是袂当啥人，也阁偌侪钱藏伫一厝内。一不如哦，是豆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糟糟工说说出来。然后呢，吊死哦，佫是为将佫登朝宴俩。包公马上派人将村里遮状元开无了的，共撤倒来。 然后呢，又搁重新啊，将赵大刚带上公堂，甲因某来对质。赵大心就知影，将的是人命案啊，属于死罪啊，也非得早早死，所以心一回，喙齿关家的，就是唔招了。包公一时大怒，叫说：“来，董大雄，且押前用夹棍，套了吊带，这双脚骨的。”然后呢，包公问说：“你招是不招？吊带呢？”哇！原在喙齿关夹的坚决唔招。包公真发一声说：“来收！”两杯牙牙夹棍压落去。哇，病了啊！哪知影这个赵大豪看人粗勇粗勇，煞未堪呢劫了，一个劫哦，煞乌虎阿哩在时翘翘了。也赵大者死，包公只得叫人将伊的尸体拖落去，马上将办案的情况详详细细行文报禀洪阳知府，又转起走京城。
1: 虽然古代公堂审案文科严刑逼供，但兴盛之下出了人命，主审官也是要负一定责任。乌盆案对报警的制度有何影响？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
0: 各位乡亲啊，也就在这时，徐家老先生的亲属阿江苏州来了，包公呢？就将无当着大开了的遮剩的遮钱，全部当老师冲因老母甲因母领倒去，而且佫将着大遮取摕一路家私核桃，早早拍袂散，啊拍阿母的所得的钱银啊，啊一并交当老师冲因老母甲因母。老师冲因老母甲因母啊，感染这个张三，替因命运之运。就打算要将这个张三带到去苏州，将伊养老送终。张三因为受了老师从冤魂的嘱托，也愿意照看因即厝的遮孤儿寡母，所以一拍一合，商量好势，一同啊起身前往苏州。也咱就说，老师从的乌盆案，包公虽然办得。无算真够圆满，但是哦，也属于大名咯。包公虽然才入仕途无真久，但是伊呢，政敌无私，断事如明，演讲哦是真出名咯，未免呢就会触犯到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人若想够有本事啊，就容易引起同僚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前掠住赵大英雄悲命来做文章，有人参有人告，啊包公呢，鸟就安尼被夹住啦。虽然真侪人计替这个包公抱不平，也唔过包公接过夹住的文字，也阁是非常坦然。因为新任的帝君也未来，所以包公呢，就先将一切事宜啊交代属应之人。啊，就是临时代理伊官职的种官员呀。家己呢，行李款款的搬出官衙去店咧破庙咧。因为这个老丈人那个管家，和咱之前有讲到，叫做李宝啊，本身就是一个犀利少年。伊看见包公抓龙背，真将伊跩银两包袱收拾收拾咧，伊做伊走啊无看开啦。一包公。临要行的时阵，满城的百姓围着街道两旁啊，流着目屎在送行。包公只好停下来，沿街对百姓劝勉一番，才袂徛咧，带着包兄出了电源柜。观众朋友，古早官员去夹职，甲贬官是无相同。贬官虽然是官做较细咧。但是也阁是有官通做啦，真歹咱说一句较土的，也阁是一个公务员俩，也有头路。那夹职呢，是从国家职务中正式夹职，就是连头路都煞无了， 就活倒去家食家己的啦。所以包公离开电玩柜，一时说唔知影要去投喷倒落才好势。包公徛伫马顶，家己拿脱开本鞋，拿暗暗想：哈，也我包某命运如此坎坷不顺，只有受了真够侪凶险，好不容易望兄嫂疼痛，并且运势交会，使我一举成名。无想到我懵懂行故，低思人命。虽然说赵大属于罪有应得，但毕竟也说明我是粗心浮躁，以致被夹击。也我这啊，是无面通活倒去迄处，又搁无地通去投喷。看是我，也是先来去惊死，再作计较。包兄倒伫因老爷边头，看见包公坐伫马顶安尼咧感慨，知影说因老爷心内正委屈，啊又搁唔敢问看说要去倒落，只好呢马徛咧，心马又强去再去。两人来到一座山卡，观众朋友啊，这座山虽然不是高山峻岭，但也是真够凶险。包兄正要提起包公说，咱得较水利了。只听咣咣咣咣，从山背啊，钻出了无数的撩路兵，真将包公甲包兄煞共掠起来了。哇，真正是粗老才拄到鸡米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说这个包公到定远关做知县，虽然时间无真久，但是伊做官正直无私，咧断案哦，佫也厉害，所以已经是正出名咯了。正因为安尼，未免触犯着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本事呐伤过大。就容易引起动摇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将掠住包公心乌盆，行笔丢带一世来做文章。有人去参，有人去告，包公呢就煞被革职。虽然也侪人逐日替包公哦抱不平，说安尼无公平呀，也毋过哦，人包公哦伊非常坦然，临要行的时阵。贵城的百姓是围着街道的三边边。

流着目屎哦，咧共伊送行，包公骑上马，带着包兄出了定远关，来了一座山脚，前听见一阵锣声，杠杠杠杠杠，切杠，将三兵啊，前整出无数的了路兵，当中一个歪歪肥肥，腾白体乌汉，一声令下，就将包公因主仆两人拔起来，送上山去了。请说一个山脊顶面，有三个大王，一看见别两个人来，就吩咐将因绑在山边边的坡条里，说要等四大王来了，才阁发落。就在即阵，只见四大王慌慌张张，卡噗噗窜前走来，大声亮说：“呀，大字牌贴贴咯，大字牌贴贴咯！山下来了一个武功非常好。”小弟我这个被水高手里现刷自在袂掉啊，也好得我走得紧啊，若无就会吃大亏哦。要有倒一位兄弟要甲伊去嫁两个无？只见大王说：“太无行前往。”李大王啊说：“大哥，小弟陪你去。”说了，两人前到山要去会汝好汉。等这个大王行近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哦，原来都是兄长啊！请到山顶啉一杯。原来这座山叫做土龙岗，原本有一挂我山贼啊，二哥就一搭啦。后来一个号做张明，一个号做赵虎，五斗帮夫，看见帮太师帮杰啊，属于关干之门，就不告而别。有人经过此山，则将山贼赶走，两个人家己做了自主。也后来呢，王朝甲马汉去参加科举的武场考试，无关系，无人识，前煞去当帮太师夺出。两个人真气愤，离开京城，想要挖倒去，路过此山，也张灵甲赵虎则将因两个请到山脊。结拜做兄弟，王朝时大，马汉第二，张陵第三，赵虎第四。也咱过来说，当王朝马汉带着迄个好汉啊，走入大厅，好汉看见山边边坡条顶面阁绑两个人啊，真惊群一看，啊大叫一声说：“哎呀，一包兄为何在此啊？”包公这时绑在坡条的目睭提开一看，哈，也原来都是温公点教义士啊！也王朝一听，什么连三八哦，吼、哦，要我排泄排泄，赶赶紧紧哦，进嘴将包公甲包兄哦，将偷开，请因到厅里去坐坐咧。也点教就问包公说：“你因何多次啊？”包公就将伊。甲点教分别了后，所有经过偷偷摸摸讲一遍，当点教甲四位好汉听，也众人一听，我大家嘛替包公咧抱不平啦。王朝马汉因这四个人，虽讲包公背离道歉，然后哦，全倒吹落去，宾主坐定，哪啉哪花心。因这几个虽然是有文有武了，但是哦。真有话通讲，十分投机。也包公就问王朝因四个说：“我看四位皆是豪杰英雄，也为何会来落草啊？”王朝说：“哈，也我等啊，皆因功名利水，暂借此地安身，不得已而为之。”点教说：“我甲郑兄弟亲如骨肉，我实话实说，包兄啊，你这虽然被革职。”但是一看哦，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相信将来啊，朝廷必然着重用你。到迄时阵，阮郑位兄弟则弃暗投明，出来为国出力，投在你的手下，你看如何啊？王朝说：“呵，对，我等啊，早有此心。包兄如能再一次被朝廷重用，我等将人啊，一定好犬马之劳。”包公说：“哎呀，就安尼定了，就安尼定了。”接落去呢，江人呢是大细林，林啊个四。

天遮线，第二日，包公甲点蛟甲即四个兄弟要来三时，也王朝因四个人哦，看气势，留你留袂住了，也只好哦送因落山。王朝甲点蛟的关系也好，才加送几里咯。最后伫即个三岔路口，包公点蛟甲王朝啊，才依依不舍各奔东西。也咱过来讲。包公因祖父两人骑马来到京城，到了大相国寺门前，包公毋知怎啊哦，竟突然间头晕目眩，将马顶煞跋落来啦！包兴赶紧落马，只见包公目睭开开，喙齿全焦嘞，连叫叫袂起，连包兴怎啊乱怎啊喊哦，伊都袂应啊！包兴毋知这要怎啊死咯，将放声大哭。结果啊，哭声去惊动着寺庙内面的方丈。这位方丈俗名叫地觉随，法号了莲，是一位得道高僧，学问渊博，医仆生相，各项都也精。了莲方丈听见外面有哭声，就来到山门外，随讲包公候命，才对包兴说：“哦，不要紧，不要紧，放心。”无代志，了然叫众生将包公跟到方丈的房屋，才开香夹药，由包兴啊将药转好势，按包公的嘴哦，共灌落去。到了离奇的时阵，只听见包公，哎呀，一声目睭睁开，看起房内灯火通明，包兴徛伫边头，无偌远也佫坐一个和尚。包公问说：“包兄啊，呀，这是啥物所在啊？”包兄才从经过讲，等伊听咧。包公都才上强强要抡起来，讲方丈，讲伊低下。方丈前赶紧过来对伊说：“不可起身，不可起身，使静静安心养神。”过了几日，包公行动较正常咯。等伊知影说，家己这段期间。饮食甲药物跩所费，周周是这个方丈了然提供的，心中非常感激，就要来跟方丈啊一再感谢。了然方丈跟包公面上看看嘞，甚至算出哎，包公有百年之难，过了百年就会好事，自有其缘，就真将包公留咧死咧居住。啊！包公踮咧死了，就一身西公的打扮，每日啊，甲了然方丈做阵，若毋是咧行棋，就是咧吟诗，彼此相处得非常密切。就安尼，三个月过去了，安尼毋是百年咯。有一日，了然请包公共伊写八字字，当归风景，足国如云。然后呢？叫和尚搭在山门的两边，包公才甲了然行出来，徛在边头，甲看卖哩，煞看见从远头来了一个杜邦西啦，也一个杜邦西，手咧掼菜篮，行到死咧，就看见包公，从按头甲伊看到脚，再佫按脚佫甲伊伤到头，是看了佫看，伤了佫伤。一直看到包公甲了然入去寺庙了，才赶赶紧紧走倒去。恁会知影这个是啥物人未？这个啊，就是当今财商夫王姬的买办厨师，啊，就是专门咧讲成商夫哦，厨房咧负责采购的。只因之前，王大人接到谕旨，禀示图像一张啊，说图像内面的这个人是。当今圣上临终皇帝梦中所见，此乃啊临终皇帝才御笔亲为了此人的形象，也因为是皇帝亲笔有意，所以这张图像啊就叫做龙图。也临终皇帝特派王大人带着龙图暗中密封此人，宰相领旨回复了，又搁叫丹青妙手，之后又搁画了几张。吩咐府中人员啊，若要外出，就次次留心，细细防查。也无想到今仔日，这个负责咧买菜
一堆帮塞，按大相国事经过，煞拄好看到包公俩。啊，包公甲这张图像是甲一模一样啦，甲同款同款啦，即马上赶回相府禀知相爷。这个相府王大人一听，立刻叫比叫，要到大相国寺去进香。时间无真久，王大人就煞来到大相国寺。小沙弥一听见相爷到来啊，真赶赶紧紧走来方丈房内，报转辽宁罗和尚知影，也毋过辽宁方丈，所以继续甲包公伫咧行棋俩，也毋插伊俩。都是包公说：“我是毋是应该出去行棋才是啊？”辽宁说：“罗僧从来毋走官贵之门，干代志。”就出去迎接吧。也包公说：“也虽然如此，但是这位相爷乃是忠臣，我是你也是去迎接为好。”辽宁则徛起身来说：“阿弥陀佛，王相国此来啊，与我是无啥干戈，但恐怕与你是大有干戈哦。”也包公一听说甲我有干戈，有啥干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到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告别点招，也有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包公甲包兄来到京城，无想到啊，煞去昏倒伫大相国寺门口了。结果去当辽宁方丈救起，并得为木叻之教。就伫即时。因为临终皇帝忘记一个人，起来呢就将这个人的相貌画出来，交当宰相王基去找。也无啊，啥是找啥兄，国家作大要去倒落找啊，也唔海底咧无站呐。王大人是头壳一粒两粒大，人说啊，千千去拄着剑。只一日，包公徛伫门口咧看。伊写的迄对联，煞去当王基的厝内人去看到了，才赶紧走倒去报。王基前亲自备轿，准备前往相国寺。因为王基是有名的清官，所以辽宁方丈啊，才肯破例出来迎接。辽宁将王基接到禅堂，一番礼数过了后，王基就问辽宁说：“哦，师傅。”咱寺中有偌济僧众啊，有偌济道士。老夫有一心愿，愿是增华增物，每人各一双，请各位师父当面来领。辽宁北来人伊也明白王基的真正用意俩，就吩咐哦增道来领出画物。啊，王基将全寺的和尚甲西公。一看过一遍，并无家己要挃迄个人俩。呀，王大人就问辽宁说咯：“师傅啊，除了遮，你庙中也有人无？”辽宁笑笑说：“哈哈哈哈！有，也阁有一个人，但是呀、啊，未必欠用大人你一双鞋袜哦。大人若是要记住人，凡事着以礼相见。”王基相爷一听，赶紧说：“那就还请长老言见，言见如何啊？”辽宁就将王基啊带到方丈房，包公急通一看，要什什么王大人煞来到这个方丈房啊，也要撇你袂撇你咯，只好上嘴作揖说：“会员参见大人。”王基夹目详细看。哦，那会抓枪啊！皇上御笔量度，话甲这个人是分毫不差。真大只一件，反过来共包公娘子问说：“足下何人啊？”包公说：“会员宝金，正在定元观担任官吏。”然后呢，伊就将伊怎啊断乌盆被劫，这个跩经过啊，讲一遍等王基听。王大人听了不信，就说：“
将案件属于荒诞不经，老虎实难相信哦。伊唔相信，说这个世间有啥物鬼、啥物怪咯咧？也包公唔过面色变得非常严肃的说：“大人，这条代志，那是按照常理，虽然真歹让人相信，但确实真有此事。自古富阔含冤之魂，通过物件来申诉真够多，难道这是荒诞不经吗？”为官者，只要家己秉公端义面前，不时晚归含冤的九转之下，就无存在什么虚妄不实、荒诞不经。更何况，会员我是一个并不相信有妖魔鬼怪的人。王大人无想到，我甲这个少年家包公啊，一个小小的飞地鬼。竟然敢对安尼当朝的宰相安尼咧说话啊！这个伫官场当中是真少看见的啦，所以王基认为包公说话耿直、中正严肃，满心非常欢喜，立刻备马请包公随日去相府咧。第二日早朝，征兵三下，天子升殿。王基出版奏明，宋仁宗大喜说：“哦，当今才高之人啊，立刻选你来祭奠。”包公早就将刀包啊换做官令官服，随着朝房咧听候，一听说要选伊上殿，就步上金殿，跪咧三河万岁。宋仁宗且看。果然甲伊梦见迄个人哦，生正同款啊，比较乌乌啊，哇，模样是一模一样，真正欢喜，就问包公说：“呀，你因何被罢官？”包公就将伊端乌盆按死罪，将犯人行事的经过毫无隐瞒，一一昭明。也宰相王基徛伫边头，腹内暗暗着急，心想：你这个乌包啊，哪去抓敌啊？也你就无惊圣上怪罪无？结果呢，王基是多此一举，皇上唔但无怪罪包拯，反而正欢喜说：亲家，你既能断乌盆冤魂，一定也能点皇宫作祟之下，点入玉神宫来。达阿弥陀，冤鬼伫咧哀啼，也毋知是何妖邪，朕就派爱卿前往殿下。用心啊！也早朝了后，皇帝将派太监总管，号作杨忠，带包公到玉神宫去殿邀。这个太监杨忠啊，毋但功夫好，胆阁真大，大家叫杨大胆。伊达阿弥哦。结结皇上赐等伊的宝剑啊，伫宫内咧巡逻，伊哪会将包公看伫目内啊？一路顶面哦，计将包公哦，叫伊叫做老乌咧。即来到赵德明，杨忠就阴阳怪气的对包公说：“呀，老乌啊，踏入此门就是雷霆咯，想无到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运气哪会较遮好啊？”去下着圣上的八纳，派你入宫。将来我倒去恁乡里嘞，你嘛通杀过去共人泡，说你都来到皇宫内殿。你说是因？包公苦笑一声，因说：吼、哦，公公说的是。进了红油门，只见有几落个太监随手侍立。杨忠对因说：我等皇子。大娘只为保险事件往玉神宫去殿下，说了，整个包公啊，直奔玉神宫。这阵时啊，天色渐渐暗，只见玉神宫金碧辉煌，光华灿烂，让人肃然起敬。连爱说爱笑的杨忠来到这个所在啊，啊，亲像野狗迄款哦，唔敢做声。来到殿前门，杨忠前停咧，偷偷对包公说：“呀，你是皇子要来进殿治邪的，呀，我呢
我就踮门口。

0: 好等你，包公一听，人轻移万步，侧身而立，来到殿内，只看见正中十个宝座，包公赶紧行一个三跪九叩之礼，又看见边头十个座位，包公呢就恭敬立坐，伊啊徛伫门口的杨中偷偷伫咧尖。看到这个包公较足有礼数，心内暗暗佩服。哈，无想到这个老乌小小七品官，竟然也足知影国礼哦。伊阁看包公平静端坐，凝神养性，对军夫一般，心内就暗暗阿罗说：哎呀，未过日，圣上对这个老乌一见面就欢喜，原来啊！伊较早跌梯哦，也就伫即时，只听见呼呼呼一阵风声，杨忠徛伫门骹口，规个加窗门口，赶紧起身夹着宝剑，是摔过袖，摔过袖，结果人无两三个，就较大心气拿穿，只好当坐咧面对顶面较害害穿，就伫即时。将点水滴拿内面，刮起一个旋风，稳稳的听起风中带有悲哀的脆声。也包公闪目观看，只看见天光突然变暗，杨忠呢，将乌白棒将掠落去，然后呢，又搁慢慢的爬起来。亲像查某迄款，安尼亭亭玉立走入殿内，虽共包公行了一个万福礼了后，才全跪落去。也包公想说，杨忠是甲伊伫咧开玩笑，真故意以假乱真的问说：“你打来此有何冤枉，要诉来啊？”煞听见杨忠用娇滴滴的哭诉声咧，共包公说：“奴婢巧珠，原本是金华宫的女性，只因求助，遭受冤枉地府，至今已经20年了，专等圣主来临，好来完结此案。”然后呢，将当初时啊，二马换太子前锋将李辉送出宫的跩代志，讲一遍，等包公听，才佫继续说落去。只因佫无偌久，李娘娘受磨难的日子已满，所以奴婢特来共圣主透露一下，求圣主施诈以报前冤。圣主。你是千万唔通将我讲的跩代志提前泄露出去。包公一听，点头说：“哦，呀，你既有如此沉冤，包某一定为你铁扎。但是你必须从此了啊，稳行重责，唔通阁出来惊大惊小，阁较唔通去惊动圣上。”冤魂说。谨遵圣主大命，然后呢，将包公磕头，转身出去，原搁坐伫门对顶面，搁无一半下久，只听见杨忠大声哈气，拄亲像困醒迄款，看见包公原在搁坐伫内面，迄块座位就无停无动，前爬起身，细细声问包公说：“老乌啊！”呀，你有看见什么动静无？呀，若无我到时做要怎啊恢复生机啊？包公说：“鬼已神明，只是你贪困唔起，无看见。”杨忠一听，赶紧问说：“什么啊？像是有鬼的，还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真赶紧问说：“佫是女的啦？呀，这个女鬼？”是上啊！包公煞唔应伊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5: 小天地，大人生，杨阿周的木摇头雕刻生涯。在漳州一中的教师宿舍区内面，有一套上品房。那这搭平时无做徛家，而是一位木摇雕刻师的工作室。倒在这内面，各种各款的木摇头摆下归来皆是漳州的、泉州的、宝岛戏院的、嘉南戏院的。而遮所有木摇头的主人叫做杨阿周，伊是漳州木摇头雕刻的传承人。杨阿周出生在漳州知名的宝岛戏世家，那听说因厝内五代人都从事宝岛戏表演的艺术。因的先祖杨乌新的木摇表演艺术，踮伫台湾地区交闽南地区都相当出名。有木摇状元的说法，但是在因这五代人当中最出名、若达到巅峰的，应该算是杨阿周的老爸，漳州宝岛戏福春派代表人物，也就是福建北派宝岛戏艺术的代表人物杨胜。
16: 漳州宝岛戏有两个派别啦，最大的派别叫福春派，我这个流派，搁一个叫福建派。
17: 那这两个流派有什么不相同的所在？

0: 老样子师傅无共吼，佫一个就是伊个表演的技法，可能是有一寡无共的所在啊。霍春派伊主要是保持之前比较北派风格啊，以前的唱歌是唱汉剧啦、汉剧，表演一寡动作较靠近北方的这戏曲的传统。霍春派因社团哦，所以啦，无从考察讲伊到底是学哪物件。
1: 杨姓的布袋戏表演是将闽南布袋戏、南北各个流派表演艺术的精华集中在几个。特别是1955年，杨姓到北京木鱼剧团来从事木鱼表演教学的期间，伊吸收了京剧等等在剧中的优点，融入到闽南的布袋戏表演内面，更加是确立了以北派风格为代表的漳州布袋戏的地位。咱俗话说，望子成龙。杨阿周伫厝内作为老大，杨姓对杨阿周有野群的期望，经常会传授杨阿周一个木鱼表演的技巧。但是，交伊其他兄弟仔比起来，杨阿周并毋是最出色的。用杨阿周老师家己的话说，伊细汉的时阵太内向了，内向到爸母都会烦恼说，以后伊结婚是毋是成问题。话虽然是安尼说，但是杨阿周对木鱼头雕刻的艺术却是相当的热爱。为安尼，因老爸特意将伊送到当时民间雕刻艺术家柯兴宏老师厝内来学习。随到柯兴宏厝内，杨阿周看到每一日无同款的木鱼头，伊就忘去了。伊逐日都在问柯兴宏，什么时阵有放假去刻？那当时可能说杨阿周年纪小，柯兴宏一开始并无介意来从事木鱼头的雕刻，而是介意捏土人啊。从泥塑当中去了解无同人物的无同款的特征，而从此杨阿周也开始了20年的泥塑生涯。
0: 我对10岁就开始，因为我演出学袂成嘛，我真爱看毛阿头，真爱做这物件，所以老爸就推荐讲，无你去对考生，叫学去毛阿头。哦，但是我真兴趣就对考生，但是考生看我太细汉咧，你举刀哩，我牵着手，我要怎跟恁老爸讲啦？所以伊就甲我讲，你当来泥塑，我土去做，我土这做哩无危险性啊，我可能明仔做就袂好势，我倒进来。所以但是伊无教我去毛，伊教泥塑。
1: 1969年，上山下乡。作为知青的杨阿周来到中泰一间砖厂的工作，砖厂内面的原料的土为杨阿周的泥塑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就是在迄个时阵，杨阿周的泥塑在附近已经相当有名了。
0: 买卖落岗的时候，我就寄三十块砖头转去宿舍，但是我就雕塑一挂现代人物，比如说高尔基啊、普希金啊、鲁迅啊这些大文豪、大诗人啊，我就提一挂立体粉啊，交胶水给伊。或者是广告粉、白色广告粉，介看起来甲石膏共好啊。别个所在、别个公司啊，真侪地签啊，慕名而来讲，我就是要甲你订一个一个高尔基，你试下好看。
1: 从最早到柯兴宏厝来学习，到后来上山下乡，泥塑一直踮伫杨阿周的手中当中无停着。后来杨阿周考上大学，但是因为出自对民间艺术的热爱。伊作为中文系学生，那逐日天光伫中文系上课，下晡就走到艺术系来学习，就安尼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4年的大学的生涯，杨阿周伫即搭不但接触了中国传统的艺术，也接触了来自西方的艺术，那遮都为伊以后的木鱼头的雕刻啊，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0: 你西方物件跟中国物件，即主要是。叫中西合璧啦，因为咱一挂造型啊，一挂迄落进行雕塑吼，虽然是真传统，但是伊只皮嘛脆吼，只块面啊物件，其实较西洋的物件，你也会理解吼，你做个物件，但唔是讲你什么西洋化，更有意大，更较有味道。啊，色彩物件，你当然你用这色彩，你捌一挂西洋的这物件，只色彩只配色，能较快雕塑啊各方面做。
1: 1979年，柯兴宏老师从厦门退休倒来到漳州。那当时的杨阿周已经是一间中学的教师了。从柯兴宏老师退休到来，对于杨阿周的艺术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0: 迄阵才开始教艺术刀，以前伊无教艺术刀，艺术刀是1979年。啊，因为我有这泥塑基础，有这画图基础，所以我学的时阵非常自然，啊，进步非常快。我学一段时间，伊讲啊，你都差不多了，啊，你转来就家己去，去了你就来我看就好了。
1: 咱说机会往往留予有准备的人，凭着20年年数的工作，交大学的时阵对艺术的积累，杨阿周这摆只用了唔免2年的时间，就学到木鱼头雕刻的无同款的技巧。 你就是在这个时阵，福建省艺术学校在漳州的龙溪开办了木雕班。
0: 到那个漳州以后，艺校有一个机会，漳州的文化艺校了，伊成立有两个班。一个是表演班，一个是雕刻班。那雕刻班伊哩不是老师，但是这个老师有两个条件：一个你会晓讲课，会晓板书，会晓讲课，有理论性的物件，是吧？搁个第二你会晓刻，这个时阵会晓刻的袂晓讲的，会晓讲袂晓刻，所以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伊都选择我。
1: 作为漳州宝德戏福村派的团员，因为这个木雕头雕刻一直交漳州的宝德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细汉的时阵，因老爸教伊的表演技巧，对自身后来从事木雕头的雕刻，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0: 表演准哦，你这木偶好样白样，你都未清楚，所以你这做起来木偶头哦，你都没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啊，我是小块遐，小块遐，所以你一块木偶头，你刻安怎能够安怎好样白样感觉？哦，你因为咱家己需要样子，那个有些感觉，那个无共个。
1: 踮伫杨阿周的工作室内面，摄过多方看到交木雕有关系物件。而在内面，还佫包括了有泉州风格的木雕头。那伊是从虾米时阵来开始接触泉州风格木雕头雕刻啊？漳州风格木雕头，那交泉州风格木雕头又佫有虾米款无同的所在？踮伫一摆野游联的机会下面，杨阿周交泉州木雕剧团的林文玲老师相拍。而且终于接触到了泉州风格的咖喱头，那从此开始模仿泉州咖喱头的雕刻。
0: 漳州我也会刻，漳州的铁线鱼我捌刻过，但是漳州铁线鱼甲你泉州有哪无同？即你头较大，佮即你头做型甲泉州无同。你也袂，你就刻我泉州型。我泉州我都毋捌刻过，我无要紧，你捌刻，我摕头互你看，你敢模仿？模仿几条我看，我甲你鉴定讲会使，你继续刻，袂使你慢刻。即我摕到泉州的时，我开始研究，所以我开始模仿刻刻，刻的时摕去泉州来看。
1: 漳州交泉州两个所在木雕戏表演的风格无同，那自然对木雕头的雕刻手法点卡也有所区别。长期间从事漳州木雕头雕刻的杨阿周，要怎样来突破自身的局限？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杨阿周阁专门走到泉州，找到当时泉州的铁山木雕大师吴亚克。
0: 我摕我木雕头去互伊看，伊甲坚定讲，你模仿了已经有功了，有相了，但是有几个。特点你要注意，因为我铁山头跟你宝地一头是无同，跟你漳州的铁山木头也无同，无同的特点在哪里？咱的宝地一头呢，尖刻凹刻，就是讲头前比较突出，后面比较突出啦。对边啊看的时阵呢，伊这木头立体性很强啊。因为我铁山头呢，未使安尼。如果我铁山头尖刻凹刻了，我演出来我山了，伊会堵骨啊。所以我这个头呢，铁山头就扁，脸比较方啊，看起来较大方啊。而且它重心比较好，哇！伊个讲这话启发很大。第二，伊讲变耳孔啊，木头耳孔哦。搞这铁线头无共，我铁线耳孔啊，诶真重要，忘记下条线，因为我这一条线咧到阿妈骨啦。
1: 到到现在，不管是刻漳州的木雕头，还是泉州的，那对于杨阿周来讲，那这个问题都款款正好解决。但是，那是要问杨阿周从事木雕头雕刻最大的困难是啥？那可能就是创新加设计。
0: 最难如果新的人物咧造型设计，造型设计。你个设计好，你设计好了，你刻出来物件，佮会形成一种新的物件。啊，你啊传统的物件，形成一种定式了，那就是讲传统的物件形成倒是问题无大，倒是讲很顺手了，因为已经定型了。那观光就是观光，你袂使改变伊的形象。
1: 2004年5月，杨阿周接受法国的邀请去讲课，那去法国这座岛来以后，阿托杨阿周心内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对退休以后准备要实现的想法，
0: 因为伊法国家一个啦，叫我出一本关于木偶雕刻的一切。伊木偶头对一个插头安怎变一个木偶造型，这几个过程比较详细，有理论的，搁者有实践的，这样一本册出来。所以我现在有哩淡薄哩准备这物件，伊家一个了啦，真早落家一个。
1: 踮伫真侪人的目内，工作室应该是设备造成人才聚集的所在。踮伫漳州一中即间细间个教师宿舍内面，可能杨阿周个即个工作室，交其他人所谓个真正工作室来比，还阁是显得比较小，比较无成规模。但就是伫即搭，却成就了杨阿周木雕雕刻个相当侪想法。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一个小小的作品来记录了一个木偶雕刻师的艺术身影。

0: 动会吧。
1: 卖船包故事小琵琶歌，谁会跟一个马头头下一个一画行科，黑鸭大丁来求乐，乐子演了怕老公，为了海底猴卖船包，一盒绝对地行科。
2: 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款的一首童谣？伊叫起你细汉的时阵第一美好的回忆，陪伴你走过成长的岁月。2008年七月份，随着启动之声头一届闽南童谣比赛开始，正侪熟悉亲切的闽南童谣，搁一摆伫咱身边流传开。闽南童谣老一辈人叫做古诀，伊属于歌谣的一种，伊是流行伫闽南地区的闽南语文本作品，使用具有古汉语画画桥之美称的闽南方言为载体。具有集体创作，口口相传，谣随感情变化，版本比较多，丰富多彩等等一个特点。泉州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林华东教授介绍说，闽南童谣第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押韵。
3: 歌谣的意思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是能够唱的，有谱曲的，啊，一种谣呢，伊是无唱的。伊只是顺口溜，这个类型的，所以歌谣是包括两段，可以唱的叫歌，不可唱的叫谣。啊，咱的歌谣是一定的押韵，伊只有押韵吼，伊读起来才顺嘴，读起来了才予人听了比较趣味。比如说天乌乌不落雨，乌吼啊读了也顺。啊，咱歌谣真正是这种韵文。闽南童谣就是囡仔伊伫个顺嘴伫个念的一种啊流行的凶个类似是。顺口溜这个种的意思，一般童谣是无唱的。
2: 因为童谣皆是以口调方式创作个传播，无像地区的闽南口音无同，所以伫咧流传的同时，童谣也就出现了无同的版本。这段时期以来，咱走访了泉州各个县市区，发现同一版本的童谣，伫泉州各个地区有真细，但是阁非常有剧的区别。排在头一位的就是读音无同，比如说一首简单的 ABCD 就因为无同所在囡仔来演绎，读音也就无相同了。

0: Iki ki kok gak te aku gak tau iki dek dek yang kiki i tang tang i kaku tua tue ki
1: 第两趟因无相像以外，动摇本身作为表达的意思，也有可能因为地域的差异以及当地实际情况而发生变化。比如说 ，Party Girl 值得动摇，第几页专辑对曲就可以找到三个以上的版本。
2: 口头流传的就是说，伊无记录在文字顶面，闽南话有这音嘛？咱若无认真，就是无人写出字来的，有时只能够用重音字去代替。所以就无真准。第二原因，由于咱这歌谣吼，伊是口头流传的，所以无同所在，伊在流传的时阵，伊会无同的说法，地方性真强。比如说 Party 歌，咱就理想区个 Party 歌，因东楼、东山歌、四金宝、甲高椅、满仙桃、仙桃甜、满荔枝。咱到这个安溪县，伊就是 Party 歌，因东楼。恁厝有，阮厝无，甲交椅，满仙桃，仙桃枝，龙眼换荔枝，无同。你搁再甲伊刷落去，到德惠县，伊就是拍天歌，因东楼，赶猪脚，请老伯，老伯无喙齿，猪脚滚莲子。所以说，伊就无同的所在，伊是根据家己的一个想象，根据家己的一个特点，伊来。偏摆家己的这个动摇啊，每一个时代，伊也可能有一个人会去收归，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定着押韵。伊最重要的是着押韵，读了顺嘴啊，听了趣味，只要是安尼，伊就有可能流传。
1: 无管是倒一个版本，咱皆可以从动摇当中读出乐趣，体会当时民众生活点点滴滴。闽南动摇。

0: 以比高荷塘，比高琼水的地动挂形象，配合游戏动作表演，出现出本土文化当中第一生动、第活泼的一面。在闽南童谣世界里头，有各种是最家家户户的劳力景象。
1: 你倒你没逃，三四斤甲高，车哥车哥车菜包。最傻最酷最泥刀，
0: 有细汉的时阵听到的民间传说：
2: 东山种，去流浪，家好唔免创，花园大大气，无人通走动，牙口肥肥个个碰碰。
0: 有家乡知名旅游景点：
3: 老君南，真趣味，旅游新队真人去，摸着屁，食百里。人求长寿爱保庇，摸着目食百粒，爱好文物无容易，摸着嘴先过开。
0: 有介绍泉州城的地名谣。

0: 大满厝行，过时全照顾，对命。
1: 一道道好听好记的闽南童谣，唔但包含浓厚生活气息，同时显示出地方的特色。比如一支笛啊，噗噗噗，这个童谣当中，茶几所反映的时代，阿母亲为的传承。听说戏剧版当中，留了场景描绘所呈现出来时代背景，还有河堤林了吊心头、行船走马命、拍石歌，所谓传达的是无上所在生活特征。这文歌反映的是民众故事相关联。黄中辉开呢是歌唱新时代婚姻解放，拍日本反映出迄个年代老百姓保卫家园的伤心血量。
0: 滚滚滚滚，阿兄最先锋，小弟最后蹲，赶回日本啊，拍做汉子婚。
1: 作为一种以嘴来传承的闽南语作品，童谣也得到泉州人的山前李传播。跨海开发台湾的泉州先民也将闽南方言和闽南童谣带到了台湾，成为台湾闽南童谣的部分，并且深受台湾同胞喜爱和欢迎。不但安尼，作为联系文化情感的一条纽带，闽南童谣也用以家己的方式记录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
0: 三公斤将的半人点灯，你来看，看什么？

0: 红雕牡丹，一撮上五托玉环，一撮八仙丢国老，一撮油纸丝长线，千撮钉，万撮钉，一半伫台湾，一半伫长线。
1: 几年来，除了好金歌、西北雨、罗子啊等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谣，台湾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童谣作品。对2007年。红调唱片出版的童谣原创专辑《春天在叨位》的来头，台湾音乐制作人黄静雅以家己的一对侄女来作为版本，编写了舞剧的穿场故事剧。咱欢喜听到加入了音乐元素和故事场景的童谣，具有了弦外生命力。
2: 伊台湾也伫研究，啊，伊这童谣是按咱只大个，童谣是用口头伫流传的，伊爱根据台湾的情况，伊爱变样变无相个。但是伊整体的迄个特点是三双的，有韵，佮一个是讲趣味带，啊，若是生活的啊劳动的，伊就会根据台湾的特点也进行修改。

0: 三观的转球随着社会变迁，童谣表演方式和传达的内容也发生了真大变化。正在童谣对幼儿园小来到开始出现，有教育小朋友就讲文明会有礼貌的童谣。
1: 文明歌，小朋友真伶俐，讲文明不得哩，亲阿伯叫阿姨，捡着物高兴去，行未落烤油饼，讲着话笑眯眯，高头梯爱写字，阿乐伊。
0: 有推介泉州旅游，介绍泉州地方发展的动摇。
2: 小朋友，看看行来去游，泉州城，泉州城真正大。新桥快，无高挂，入高桥见人问我，老官人伫青云山，红洞桥滚蛋虾我开玩笑，我东西塔，新桥洞没落快，引老官坐汽车，表海队。真华华大电梯买物件。
0: 有讲童谣中心的编纂描写两岸人民期盼同一的童谣。
3: 伊也爱唔到，大人玩糟糟，办菜所盖假灶，扯布扯到扯菜包，脸上没口胡唠唠，大牛大王几叠靠，转叠讨完早早搞，花花嘻嘻的你到，哥你到。
0: 唔那安尼，阿伟动摇啊，谱上了歌曲，以动摇形象加以演绎。

0: 外，请恰恰挖一个好啾啾。他来自高一的尿姐姐尿，丢丢当爱的彩波秀。
1: 但是现在新版本现场中的闽南童谣，寄存在一定的社会现象。随着普通话普及推广，囡仔读册讲普通话，在了落课了后，就搁去读英语培训班。闽南语占民生活的时间愈来愈少，所以在阮行红国关市幼儿园的时阵就发现，囡仔讲闽南语水平下降了。现场中的闽南童谣也孤单局限在了课堂面顶，或者是。在了表演的舞台面顶，甲以往一个闽南童谣短片大过细汉的规模来相比，现在闽南童谣转型也面临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泉州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林华东教授表示：“
2: 咱今仔日读童谣的时阵，如果若无人教，伊会将遐字音直接就转改读咱的本地音啊，这个时阵伊就会变。啊，如果说咱这若是推广了形成一种形式。”那么就有人会去收归，可以搁再押韵嘞。所以今后那是说这段闽南话童谣会搁保持落去，啊，伊有可能就有人会搁再收归伊在语句，可以连连的押韵。根据咱即阵的变化，这个我只是一种预测啦。关键就有人要读，将即个当作生活中间一种游戏，感觉有趣味，啊，也保留落来。
1: 闽南童谣记录了泉州历史变迁。描述了泉州地方风俗民情和社会现象，咱可以从中了解到泉州历史文化面貌，可以利用童谣传情达意，交通感情，可以借助童谣来调配咱的生活，可以通过童谣传达道德规范、人生美丑，可以根据童谣来分解闽南语古色古香的语言特色。
2: 这个动摇伊作为载体，伊载着文化。咱古早人是怎样生活的？咱的过去爱情是怎样的？咱劳动是怎样的？咱这个婚嫁是怎样的？可以了解说，当时哦，恁顶一代人恁啥呢？哦，了解咱过去的文化传统，理解咱的祖先是怎样的？对咱的过去的迄个闽南人的这个古早的根啊，咱可以有所了解啊，有一种可以传承的物件。
1: 作为一种生活的语言，闽南语在这片土地面顶经历了历史的变革，也经历了时代沧桑。

0: 作为以闽南语为载体的闽南童谣，伊一直刻着这个时代印记。现在，伫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阵，可能一首传统的闽南童谣，有法通让你回想起过去的点滴和童真。希望对于咱的下一代来说，回忆童真的方向，唔孤单只有相片和影像。还有在他们头壳当中的那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春天。
1: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冻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8: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俩聊天呢、啊。
1: 阿娇啊，
2: 尊娇啊，我倒来了。
3: 啊，那番早倒啦。你不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丈夫那里谈订婚的事
2: 情？是啊，但是我们同事哦，跟女朋友冤家了。
3: 怎么了？
2: 他女朋友说他无高等，不跟他结婚。
3: 怎么无高等啊？
2: 他女朋友哦，就说他一定就有高等，才要跟他结婚。
3: 这种感情的事情，要怎么说无高等就不跟他结婚啊？
2: 他女朋友说，在高等里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还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啊，你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才较有意义。
3: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高等，我嘛嫁头你了。唉，这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咧想啥物哦？
2: 哎，阿你咧创啥物啊？奈规双手阿都计水啊？
3: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咧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2: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3: 全部给淹落啊！
2: 啊，夭寿哦！

0: 我扣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吃暗暝唔关汤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得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的册哦，早早嘛刻伫这个箱我内面，逐卷较难信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啊，搁留咧要创啥？赶紧去买买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枉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什么物件？
0: 我看麦，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什么啊？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正配。
0: 唔是你啊？
1: 干啦！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玩水鸡，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不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山。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不是过身了？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不是才去现抓呢？
1: 混蛋！啊，动物公园交清源山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阮来到清源山卡，就汤圆开始爬山，哈哈，爬山啊就汤圆啊！
0: 我装水还袂晓哩嘛！
1: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交恁老爸先跳的是不？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往来树啊，原来雪龟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0: 说雪龟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雪龟树面顶，挽一粒上大粒的雪龟，去头我老爸。无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娘啊！恁老爸什么时阵手骨大那斜过你啊？这是上大了没有？
0: 我形容时候饮料不是较尖头动了。
1: 鸡鱼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梨呀，还有野枝等等。志明啊，什么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骹面顶的呀？
0: 阮老师也无教着我举熊熊咯。
1: 你熊熊来个真够丰富哦！公阿挽着一粒野枝，用手把野枝的皮剥下，把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野枝也好吃哦，我吃20个。
0: 这段也是熊熊的。
1: 哇，没想到你的熊熊来都会做咧写小说了。
0: 多谢多谢。
1: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清源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晓熊熊了。
0: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顶第高的山，但老师哦也无说得打落，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清源山咯。
1: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佫有叫温泉无？
0: 熊熊熊熊。
1: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多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是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道？
0: 哎呀，就是阮舅啊，会讲的阿伯会讲的小弟。
1: 哦，就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清源山面顶叫我倒去咯。啊，清源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那是个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0: 这边作文太矮嘛，所以哦。

0: 无头一名哦。
1: 看会出来，最后一道。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要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0: 哎呀，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1: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0: 什么啊？
1: 你袂记哦？咱用先讲先，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坑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补地去。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挡袂牢。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
1: 娇的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尊娇啊，我倒来咯。
1: 啊，那番早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场合，在谈订婚的代志？
0: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跟女朋友冤家咯。
1: 怎样咯？
0: 因女朋友说伊无高等，唔甲伊结婚。
1: 怎样无高等啊？
0: 因女朋友哦，就说一定着有高等，唔才要甲伊结婚。
1: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样说无高等就唔甲伊结婚啊？
0: 因女朋友说，伫高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只靠意义。
1: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交等，我嘛嫁头你啦。唉，真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咧想啥物
0: 啊？哎，啊你咧创啥物啊？奈规双手啊都计水啊？
1: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咧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0: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1: 全部给淹落啊！
0: 啊，夭寿哦！

0: 我捡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啊叫你这暗暝唔关窗啊！
0: 这暗是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册哦，早早嘛客伫这个箱内面，逐更较难闲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还佫留咧要创啥？赶紧去陪陪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啥物物件？
0: 哎，我看麦。哎，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啥物啊？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前辈。
0: 唔是你啊。
1: 干啦！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阁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满水街，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哎，啊，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不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山。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不是过身了？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不是才去现抓呢？
1: 昏的。啊，动物公园交清源山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阮来到清源山卡，就腾位开始爬山，哈哈，爬山啊就腾位啊！
0: 我从细汉袂晓哩嘛。
1: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交恁老爸先跳是毋？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往来树啊，原来西瓜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0: 说西瓜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西瓜树面顶，买一粒上大粒的西瓜，去头我老爸。无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哇哦！啊，恁老爸啥物时阵抽过大拿西瓜哩啊？搁是上大粒袂哦。
0: 我形容时哦，饮料毋是较尖头冻了。
1: 果园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梨啊，还佮有野枝等等。志明啊，啥物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骹面顶的啊？
0: 恁老师也无教着我举想象咯。
1: 你想象哪个真够丰富哦！

0: 公阿挽着一粒椰子，用手把椰子的皮剥下，把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椰子也好吃哦，我吃20个。
1: 这段也是想象的啦。
0: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你写小说了。
1: 多谢多谢。
0: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青云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想象了。
2: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顶第高的山啦，但老师哦也无说在倒落，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青云山咯。
0: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佫有叫温泉无？
2: 想想想想。
0: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徐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
2: 道？哎呀，啊，就是阮舅啊，会干的阿伯，会干的小弟。
0: 哦，怎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青云山面顶叫我倒去咯。啊，青云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那是个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2: 这边作文太矮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0: 看会出来。最后一段，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8-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2: 哎呀，是2-3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0: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2: 什么啊？
0: 你袂记哦？咱有先讲说，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腔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补地去。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总改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敖欲亡孤，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徐娘秀腾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0: 我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开户了两万个闺女啊，可以赚的货币赚到嘞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过五万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得五年开户当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给你一个干股呀啊！
0: 要是赚大姑娘，小多种赚到走冤呐。
1: 给大姑娘洗洗。
0: 是洗是洗啊！今天如果你腾腾给你过五块大姑娘，过你洗。
2: 再说。我上煤，我上坡，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开始屋。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谁叫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块大棍子管你啊？
1: 西国也给你当过一特一个一
0: 啊，特一啊，
1: 嗯，
0: 特一西特一啊，
1: 真特一，
0: 带一
1: 啊，我你公公也是特一个一
0: 啊，嗯，
1: 这个是
0: 厌恶的，
1: 嫌憎的意思
0: 啊，嫌憎啊，厌恶，
1: 嫌啊，厌恶的意思，
0: 嗯，
1: 然后这是满足，
0: 满足
1: 啊，贪得无厌。
0: 哦，贪得无厌。
1: 但是你如果你跟他偷，跟他富，
0: 偷
1: 那满足的是
0: 老，那满足上为啥偷嘛？
1: 但是偷得无厌，又是意思说你跟那，又是偷得那满足的是老了，
0: 一直在偷，
1: 一直在偷，那意思，
0: 所以
1: 该是个满足的意思啊。厌厌嘛，你那都给过后没有吃饭，他大过后他可能
0: 刮
1: 两次就可以啊。谁给你是空文，可大过能过，别过还给你。
0: 谁？
1: 嗯，谁在？
0: 哦，在哦，热啊，
1: 应该是热热
0: 啊，热热啊，
1: 炎热的意思
0: 啊，这个
1: 啊，青春
0: 热热啊，青春
1: 常在
0: 啊，极热极热啊，
1: 仍然给你是存留在某个地点，
0: 热高
1: 哎，比如说热热热呀，热锅的那么
0: 啊，
1: 热热的
0: 啊，热的啊，热的啊，
1: 干木一和米，只取加脚底，该干些是非鱼的死命，
0: 但是
1: 在这里如果热。
0: 在乎
1: 是啊，任务啊，该是个任务，在于什么什么东西
0: 哦，任务在于
1: 啊，任务在哪啊？该不人任务是任务给
0: 我在乎
1: 在乎的啊，是谁让物，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 人话给你，便是你董主，
0: 给
1: 账的过程多久，他在干嘛？
0: 哦，
1: 这个是个进行的，知道吧？给他决定了。
0: 给
1: 他到死呢
0: 给他啊
1: 给他娘娘我让你让他哦给他弄上次来给他吃饱吧
0: 啊他吃
1: 饱给他吃饱
0: 是他
1: 啊是吧
0: 给他吃饱
1: 另外给是借词别让你们有如果是给他给去爹对爹那哇哇没有啊别如果在雷在理
0: 啊在理
1: 啊在野
0: 在野
1: 在野嘛我就叫一声鬼嘛哎
0: 要给
1: 个累了，然后给你是离了国的，
0: 离了
1: 在所不辞啊，在所难免，
0: 啊、
1: 无所不在呀、啊，那地方那地方你我甭去管啊，
0: 习啊，对。
1: 他要给你我你当过 ZC，
0: 在
1: 是辽国的在世
0: 啊
1: 啊 ZC。这些哎，这些它都有的在世
0: 啊，一岁
1: 一岁的意思啊，是个概念。另外概念啊，都啊你都日
0: 日
1: 哎，这个是八度，这个可能杭州呢，我你看到那西德地方的
0: 日，咋约呢？
1: 嗯，
0: 咋约？
1: 哎呀，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哦，你现在在家里吗？
1: 对吧？我你不懂，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啊，你那个日无聊，
1: 你那个日无聊吧？
0: 带一个，带一个，
1: 带带带，
0: 各帮到西固，
1: 各帮到西，
0: 各帮到西固，脱口而出呢，在有的。
1: 在这你甭去过，你看那故事，你是大巨年。
0: 你在干嘛？
1: 啊，你分个你谁大巨年？
0: 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
1: 所以
0: 个
1: 谁是王头？啥子吧是王头，
0: 日
1: 日八斗
0: 啊！
1: 哎呀，这本是日你手了啊！
0: 这本书在你手上吗？
1: 哎，另外给你借词啊，别过啊，陪着过啊，马路得五呢，
0: 埋在地下呢。
1: 继续啊，等人耶。
0: 啊，订婚在五一。
1: 订在五一。
0: 订在五一。
1: 哎，等人耶。
0: 等人耶，带
1: 给。给给，我你过给。日高。
0: 日高。
1: 嗯。
0: 日高咋？
1: 别是，别是龙主，在僵持的长耶。嗯，日高吃吧。
0: 哦，嗯，日高吃吧。哦。
1: 啊，给这个妈妈，你个嗯，日个高。
0: 啊，嗯，日个高。我在这，我在这里呢。
1: 人家去年五十高吃哇，
0: 五十
1: 高加一，该别是我在近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五十个高，
0: 五十高
1: 意思啊，五十豪。
0: 我在那儿。
1: 哎，给
0: 是给是豪呢？
1: 哎，给是豪谁做你？啊，给是豪是谁人啊？
0: 在远方一
1: 些。他表示在远处。
0: 啊，带给带。
1: 是高是近处，是豪是远处。
0: 带给带给。
1: 啊，
0: 嗯。
1: 然后那么好给你是大。
0: 日达就在那里，
1: 在这个动作持续中
0: 啊。
1: 给蛮有意思呢，我认为过程啊，妈日达洗衣
0: 啊，我妈妈正在洗衣服，
1: 但是正在的意思了。但是我你谁去求你，你可能我妈在洗衣服
0: 啊，带给这个
1: 啊。但是我女舅你，你放是很冷清的
0: 啊，带给在意思我，你可以那个的呢。
1: 但是我女舅你一个谁，有如果一个在，我你有日过哈，有谁过哈了，还可以当过放长冷是高强的语，正在的，我说阿妈是打啊洗衣呢，
0: 洗衣带给
1: 公司啊。正在征地
0: 啊，公司正在征地，
1: 都是在持续或者进行啊。
0: 待遇
1: 啊，你早点得啊，一般呢啊是在等你，
0: 一群人都在等你，
1: 都在等你
0: 、
1: 在
0: 正在在有的正在等你的，
1: 该是正在等你的意思，
0: 正在等你。
1: 该我你觉得我女主人快奇怪了，该谁啊是在吃屎呢？
0: 啊，他这个小孩正在看书，
1: 挖橘子打楼，
0: 外面正在下雨，
1: 正在下雨。
0: 待遇
1: 别子啊，扔完给你别子啊，你别子静态的持续。当地子的
0: 哦，灯点就一直点，
1: 持续
0: 带一直 K 字大，
1: 他没有动作，但他一直
0: 在 K 字大的意思呢。
1: 当地子大是给坐子的，
0: 他坐在那里的，有
1: 鲁
0: 拉大概侬住一辈子的藏
1: 人。持续，是的是啊，该地哇 K 字大，
0: 这个店还开着
1: 啊，
0: 一直 K 字大。
1: 他不是有动作，他就是一直这个静态的东西状态在持续
0: 啊。
1: 哎，是的是写给啊日大，啊给么子日大把。
0: 这不是日大把，就是日大把吗？
1: 你发财呢？
0: 我当已经日大把呢。
1: 我日大加把呢。
0: 啊，我已经在那里穿
1: 鞋。那日大你们有没有把？
0: 啊，有的做个动作呢。
1: 这个事情我正在进行中。
0: 啊，做个动作
1: 啊，你发财呢啊？
0: 不
1: 如果呢啊，给呀日大裤吧。他正在哭，
0: 在哭呢
1: 啊！在这个这一代持续啊，
0: 对的。
1: 你噶发一张来过来过去，你发一张去过一天，该是他哭吧？你噶发过一天，你来过是哪意思？大爸
0: 啊，
1: 是大夫是大，
0: 在不在那里？
1: 啊，是大爸，
0: 是大爸。
1: 哦，我啊给你啊，西邦大哥那给咱西街大哥那有是大爸，热绝热了了，是大爸，是大夫是大，是大爸。
0: 他那可以痴呆一声。
1: 你又忘记真的要真的能约我，你放心放心。
0: 我呀，可以。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

0: 打完要朗读国歌噶。
1: 对，所谓要人差别。
0: 会啊会啊，当我那下得五年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部啊。今天如果你等等讲的是国歌给你国打鼓呢，国安女士。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4: 宇宙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2: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还给你个美人红梅啊，我大姑娘过过凶，哎，就凶就凶啊，凶人家被人称作是手脆多重的得意一喷，但对凶也来你们这里过过呢啊，给你第一方面内容啊，是大姑娘介意，给你准备大姑娘要相信个当妹妹，妹妹这就是来动木娃复生机。来动木娃呢，生物来动木娃给父爱的是角色啊，能记能生记能大象啊，许多张美啊，来动木娃复生记给人继续做美美。去年我呢一段时间，我呢要搞电视台，中意的有他火的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啊，一部电视剧的名称，没得呢是五个字啊，没得五个字啊。哎，这个家也手持多种的第一盆熊。我你门门清楚的文物馆啊，里面是亚人奥兹的美，第二扎美就熊啊，结果是手持中第一盆也，这个手持多种吃的美食的最好。他是水东部阿哥啊，白苦居无酒，人无牛啊！一个酒是个死酒，酒最主要又是熊开始的。我呢先吃山西的酒熊，一顿呢要来让最好，只在沙边的地方是最好。因为熊啊，老哪里得差酒一枚，自家越多越好。老哪里那个觉得哪一家吃的没得是最好，自家可给我呢可要呢。这熊的气物呢，会比老比硬哦，反吃哦。那吃熊啊，过脚细啊，一不过呢，西部外卖的硬大概就熊的壳的多些，啊，这熊呢放在三个部分，哎，胸肌、熊的多重蛋和熊的脚。胸肌可以做你呢，可以做直托胸式护上托，哎，给它吃嘛吃的。胸肌呢，应该是最嫩的一方面，给一档最嫩的，加点薄做丝丝裂那个啊，扩大档。直托呢，得以那个油汤吃的个裂那个，洗那药啊，个忽然脱了的，加那个胸的丝加了的，刚拿来呢，刚给杀在面，没得跌了的也可以的吧。只吃呢，胸丝呢吧，可以搓薄牛皮，哎。西部薄牛呢，苦多了是劣质，其中呢一部部大概一批一批，干要得下次越脱薄牛皮，嘎啦的搓的，扩那个往那个胸丝的买，个人们要注意都觉得。那么多种那个熊子那次呢，这是多种的熊啊，是正最熊最彩地的对伙，我你可以起着灯和火梅。最牛西谷灯、啊、可以做加上的脸、啊、可以做胸的肩。真有腰呢这就能有积极结实结实的瓦背一口我那对自身没得是那好对吗啊成地要脸。自我你不胸的肩有啊瓦可以做搭配啊给不哭美垃圾错瓦没得阿妈好。胸脚子那是吃火呢，胸脚啊可以吃啊，有更大火的气火一道路，拖你的去洗。降低一个菜呢，解大灯忙吃胸，哎，给大姑娘我吃过吧，服药过吧。胸皮蒸牛肚，搓煮、酥煮、搓啊胸，哎，还有这女仔女妹。

师傅呢，就想起了我，把个一担担药，上了吃这几块鸡药的渣，他没得阿哈些哈。昨天这个啊，山西的酒兄自然能吃，自然能喝，喝一斗，哎，就轻松松嚼了成那个一脚菜，阿为的给把吃。哎，恭喜大官家爷来为你每日一红梅啊，手摘多种的都要一盆，叫做熊，只拿人是吃货。记录去呢，不给你啊，大官人详细等了啊，没得吃下。今天每面节奏是来动物娃孵生鸡，才为你第四家一个门称，该是啊，叫你啊，长麦的永野，长麦的永野，一对是噶，大官人我要吃。那东木娃是西多永业的一个称呼，哎，富生机，我富西是长麦，哎，这屋那东木娃的是富生机的是长麦的，是那个要那个永业永物，啊，所以个那东木娃富生机是长麦的永业。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此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陈忠武阳，儿子在梦里，我女舅老爸上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女舅冷女，接着我托虎娃呀。
4: 旅游一刻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宇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成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

0: 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奕从爱德一州。”
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北得宇宙。
3: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地带，美丽宇宙。
4: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全家笑他没了，又叫大姑娘哼，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日给非常公众啊，又叫过吧，大姑娘呀，你洗锅给我可以湖南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比长男的呀。啊，日大，
1: 日
0: 大吧，日大西啊，我可以，我是当夜走走日呢。啊，要你要来约户啊，把阿仁咋过给给可能要。要来区别啊！
1: 刚才这别是动词，别是别是日格哦。但是给互动给句子多种意思，别打日格给互动给嘎的。
0: 哎哎哎，
1: 互动给一脚的。
0: 哎，但是啊，要互动一脚意思意思啊。大哥，那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啊，预交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可预交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忙乎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在三甲日午，上至文员外的不吃外年才将解开。在过三五一五，欲救日午时值，欲救日日午，上至文员外自然几张红纸去挂。今年以来，欲日上至自家。一户六月上至嘎都的这扎将这嘎都任务行梦系无我户籍正重要的上至正给扎来台账一动立动给个我要我给胡须将这特级的作用也与民路在日午夜沙楼夜的室内居处自动部上至公主或者在各在的户籍或抽账主动分务给都给即将自我文化台账我走机一区一家一众上在一在政策开局得做一个机要类的嘎都本级其上红几天也告其义务沟通在业要累用具各我给一个预日上子一部日给家住也以业绩给大多找上给自杂子女在以脚底能与上子嘎都与民覆盖日间脚的举茶路在太东连脚连上的当人政治将巨马事业故都带脚底让位脚底工作脚的给家路在路的人说给嘎都来的以各在里上子无为各在里户籍日间我把户嘎脚底能与红喜结局小有了对戏给何个通就户籍可预预日间我把可交织政治局给一个批查可不举例举法用的日间几乎在政治将在我你个路在中医不我举动正常故将内资的当业角张继五岁大屋多顾了这个招商局日间到底梦些对戏将登上梦中中在加上在这几在一在的雷眼王的太东侦查在大自然自将正中路的其实红几天挂将乐谷做了你整个上次在里给点些梦戏痛就做和上次几日忘的一百平忘记或上次正给五百平忘记顾卡台账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当上个日语在上次能语给错上样药上来 K 级上次在我得生你给也懂别帮机子叠合上次正给周围局也估计上次日上个机设乐谷日里可以真苦也真这句大力给用意老七组红叠着各收在居民户上子拒不但用着估计估不忘给上涨上子这一支上子拍位上子给你和忘我摆对给可以错上子是你搁在你户籍给上住民一讲也就是让大意外自然及故不找的日语日开机中午上门就无改农村在台讲在周这户在过些村讲在而住在周这点里给财户记住现在本一开张他在村给户户称你工人是在称你错你忘了永远无一台给做法总会台结果不你可咋个他在村户籍给称你啊长期给过的谁子给忙错你给具有点你西村在你将来那个白友称你在西在日户籍的当中

0: 给几点瓜，这样做生做在村里让人养有老药，把头给脱裤村里在西个路江，走后过了子女的瓦举和木板，放了整个可老举白物，太动脚动废物，木内长沙为台脚废骨，是以一美呀，与有将差异可一步菜，正碰手菜差异为养将，搞几次三茶菇故宫故无为台的玉里台的脚废物三台。 结果不在的，找个吃得水茶盆和三茶楼人，第二年得水茶人的里弄分弄自在的用意，给几点瓜，叫来就整改子女本分，打了一个灶台长，推推茶粉，玉里的伙计，把头给朋友做的分梦茶人，起火把纸抽上种种装修，还上梦种种，这边是脚动废物的过程多种，给要挖得够。 再讲啊，有就是正义之在十一子在第二年走，走到老人二海第二年先去给万年管理户外四盆带生工作。十一子一年先要走到老人区，男女在区，居居在区，以上两个必须万年我母科上大了万年的管理模式。早前在一次，老教先去啊，里批管理任务，碰把万年先老教先去啊，以上覆盖得当，错上在意。
1: 过来做好上万年模式的奖励总计可负债贷款，还要再给我们五家各大的种种。在二海区东上相遇的酿造汤池万年五五九江这个整改改革人说，今天要和女的五十字江上街正式户自筹过来，期待的诞生五五捧在。三子几点？加以徐河南来和鸡把盒子、阿盒子、礼盒上五百种，台长在区移动桌子，也要是我你的句话养的子女、儿子，要是个错误。 在乎日子的整改哪些东西？日前，老教先去给日的当哪的，养得这里放了市场，破嘎兜底，也上户南山户外推出手指分囊，以这三个人帮着以这多的日来活跃。月上月人突出种种无忙靠爱护，肉胎宇宙各四本一的互证日的机会。
0: 参与网宇宙CPI东北一级八王子冷点楼，挖北五国八王子冷点沙，总体呢与无波动。该之中最牛的骨架是要过橘生，挖北一级八王子湿地部，四国六幺之小的骨架年几尺八，纸片骨架有的你要五国非五点的样细，挖北五国八王子老点裂。我将在碰个骨架年东北一级八王子你裂点沙，挖北五国八王子裂点脚，总体找来吃。不往西碰五国骨架十年国要波动，但是日级的脚是总体行本鱼，外国人不是一个与无用一个特色。 在一次物价木物价的认识队伍自动码目录正在宇宙日年排队的最美比过，还认识啊改过钱江改过字物，以及呢要宇宙日自我和认识几岁就走在比这个宇宙日认识队伍总会归落举我举法，增加一级将基础吧。举法的列了三五年，以认识队伍队伍空间的总会来源为以上，高级的主要一等举目的队伍总会归落体系，中上人区举法三级总会归落三部第三路七枚，台东各个归落物理互通。 给你个上网，西个大个呢，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给没来谁吃来
1: 没来与酒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

0: 我是火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交的预计过不到过能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来的往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皮站上来呀、啊、毛毛大姑娘吃给给
1: 日大
0: 日大
1: 对
0: 日大吗
1: 日大是别的同组
0: 哎这个
1: 日文
0: 在不在那里
1: 我在脚腿
0: 脚腿
1: 我可以过
0: 日大吧在那里吗
1: 哎嗯女户也买房生学啊给事故是给动词有个动词没一个学习别是那动态的持续
0: 啊你意思啊
1: 动态的持续你妈是大生意
0: 正在进行时
1: 哎西西我天你早来看了要搬到是大等你
0: 啊是大等你
1: 就是持续的正在的
0: 正在等你
1: 知道吗次数是大次数是大 K 吧
0: 对正在开啊是的
1: 我天挖挖掘这会是大楼你为啥带把没有
0: 正在下雨
1: 哎啊只顾你是个盖子大是动词的前面
0: 哎
1: 只顾盖子大括在动词的后面表示着你静态的持续
0: 啊你说
1: 当笛子大
0: 啊、哦这个弱腿
1: 第一第一是动词吧你不给动词傲慢了吧给弱子打
0: 啊他坐在那里
1: 对对对对所以要您区别给
0: 啊这个
1: 嗯
0: 啊你要扶那房来扔车要找有时把那找的给过去
1: 对吧对吧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李子举了是你
0: 的不合理感好今天如果你三国语就啊这讲啊连冷连冷你就是愚梦运动大外啊愚梦及上午冬酒所以我你愚酒愚不愚中该鬼啊是题目啊给比武冬呢一个个退休啊啊啊该体育人温州
1: 给看过你过你又都不懂
0: 体育人温州
1: 你又是发去病啊都不懂
0: 乐享健身活不一个字的呀给你站到你是通过屋子一周给给啊腿有给我可都女户给给谁子给给腿你他运动可以用在的大姑娘给在一些物多种他肌肉可以给给肌肉给给做累你啊可以他给都给那裂开呀啊要给给吃东西所以给给以及你吃完了的飞子和给啊休息你给给这杯 A 辣椒八百啊铁壶啊看到
1: 了八百人就是苍穹无泪
0: 带席当机干咪给给还给你自己的对皮欢迎你或我你预酒那个大姑娘下的将姑娘比给你几上亿的空嘎好大姑娘下的我你预酒要那都给你我可以走几上亿
1: 懂懂懂
0: 还有你给你无语吧要用吧啊助教吧给你我们多久我你要求给给预酒给用动于那边啊可大姑娘过过次啊的啊七级大姑娘就可以啊都用动啊找女的给做苦几上亿做累你啊、嗯干过把这废子喝给
1: 干过呀只把一个给对皮化成那刚刚就给你是几颗你
0: 啊是是
1: 啊给你当过药我你下的个药当过几颗我其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够几颗三五
0: 啊是是给喝给到几颗三五呢啊运动啊得运动
1: 有个运动呢要不你过吧给将来哦刚刚运动给我得别过逗给
0: 是是
1: 尿那个那三位尿那个运动
0: 对对对
1: 是那那是那那哭给照给预备运动
0: 是是
1: 或者梦里
0: 是然后你以预就是他有运动以预不休息来四节啊苦及上一子女节无端啊啊啊在中医找有字给了你外账呢给了外通过自得给个交流啊
1: 死
0: 啊交啊死一买个运动啊阳腿及上啊啊在外给他有自得啊斗女给个冷语啊搏斗大姑娘找结合给找运动还有呢给个郁闷一个及上工作服漏洞一扎呢遇人给个苏克给个代志啊这个一腿户给可以找的西藏啊Z 区啊多种找 K 级给给推载给的机车啊啊工业给的机上的国有啊国务啊给的比梦给的我干过把这飞机合给要玩要你有这个该与就是与啊运动队队啊大姑娘
1: 运动队队啊有这个运动可以运动
0: 在就是阿富这个运动呢有这个与就要的队伙你可以用到要那个大姑娘下的我你与就要把生机上我吧我要将姑娘比给的机上的队伙吧我要行动啊给啊这位来的把他有啊我给了给了他有用东西
1: 你让我成为国家给
0: 他被国家
1: 被国家给军人国家喊我你上方都用降一生为国家国家那个能来在那个西湖人没有谁能多
0: 啊，是的呢，
1: 对吧？
0: 对，
1: 你也没能洗。
0: 好，大姑娘下得生尿多，还要呢，互动一级啊，还要开吃一个再大曲美生一个吃狗那个，吃美生吃狗那个吃鸡那个互动啊，很多的估计明白，大妈妈就可以长江生一个退年年的刀喇叭、飞盘吧，还要还个刀书包吧，给来钥匙啊，要有。但买买过可能是钥匙多种找妈妈能退一脚几双把带给了一脚还该鬼谷外结合我要行动
1: 一次你不来过我过来过反正买豆当阿姨谁给呢你服侍过居民吧这个你给脚几双爱和姐
0: 这
1: 大有这个西所谓的东东给呢可能吃没上的行业
0: 讲是我要一级呢我要他在吧不对八段锦啊给了啊自得鱼啊他有自得鱼你啊有时候他便宜他打工能下得啊我要你我你这个预期多久吗可以找几把奖板
1: 奖板给奖也行
0: 是这个要不这个舞动那个服过有时那一技术老的给外记了路行动给自家多久外台区陪着过买那茶叶壶给个特有舞动覆盖覆盖需要你能对一个状态陪着过在脚了要贴上一舞动你了你要这个特有舞打
1: 舞打
0: 你爱了你要空酒空竹
1: 空竹空竹我爱看
0: 是那个是别意思的
1: 你要毕生观赏性很强
0: 对你俩你是孤等一个等一个语义还有一个中华韵在提一个别意你啥个你是娃娃的一个日婆还有几把等是定向越野呢
1: 等是语义
0: 等是语义嘛
1: 等是婆当过
0: 对还有你啥个你要一个娃娃的一个日婆还有几把木拉松
1: 几把木
0: 拉松啊？有可能是个哎呀，鱼类啊，你
1: 鱼类比较鱼，
0: 对。该
1: 生一顿个体力活之余吧。
0: 是是，咁咪该互动你话为动啊，动不着阿姊，连龙你啊，黑去个啊，鱼梦之上一个运动女啊，布女王啊，对啦，叫女王啊，话为他去行动一个体育嘅互动，陪着过阿你工业婆吧啊，电鱼吧，几阔婆吧，忙叫吧啊，大五些几枚大水吧，给你放上一类杯水啊，啊，几个啊，体育。我就讲的是可以过对立上台吧，可以几股这个手段吧之类吧可以吧无法吧斗女户给的做了无可以内在的之中啊给都给人可以稀有的特有大力的来喝
1: 吃要你说过需要个运动的过有人你能对讲包括吧买喝了能喝吧这个是你能喝给可以让人家洗但给是四学的特别要演一个运动
0: 是那上过在运动的根本是给我负责过你那一年那有的过你要想成就再给可以慢慢的彼此一个一台户给买那个可以再动一动再有余该再给
1: 方就你有方就
0: 你负责
1: 一个运动活塞一定你记住负责
0: 哎，你是喜欢你转你给我到改的
1: 干我的行业呼你一句
0: 你哪个是喜欢你
1: 往家是一张脸
0: 马河啊可以记住主席让一个可以记住也可以负责行行外
1: 你国家当我根本就带你来过要一等像是负责行特意就可以记住了
0: 是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西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3: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给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2: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3: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好啊这个给今天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和腾44444
0: 玉酒是高的火药山药是要红果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不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旗子傲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恨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

0: 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次播一次说
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次播一次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前两部分，剧情是这样的。18年前正宫娘娘妒忌诞下麟儿的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将军大义，用自己的妻子儿子顶替了娘娘和太子，只敢为他们立下子母碑。18年后，隐居的太子却在山林救了当朝公主，被立为护家大将军，并和公主相恋，遭到母亲反对，并带她到子母碑前拜祭。好，下面请接着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
1: 阿妈，而家天时都将近夜啦，快啲翻去唞下吧啦。
2: 啊！
1: 参见将军，你嚟。请问将军，世人叫我秘密到来，有何差遣呢？
3: 张玉，我有几封的秘密书函，要你交给陆路的诸侯，但是路上你要小心谨慎，切勿遗失啊！
1: 小人遵命，告退。

0: 你不要紧，我不提醒了。
1: 主上，我真遗憾。

0: 唔理我。
1: 你唔好讲啦。
0: 公子，
1: 行开啦。王爷，你唔使伤心。嗱，人哋已经订咗婚啦。你怎可以勉强呢？天下间何多的美男子，你放老咩？俗语都有话，皇帝女不休假嘛。等我后第日你找一个仲靓过佢嘅。王爷，唔好喊咧，唔好喊吓，乖乖，听母后说话，我抹干净啲眼泪。母后将前子同你找过一个，
2: 我唔要，我系中意佢。
1: 你咪咁傻啦，婚姻大事点可以勉强嘅呢？
2: 我系要，
1: 咁唔好喊啦吓，我后同你搞掂佢系啦，唔好喊，乖啊。
3: 太监主上，
1: 年嚟匆忙进宫何事啊？
3: 启奏主上，欧阳中将军命张勇先锋大书召入各路诸侯，全心叛国。
1: 吓，有此奇事！张先锋，果有凭据啊！
4: 启禀主上，小人奉命监视欧阳中将军嘅行动，佢果然有心作反，曾命小人大书相约各路诸侯嘅密谋叛变，现在有书在此，请主上一看啊！

0: 信欧阳将军有叛国之心咩？王爷有物限为据，唔通仲有假嘅咩？今年假日，本朝文武虽为叛国之意，我家好多上有同党，明你在银安殿上只得叛国残份，无要追查同党，一网打尽。
1: 微臣
0: 明知前取。皇后，臣儿想去银安殿一同观审啊！王爷，国家大事无谓多礼，后宫休息下吧。哦。
2: 沈夫人破事，到时问欧阳将军，以诸侯密谋作反，事情败露，为主上拘捕，现在交由少爷在银安殿主审啊。
0: 此事暂时当真，
3: 多言。
0: 多言。

0: 力拍，我亦系型；你细力拍，我都系型型嘅。冇错，我物欲诸侯，都系诸除帝后。我为正义，为救民，无非都系为救家方啊！
1: 贪心，你分明作反，还到救国救民，快啲交出同党，否则要你当堂拎赃。
0: 哼，你凶残无道，枉杀忠良，专权夺位，我当然要吞到你呢个禽兽嘅女魔王啊！
1: 住口！
0: 勿若之后为内应。

0: 中有几多同啊多
1: 啊？你问我嘅同党？
0: 快啲讲！
1: 我同党。

0: 果你是要我讲的，我就连你以前谋害啊殿下两母子的事，我都要讲埋啊。
1: 住口！何须巧语话方才，佢不招重讲你立即判死刑，不准残阵来乱讲啊！判文斩刑，
0: 快就判下斩刑。
1: 吓，判下斩刑。
2: 我哋殿外来了一个仆人，知道老夫人有事，请将军殿外相见，指导了。有何事干？
3: 夫人有书信到来，请少爷一看。
2: 我而就因公释放，父为母命，受人恩典未忘。啊，就系呢先抬取，回天夫人，恕老少爷知道了，
3: 你
1: 母命难为英俊。

0: 主上，因家母催促微臣回家，说到有事教训。
1: 既然老夫人令你回去，你快啲立下斩签，完结此案，然后至回归啦。
0: 吓，快下斩签！主上，微臣恳请暂时不斩插阵。
1: 卿家何以不斩？

0: 有病，促身回返，侍奉高徒，望我主恕罪。
1: 高堂失娇阳，孝子应在何？你半盏子半盏，然后回家往。
0: 主上，求将子我来押头，过日再开堂，又怕毒杀一半阵。其他皆流亡。
1: 金卿家，今日命你开堂审讯，只要是不忍斩杀半阵，莫非另有别情瓜？
0: 非呀！因为武兵不宜开杀戒，
1: 半阵半假，半应当啊。
0: 因为家事念不识长大，
1: 你不是食斋之人，就要将肝脏啊放。
0: 哦，金将军，我用这个那个，把你判下斩刑。
1: 啊，判下斩刑。
0: 哎呀呀，三番催反围。释放。

尽忠。

将官镇压下，示众一天，明日午时三刻发枪，处打。

0: 阿妈，咁你仲话佢系我哋嘅阴公？
1: 日本欧阳阴公系有意害我哋两母子嘅，咁我同你仲会生存喺人世上咩？

0: 我真的印象深刻。娘亲，点解灵祖你对我讲呢？
1: 因为你为父作贤为护家，年龄尚幼，会误君情。谁知你恩将受报杀恩人，佢十八岁之谋成
0: 亲。娘亲，点解我判佢死刑嗰阵，佢都唔对我讲明呢？
2: 佢唔对你讲明，就为咗保住你嘅生命。佢宁愿牺牲佢自己，可怜佢都唔敢讲白出嚟。
0: 咁佢真系伟大。娘亲，事经至此，我哋点样去救佢呢？
2: 畜生，你仲讲救佢？我经有三次架书，你都不将他挽救，应该判成死罪，救从何来？

0: 佢呢又会心肠改变，今作半夜咁如梦呢？笑话，
1: 我如梦，以前我就系如梦，而家我就一啲都唔如梦。我咁欧阳将军，我系为报恩，我仲希望佢联络诸侯，推倒你呢个祸国殃民嘅女魔王，系为报仇。你可知道我与你有仇根深重啊？
0: 依家我家与你事无关系，何来有仇呢？我话你不能丧心病狂，人犯巅峰，
1: 无关系，难怪难怪。但系你曾经害过我哋母子嘛？你记唔记得啊？
0: 胡说！我家何曾有害过你？你咪顺口痴王吧，系我将军，你唔好乱讲说话。我哋母后几时有害过你啫？
1: 哼，我把你个妖后啊！
0: 你个松狼毒果，
1: 追数十八

在林马中，说到家硬问五间，产下金龙。

0: 我无心到最美太落风。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大结局，欢迎各位收听。
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人生。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播出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确实非常精彩，尤其是余丽珍饰演的东宫娘娘，形象深入人心。她自幼投身粤剧界，16岁成名，代表作品有《哪吒三战红孩儿》。余丽珍能文能武，弓马娴熟，以演刀马旦见长，曾与邓碧云、罗艳卿、凤凰女、吴君丽等七位粤剧女演员义结金兰，号称白牡丹。余丽珍排行最长，外号紫牡丹。1968年退休，移居加拿大。2004年病逝，享年89岁。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四部分。
1: 破坛操刀人，为情上福命人头，害了两个无辜伤命性，他杀了朕边妻，还杀了失前爱妻，我杀英勇阴阳宗侧，八年外多寻阿松，叹我未明身世太愚蒙，今日方知受心重，只有花长结救大英雄。

一派君王的作用，你分明是想欺骗外家，点咩行规啊？娘娘，我不是顺口气，就先王遗物可证。

0: 我开一时就第二朝生，生之如太一地，只是太子。
1: 阿爸，你千祈唔好替我死啊！
2: 以为有时痛，佢以奸空，当然要将我为命送。你应速归还家中。
1: 妖后，你千祈唔好杀我嘛！你要杀就杀我啦！
0: 一神，你想死就容易啦，因为。

0: 上不可。欧阳将军联合各路诸侯杀晋王政。
1: 哈哈哈哈。

0: 雨后，你都死期将至啦啩？
1: 欧阳将军，你杀我又死，你唔杀我，我亦系死啊！我而家知道错啦，我为咗一时骚念，只有犯下离天嘅罪孽，我都系抵死有余噶啦。不过阿三哥，风后佢冇对你哋唔住，我而家受伤心重，
0: 系啊。
1: 我就嚟不久于人世，我希望你哋好好嚟待阿三活。我就算系死，我都死得甘心瞑目啦。
0: 哎呀，娘娘，你放心啦，我一定当阿三活系我自己亲生骨肉一样嘅。
1: 咁。我就安乐了。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嘅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就全部播送完啦。接落嚟嘅时间，请听由徐柳仙演唱嘅粤曲《樱花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0: 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1: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统一战线是个宝。刘邦可以得天下是跟诸侯搞好了统一战线的，项羽失败就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针对各方的不同需求，刘邦可以大体满足各方的利益，想要地盘的就给地盘给他，想要名气的就给名气，想要钱的大把给钱。刘邦将一大部分人团结到了自己的身边，最后在垓下灭了项羽。历来争天下的几乎都是刘邦式的忠厚长者胜利，而只将目光聚焦在战场上的一方，总是避免不了兵败的命运。其实在国与国的博弈之中，这个亦是通用的道理。譬如李世民，唐朝能够在立国之后没多久就横扫天下，除了本身国力强盛之外，李世民在国际统一战线上的手段亦是功不可没的。李世民的主要对手是突厥，不过对突厥实施统一战线的李世民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是玩得最好的。突厥原本是由原韩国的奴隶部落，本部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做一些打铁的工作，几乎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公元550年，突厥领袖阿史拿土门不做了，他掟低工具，带着族人去造反。没想到表面强大的由原韩国一触即溃，接下来突厥打败合并了铁勒各部50000余将，迅速变得强大起来。阿史那土门带着部落四面出击，只是用了5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蒙古高原，替代柔然成为了新的草原大哥。怎会这么快速呢？其实草原争锋向来如此，每个部落的人口都不多，只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就能够让其他的部落前来投靠。打一仗就拉一些人，慢慢地势力对比就越来越明显了。等到所有的部落都出现从众心理的时候，强大的柔然汗国亦就结束了。到头来只是换了统治部落，其他的都没有变，唯一的区别就是先入股突厥的铁勒人最后成为了突厥本部，享受最上层的待遇和地位。到了隋文帝年间，突厥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但是实力都依然是很强大的。587年，东突厥都南可汗继位，隋文帝即刻支持前可汗之子都南可汗的弟弟突利造反，并且派人致以亲切的问候，结果突利失败了。隋文帝又说，那你来河套啦，我养你。于是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建国，那就等于洗钱培养邻国的核心人物成为自己的老朋友，等到有机会

机会再送回去掌权。为了让启文可汗成为真正的老朋友，崔超不惜亲自站台为启文可汗壮声势，譬如杨素打败突厥之后呢，将缴获的人口和牛羊还给启文，甚至还经常举办国宴等草原各部看看两家之间的亲密关系。过了没几年，草原各部落就陆续归附到启文可汗的麾下了。从此之后，启文可汗年年朝贡，两家关系一直都非常之融洽。可以讲隋朝亲手培养了一个老朋友。咁再翻转头嚟睇，既然隋朝可以对突厥搞统一战线，突厥系唔系亦可以对隋朝进行分化瓦解呢？仲真系咁样。启文可汗去世之后，佢嘅仔敦吉继位，成为此不可汗。隋炀帝想扶持佢嘅细佬，结果玩过火啦。此不可汗好嬲，后果好严重。615年，趁隋炀帝北巡的时候，此不可汗将他围起雁门郡一个几月，直到各路勤王的兵马赶到，此不可汗咁先至解围而去。咁巧，当时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支勤王队伍当中。后来随住中原大乱，突厥扶持起一批代理人，定阳可汗、刘武周、大渡可汗、梁思都、平阳天子郭子和、窦建德、王世充等诸侯都向突厥低落了头，就连李渊起兵的时候亦曾经向突厥称臣。突厥的本意是让中原诸侯内斗不休，这样才可以分而治之，实现突厥的利益最大化。大国博弈都有类似的套路，只是突厥没想到唐朝迅速完成内部统一，然后转头向北，专门来对付戎狄超强、古未有也的突厥汗国。看来李世民亦即将登上天可汗之路。李世民啱啱在元武门杀兄逼父之后，突厥的竭利可汗就跑来打秋风了，想看看可不可以占到便宜。竭利是启文可汗的仔，此不可汗的弟弟，他带着200000人来到渭河以北，看上来是乌泱乌泱一大片，将40里外的长安百姓吓惊死了。李世民说不要惊，他布置一些疑兵，亲自带着几个人到渭河南岸和竭利可汗面对面来谈判。你们要钱嘛，给你就是了。如果你是想入长安，你就试过先。一番心理战之后，竭利可汗慌了。突厥看起来庞大，其实是众多部落的联合体，可汗是不可以一意孤行的。其他人见到有钱赚，还拼什么命呢？千里打仗就是为了钱嘛。于是呢，在心理战和现实利益的作用之下，李世民实施了大智大勇的空城计。接下来李世民开始推行统一战线。还记不记得前边的此不可汗？他有一个仔，由于年纪小没能够继承汗位，后来被他阿叔竭利可汗封为突利可汗，分管东北一带。汗二代年轻气盛，不将属下的部落放在眼中，到处乱收钱，于是很多部落就跑到唐朝来生活了。人口就是资源，怎可以被他们随便走呢？阿叔叫他追回来，结果这个后生仔又打了败仗，竭利可汗激怒将个侄吊起来毒打了一餐。突利可汗就好嬲了，他写信给李世民说，我认你做大哥，给我去长安啦。李世民回信了，那你来啦，我封你做北平郡王。就这样，李世民轻而易举地拉拢到了老朋友，首战功成。李世民的第二个老朋友呢，来自西北。西突厥的领土里面有一个部落叫做薛延陀，有部众30多万，实力是比较强大的。628年，西突厥的政局有少少乱，
涉嫌

陀的领袖宜南带领部众向东迁徙，臣服于东突厥的竭利可汗。但这个时候的竭利就有点不太顺了。自从做了可汗之后，他经常号召部落到长城附近去抢劫，搞到大家有苦难言，不单止死伤太多，而且畜牧生产也跟不上。虽然大家都喜欢钱，但是也不用用命去搏嘛。而草原经济基本上是依赖牛羊的，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环境，牛羊就会大片死亡，各个部落就只能够吃西北风了。非常之不幸，从渭河回来的当年，突厥就经历了大暴雪，牛羊大量死亡，导致人心惶惶。再加上众多部落不服竭利，一个火药桶只等引爆。所以东归的宜兰发现东突厥都不行啊，那就造反啊。中间的时间差是很短的，基本上是宜兰刚刚投奔，发现突厥内部有矛盾之后，即刻就造了反。同突厥的祖先一样，薛延陀的宜兰造反事业亦非常之顺利，那些部落纷纷跑到宜兰的帐下叩头认大佬，速度之快令宜兰都有点错愕，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些微细的工作啫，没想到要做你们大佬啊。这个时候的薛延陀已经占据了漠北，大致就是贝加尔湖的一带，于是东突厥就成为夹心饼干，被大唐和薛延陀夹在中间了。李世民的消息是非常之灵通的，他即刻派人送信到漠北，说宜兰你好适合做草原的大佬啊，来啊，我封你做珍珠可汗。外来户宜兰为了震慑其他的部落，就这样做了大唐的大路党。对李世民来说，629年是丰收的一年，突利入朝，宜兰大怒，竭利政局不稳。李世民抓住机会叫李靖带兵北伐，第二年的三月就生擒了竭利可汗，经此一战，曾经威风赫赫的东突厥就烟消云散了。汉武帝和匈奴打了几十年，打到海内空虚，亦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而李世民呢，只是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就打垮了东突厥。倒不是说汉武帝不如李世民，其中有一个时间线的问题。汉武帝的时代对世界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匈奴情报的掌握亦不是那么充分。但是汉武帝懂得统一战线，他刚刚继位没多久，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到处找匈奴的敌人做小伙伴，只不过是大月之不愿意打仗，这样才不得已硬顶。到了李世民的年代，中原已经和草原交往了几百年，大致情况亦了解清楚了。而关陇贵族当中呢，又有非常多的鲜卑人，对草原部落的习性很了解，再加上隋朝的暖场表演，李世民根本不需要硬打突厥，而是与突厥可汗的敌人统一战线，在一堆引路者的配合下一招制胜。这个亦是大国外交的前提，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敌人的主要敌人，摸准他们的需求，逐渐发展成为自己的朋友，合众人之力往往是可以事半功倍的。但是曾经的朋友亦可以是如今的敌人。李世民灭了东突厥之后，将草原各部安置在边境的州县，或者是设立都督府，等他们继续做大唐的屏障，有军事行动的时候继续做引路者。这个时候的草原是薛延陀独大，于是薛延陀就继承东突厥的地位，成为大唐的主要敌人了。643年，宜兰想和李世民做女婿，就派人来求婚，房玄龄说还是要准备军事打击，玩虚的没用的。李世民说当然是要打，但是不急，我们要等到有利的时机。于是大唐就定计划要打仗了，表面上依然是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还约定

0: 那些看上去轻松取得的胜利，往往是背后精心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对军事战斗来说属于降维打击。有些人明明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不知不觉之间就输了一切了。打败薛延陀之后，草原各部心服口服，纷纷请求修建一条参天至尊道，作为朝拜天可汗的大道。看看李世民做得多好，这样的就是高手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是不是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月牙泉？月牙泉古称沙井，俗名月泉，自汉朝起就是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的南北长大概是100米，东西阔大约是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的地方大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顾名，水以神而益寿。游人无论是从山顶鸟瞰，定是泉边畅游，都会慈怀神往，确有鸣沙山而胜，月牙泉洗心之感。关于月牙泉鸣沙山的形成，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从前这里没有鸣沙山，亦没有月牙泉，而是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的四月初八，寺里边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边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的时候，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的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口。忽然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将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里边填沙，但任凭妖术有几大，碗内始终不入一粒沙粒，直至碗四周形成了一座沙山，圣水碗仍然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了一湾清泉，而术士变成了一滩黑色的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来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的，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就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而对于月牙泉真正的起源，有以下的四种解释。一种是说古河道残留湖，认为月牙泉是附近党河的一段古河道。好久之前党河改道，大部分古河道被流沙淹没，仅月牙泉一段地势较低，由于地下潜流出路汇集成湖，湖水不断地得到地下潜流的补给，因而不会枯竭。20世纪50年代测量，月牙泉水面东西长218米，南北最阔的地方54米，平均水深5米。第二种讲法是说断层深泉，认为月牙泉南侧有一个东西向的断层，断层上盘抬高了地下的含水层，下盘降到附近的潜水面的时候，潜流就通出成泉了。第三种讲法是说它是一个风蚀湖，即原始风蚀洼地随风蚀作用的加剧，当达到潜水面深度的时候，在新月形沙丘内湾形成了泉湖。由于环绕月牙泉的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东吹入环山洼地的风会向上方走，风力作用下的沙总是沿着沙梁和沙面向上卷，因而沙不会刮到泉里边。沙山亦是总保持着似只似刀的形状，这个才是形成沙泉共存的奇景。第四种解释说它是

0: 人工挖掘嘅，认为月牙泉嘅形状与半轮新月惟妙惟肖，好似系人工刻意雕饰嘅结果。加上古籍当中有沙井嘅记载，既然称井，必然系人力劳作嘅结果。不过至于月牙泉别名月泉，系源自另一个传说。当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途经敦煌，由于是无际的沙漠，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白龙马已经死了，唐僧艰难跋涉，终于亦就快要倒下了。这个时候正被观世音菩萨看在眼里，为了祝他成功，所以从紫金瓶里面滴下了一滴金水，瞬间在茫茫沙漠里面出现了一汪月牙池的清泉。而泉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七星草的，可以治百病，后来此泉就得名月牙泉。于是唐僧获救了，继续向西天前进，月牙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日。据说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旅游胜地，唐代这里有船屋，泉边有庙宇，泉的南岸原来有一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一共有娘娘庙、龙王宫、菩萨殿、玉皇洞、雷神台等百几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几百幅，重要的殿堂都悬挂匾额碑刻，好似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细接昆仑、掌握乾坤等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这里的亭台楼阁、庙茂辉煌，宫厅廊柱临水而设，林木葱郁，泉光与山色相映，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苏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得天马于厄瓜池中，后人怀疑月牙泉即汉厄瓜池，遂立一石碑曰汉厄瓜池。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于是神奇的月牙泉更增添了传奇色彩。日幻清泉，涟漪萦回，碧如翡翠。泉在流沙中，干旱不枯竭，风吹沙不落，蔚为奇观。历代文人学士对这个奇特的山泉地貌、沙漠奇观称赞不已。月牙泉最似初五的一弯新月，落在黄沙里边，泉水清亮澄明，微微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闲静地瞓了几千年。虽然经常受到狂风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星潺潺，当之无愧是沙漠第一泉。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形千年如旧，恶景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染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另外月牙泉还有三宝：铁背鱼、五色沙和七星草。鸣沙山的沙有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传说铁背鱼和七星草一起吃可以长生不老。月牙泉南岸的小花萝卜红麻是泉边独特而唯一的保健中草药，加工成茶叶之后 pH 值呈弱碱性，降血压、降血脂，增加冠状动脉的流量，对高血压、高血脂有比较好的疗效，尤其对头晕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有明显的效果，同时具有增强免疫、预防感冒、平喘止咳、消除抑郁、活血养颜、解酒护肝、软化血管、通便利尿等功效。这种花每年的六七八月盛开，就好像夜幕中的点点繁星。敦煌老辈人都说，敦煌特有的狗鱼可能就是铁背鱼，月牙泉南岸大片的萝卜麻就是传说当中的七星草。月牙泉不单只有大漠孤烟、边长将、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等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还有举世闻名的文物宝库莫高窟。莫高窟九层楼高， 它与鸣沙山东边的莫高窟艺术景观融为一体，是敦煌城南一脉相承的三大奇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胜地。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月牙泉，我们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国兴嘅分析，咁先更加明白蒲谷同道壁呢两个人而家究竟系玩紧乜嘢花样。原来佢哋正系勾结住秀丽夫人同埋二王子成缴啊，对小盘呢个储君之位虎视眈眈。本嚟小盘已经做咗储君，如果佢嘅朝廷稳如泰山嘅话，咁道壁呢班人咧就冇咩机会。但偏偏呢个时候，秦国嘅朝廷分裂成为楚军、吕不韦同陆海三股势力，相互之间又明争暗斗，蒲谷佢哋梗系就有机会啦。国兴跟住又话，蒲谷呢个人最厉害嘅地方就勾结咗而家赵国嘅大将庞暖。至于详细嘅情形，我都唔系几清楚嘅，但系听管主话。庞暖而家呢已经联络咗韩国、魏国，咁仲有呢系楚国、燕国，准备用五国联盟就破咗吕不韦同田丹嘅秘密联盟，而且呢到时候佢哋都会出手协助二王子登基。只要由道壁喺咸阳城里边制造一场动乱，吕不韦如果再有啲咩喐动嘅话，咁就更加好啦。只要乱世一起。咁秦国个军队呢就一定会分成为两派，有啲人就拥护楚军，有啲人呢就会转移支持二王子，咁再配合赵人嘅支援，声势就大为不同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暗暗点头，自己原来估得冇错，照国兴咁讲，哼，同自己嘅估计系相差不远嘅啫。睇嚟呢个赵国嘅将领庞暖。正系秘密筹集紧另一次楚、燕、赵、魏、韩嘅五国联盟。唉，喺呢几个国家里边，楚国嘅李渊、魏国嘅龙阳君、燕国嘅太子丹，同自己呢已经系称兄道弟，亦都有一段好深厚嘅交情。但系一旦面对国家同国家之间嘅情况，就一啲私人嘅感情都已经唔存在。现实就是这么残忍的。国兴就说，我想他们要制造一场混乱，最好呢就是刺杀项爷。特别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呢都会估计到是吕不韦落手的，那到时候就好看了。项少龙微微一笑，想杀我的人都不少，不过他们还没得手。项爷，你千万不要轻视他们啊。蒲谷同庞暖已经筹备咗好耐，喺各地招揽一批奇人异士，又集中喺赵国训练刺杀之术。而家已经潜入咸阳，我都亲自接应过三个人，哇，个个都系一流高手嚟噶。特别系有一个赤脚仙寇烈，听过喺楚国嘅麦氏行会之中，20年嚟最叻都系佢噶啦。麦氏行会嘅人一般都系赤脚修炼嘅。点知我今次见到佢着咗对鞋，咁即系话佢已经谂住盘死同你搏命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凉气。如果要

0: 成日都提防呢一批死士嚟行刺自己，唉，咁做人真系冇乜乐趣咯。同时佢感到楚国都肯派人参与呢一次刺杀自己嘅行动，咁一定要得到李元嘅同意，岂不是李元你头自己先同佢同生共死，帮助佢除却大患，嗰头佢亦都要参与刺杀自己？当堂嘅心啊，好唔舒服，亦都唔敢再谂落去。但系佢忍唔住又谂：李元要杀佢咁都唔算乜嘢。如果龙阳军佢都同意派人嚟杀佢，唉，咁个项少龙真系好难接受。郭兴就话：我掩护佢哋入城之后，佢哋呢就自己揾地方匿埋啦。所以而家我都唔知佢哋到底去咗边噶。不过我哋行馆里边都嚟咗个生面口嘅人，做咗馆主嘅贴身随从，睇嚟呢啲都系被隐藏咗嘅真正高手啊！项少龙心里暗叹一声，呢一次真系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而家秦国已经成咗东方六国嘅公敌，喺战场上搞唔掂你，即系唯有派人潜伏落嚟搞啲阴谋破坏嘅恐怖活动。呢种事真系古今如一，都冇乜分别。国兴跟住话：今次我奉邱馆长之命嚟呢度，要同你约期再作比武。不过日期呢就定咗喺15日之后，所以我估计嗰批刺客一定喺15日内喐手噶。咁你话翻俾佢听，项某人睇到心情唔靓嘅时候，到时先去赴约。系啦，你喺呢度逗留咗咁耐，唔怕佢哋疑心咩？哦，咁就好办啫。我会话翻俾佢哋听，话项爷摆足架子，要我等咗成半个时辰，项爷先肯见我啊嘛。不过我翻去之后，一定会尽量为项爷打探有关刺客嘅消息，然后谂办法嚟通知你啦。要揾机会通知我仲唔容易咩？你快啲嚟报到帮手咪得咯。唔好唔记得，你而家系我刀骑军嘅副统领啊。两个人不由得相对大笑，跟住郭兴先欢天喜地咁走咗啦。郭兴一走啊，项少龙就翻入内堂，将事情话俾纪嫣然听。纪嫣然一听就话：我睇佢哋要刺杀你系假，刺杀正柱军先系真。要杀你啊，只系掩人耳目啫嘛。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如梦初醒，冇错啦。只有杀咗小盘，咁先会引起真正嘅大乱，而成乔亦都可以名正言顺成为继位之人。一谂深到呢一层，佢反而放咗心，因为如果嗰班人真系可以杀死小盘，咁历史上就唔会有秦始皇啦，中国恐怕亦都唔会出现啦。纪嫣然话：呢件事啊，我哋一定要采取主动。不过而家呢？城内都尉嘅兵马喺管中邪手里边，如果唔系呢，事情就容易办得多啦。项少龙啊，正想仔细咁同佢商量，点知呢个时候呢，侍卫嚟禀告话陆海大驾光临啦。梗系头先怒视翻去，话项少龙唔肯去见嗰个三绝名机石素芳，陆海而家亲自嚟请。项少龙都冇晒佢扶住，硬住头皮出到去，一出到嚟。陆海就话：哎呀，少龙，你点能够咁唔够朋友嘅呢？项少龙啊，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呢种咁嘅靓女呢，小弟仲系唔接触算啦。寻晚金老大啊，专登喺度两兄弟面前暗示个石素芳对小弟有意思，蒲谷道壁呢，喺度推波助澜，摆明佢哋就做紧戏啦。想我哋两兄弟呢？互相为咗争呢个美女，哎呀，到时有咩妒忌之心，咁就弊家伙啦。我为咗同陆兄保持呢段情谊，咁先推咗今晚嘅约会啫嘛。陆兄，你要明白我嘅苦心至系噶。陆海听到成个人愕然一阵，块面一红，佢话：我啊，反而冇谂到呢一层噃。哼，蒲谷呢个家伙啊，想挑拨我哋两兄弟。不过石素芳充其量呢，都系个好难上手嘅艺伎啫嘛，有咩资格离间我哋两兄弟啫？项兄唔使多心啦。 项少龙就心知肚明，佢系言不由衷。老实讲啊，陆海呢个人啊，心胸狭隘，又好色如命。到时候如果石素芳啊摆明睇中咗个项少龙，唔系睇中个陆海啊，佢又点会唔妒忌如狂呢？但系自己亦都唔好讲明，只好话照我睇呢条系蒲谷嘅毒计，所谓红颜祸水啊！成个国家都可以为个女人而亡嘅，弹几煲子都系啲咁样嘅尤物啦。有时靓女啊，比千军万马仲要犀利嘅。照我睇，如果我去贵府赴宴，石素芳呢，因为蒲谷请嚟嘅，一定系佢要嚟对付我同陆兄嘅棋子。佢要扮到诈帝睇中咗我，同时又勾引陆兄。如果我哋心里边冇咩准备嘅话，你话会点啊？嗱，陆海呢嘅时候呢，既然已经打肿块面充肥佬啦，梗系只能够撑落去啦。就话少龙，你放心好啦，我陆海呢都算系花丛中大嘅人，乜嘢靓女未见过啊？佢啲咁嘅小小手段，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保证唔会因为佢伤咗我哋兄弟感情嘅。不如咁啦，我哋两兄弟一齐比试下，睇下边个呢将佢追到先。但系就唔能够争风呷醋嘅，以致中咗蒲谷嘅计。如果能够俘获咗佢嘅芳心，咁反而呢，我哋通过佢啊，咪知道蒲谷想搞乜鬼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暗暗偷笑，心谂。怒海呢个人都唔算系做得大事噶啦，见识起义一啲自制力都冇，哼！第日唔怪得佢轻易俾小盘剿灭啦。佢小说话，正系因为想陆兄今晚可以大展手段，将个石素芳追到手，我先退咗今晚嘅酒局啫。怒海叹一啖气话：我明白你嘅苦心啦，梗系唔会怪你啦。但系个石素芳呢？偏偏指明要少龙喺度，咁先肯嚟赴宴。以佢一向嘅脾性啊，如果发现我呃佢嘅，可能拧转头就走啦，咁岂不是极之扫兴？项少龙听到就话：嗱，咁啊摆明系蒲谷设嘅陷阱咯，唔休我哋唔上当，你究竟想我点啊？我希望少龙呢能够行翻一趟。睇个石素芳可以搞咩花样都好噶，话唔定喺筵席之上，我整啲麻药俾佢，哼！咁到时候蒲谷偷鸡唔成，反而会蚀炸米啫。项少龙听见就暗暗闹佢一句卑鄙，但系亦都冇佢扶，唯有呢就陪住陆海翻到佢哋饮宴嘅地方。呢个时候，蒲谷同杜碧一早已经嚟晒。一见到佢嚟，就非常殷勤咁招呼佢哋坐埋落嚟啦。原来石素芳呢个歌女啊，其实佢嘅人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嗱，佢嘅美艳天下闻名，而佢嘅歌声呢，更加系比诸侯之间啊，嗰啲权贵啊，人人都赞誉为天籁之音。咁样嘅人，仲要带埋班歌舞团啊，四周围表演。居然都冇俾人强行将佢霸占收为私房，咁啊真系一个奇迹。其实呢，亦都因为石素芳自己同埋歌舞团嘅老大金老大呢，好识得周旋于权贵之间保护自己咁样有关。例如，如果边个人要请佢哋去一个国家表演，咁请得喐佢哋嘅呢，都系啲非常有势力嘅人。咁首先呢。金老大就要同佢哋讲，你一定要揾一个同样有身份地位嘅人，保证佢哋可以喺呢个国家来去自如，石素芳都唔会俾人留难。获得咗非常肯定嘅保证之后，佢哋敢先喐身。呢一次系蒲谷将佢哋请嚟秦国表演，咁啊做担保嘅就系杜碧，所以呢歌舞团一嚟到秦国咸阳。马上就住入咗杜碧嘅府邸，所以无论边个人邀请石素芳表演或者赴宴，首先呢亦都要通过杜碧，再问石素芳睇下石素芳应唔应承嘅。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蒲谷同道碧啊，就成咗石素芳嘅临时经理人。咁卢海要请到石素芳，当然你要过埋佢两个呢一关。卢海一见到道碧，即时又好关心咁问：哎呀，石小姐今晚会唔会唔嚟呢？道碧嘅睇住佢笑住话：大人放心好啦，越系靓嘅女人就越难服侍嘅。石小姐虽然寄居喺闭府呢一度，但系到而家为止啊，我都只系见过佢两面，好似咁样同台食饭啊，仲系第一次啫。今次都系沾咗几位嘅光咯。卢海见到杜碧呢个秦国大将军都咁样嚟推捧佢，当堂啊感到好光彩啦，马上就举杯劝饮。项少龙只系举住酒杯喺嘴唇边轻轻捧一捧，一滴酒都冇饮到落去。蒲谷见到咁，觉得好出奇啦。
1: 哎呀呀呀呀呀呀！项大人系咪嫌呢种酒唔啱饮呢？我即刻派人搵另一啲好酒过嚟俾项大人。哎呀，千祈唔好话我哋招呼都唔周到啊！嗬。
0: 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前两日先输到面色白晒，黑今日就神色如常，对住自己呢，亦都冇乜嘢唔自然。呢、这个商家佬啊，真系唔简单。佢微微一笑话：如果蒲爷前几日都俾人伏击过，恐怕亦都好似在下咁，经常要保持清醒嘅头脑，浅尝辄止就算啦。蒲谷啱啱要讲说话，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大厅上众人都觉得双眼一光，一齐啊望住门口。项少龙亦都顺住卢海嘅眼光向外面一望，哎呀，马上目瞪口呆。原来石素芳已经喺两名婢女嘅扶持之下，婀娜多姿咁行入嚟啦。呢、这个已经系卢海同项少龙第二次见到石素芳，但系忍唔住仲有一种几乎要窒息一样的感觉。石素芳啊，真系太识得吸引人啦！最攞命嘅系，佢似乎啱啱冲过凉，换咗衫，身上面衣着打扮得非常简单，一头乌亮嘅秀发随便咁一挽，用一支木簪固定，脂粉未施，身上只系着咗一件薄薄嘅白色罗裙。好似春葱一样的纤纤手指，轻轻咁挽住曳地嘅长裙，除此之外再冇任何嘅装饰。但系佢就咁随随便咁一企，虽然唔算系绝美嘅容颜，但系配上嗰种高贵到令人窒息嘅气质，同埋佢面上面自然而然流露出嚟嘅一种既无味又冷淡。个双眼既似默默含情，又好似将世间嘅一切都完全冇放在眼内嘅感觉，已经比好多华衣美服、悉心装扮嘅女子要好睇上一百倍，甚至系一千倍啦！众人见到佢企定喺门口嗰度，霎时间都不由自主咁企起身，一种自惭形愧之心。石素芳嘅神情非常冷淡。微微向众人行咗个礼，就喺项少龙同卢海之间嘅席位嗰度坐低。大家见到佢坐低啦，咁先好似魂魄归窍一样，陪佢啊坐翻落嚟。卢海啊即时亲自为佢斟酒，猛咁献殷勤。睇嚟一见到石素芳啊，早就已经将项少龙嘅警告将佢置诸脑后，一心一意即系放喺呢个美人身上。项少龙开始的时候亦都被石素芳的气质迷醉，但是一闻到他身上那种沐浴之后的香气，不由得想起几嫣然呢沐浴之后和自己一起的醉人情景，整个人马上一醒。他定眼一立，见到在场的几个男人连埋杜碧在内都神魂颠倒，只有蒲谷啊在度暗中观察自己，佢心嘅微微一谂：呢、这个商家佬啊唔简单，佢 佢亦都系个好有野心嘅人。

就好似吕不韦咁，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净系赚钱唔满足，要做官。蒲谷睇嚟亦都系咁嘅心态，所以佢先可以将美色置诸不顾。而杜壁呢，显然亦都系对石素芳有野心嘅，所以先挡唔到石素芳别具一格嘅诱惑力。石素芳等陆海斟完杯酒之后，微微咁双眼一转，用眼神多谢过佢之后，然后咁先主动敬咗众人一杯，拧转头就话：康大人，原来唔系话唔嚟嘅咩？点解忽然间又得闲呢？项少龙俾佢双眼一睇，喺日当堂有啲慌咗手脚，我都唔知讲咩好。我唔想讲大话呃石小姐，我罚翻自己一杯，请小姐放过我啦。蒲谷听得大笑话：哎呀，石小姐，如果你知道项大人系冒住生命危险嚟饮呢杯酒，你嘅心啊一定会好感动噶。项少龙饮完一杯，见到石素芳双眼之中露过疑问嘅神色，蒲谷啊马上呢将项少龙前几日俾人伏击，所以出入都要相当小心，但系今日为咗见石素芳，都嚟赴宴嘅呢番说话讲咗出嚟。等佢一解释完，石素芳嘅欣然话：咁即系素芳失礼啦，我陪翻大人饮一杯啦。嗱，所谓呢讲系一回事，做起上嚟做唔做得到又另一回事啦。头先个陆海仲信誓旦旦咁同项少龙话，自己点都唔会中蒲谷杜壁嘅计，俾石素芳啊挑起自己对项少龙嘅妒忌之心，一于呢今晚两兄弟就各显手段嚟追下呢个石素芳啊咁样。但系而家见到石素芳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喺项少龙身上，当同成个人呢，哎呀个心啊啰啰挛啊酸溜溜，阿亦都举杯要向石素芳劝饮啦。杜壁嘅笑住话：咪子，我哋石小姐向嚟都有个惯例，每一场饮宴净系饮三杯酒嘅啫，而家已经饮咗两杯啦。陆大人，你千祈要珍惜呢个机会呀！陆海听到个心啊更加唔舒服啦，又唔敢表现得有失风度，只系干笑两声，又称赞起佢个歌艺嚟。石素芳微微一笑。陆大人，赞素芳实在赞得太过了，比之先言，素芳的歌舞只不过是微微之音，被人消闲解闷啫。但是之前的圣贤之士所作的音乐舞蹈，都有定国安邦之意，好像舜帝作了少舞，大禹作个大夏，武王呢作个大武之歌，都被孔丘列为六艺之一，又点系我哋啲女子嘅歌舞所能比较嘅呢？陆海呢，虽然对付女人呢，亦都有佢自己嘅一手，把口啊曾经好似攞个油咁滑，但系讲起学问啊差得好远，喺呢一方面嘅知识啊更加系所知有限，即时啊讲唔落去。石素芳跟住好平静咁话。各位唔知听唔听过呢个故事呢？楚文王死咗之后，留低一位美丽嘅夫人。当时继位嘅公子元想勾引佢，但系又谂唔到咩办法。佢净系知道呢位夫人好中意睇楚文王以前排落嚟嘅慢舞，于是呢喺佢宫室旁边日日揾人呢就跳呢只舞蹈，希望可以吸引佢嘅。有一日，呢位夫人终于出嚟啦，公子元仲以为得计添。大家话佢系咪真系得计呢？讲到呢度，石素芳就停住唔讲啦。佢讲说话嘅时候口齿伶俐，真系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连项少龙都听到入晒神。陆海就更加唔再讲，呢、这个美女啊真系风姿独特。不是咁容易相处的，在佢面前好容易令人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又好容易令到男人都好想在佢面前表现一下的，连杜壁在佢面前都唔记得

0: 咗你个美女，系佢哋要嚟挑起项少龙同陆海嘅矛盾嘅一件工具。忍唔住自己亦都加埋把口话：，哎呀，咁我睇呢位楚文王遗留落嚟嘅呢位夫人，梗系无心喐啦。公子原来表错情啦，佢忍唔住都想表现一下，博咗阿石素芳嘅好感。陆海本嚟亦都好想表现下嘅，点知呢番唯一可以讲嘅说话都俾道碧讲埋，一下子佢都唔知点插口好。项少龙见到陆海咁嘅神情，个心暗暗叫闭。陆海已经俾呢个美女啊完全控制于鼓掌之间。如果石素芳真系有心要挑起陆海对自己嘅妒意嘅，咁一阵间呢，只要话真系单独垂青于佢项少龙，咁陆海呢个心唔对自己升起妒火都难啊！呢一下子好容易就破坏咗自己同陆海而家非常之密切良好嘅关系。韩杰喺旁边微笑话：，请小姐开恩，话俾我哋听呢个故事嘅结局啦。石素芳双眼慢慢咁扫个众人，咁先细细声话：呢个故事嘅结局，大家可能都应该谂到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母照，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神爹党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动物》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所以请你收听由《神爹动物》所当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黑虎转变的英文诗，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由《神爹动物》王朝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爱写十个剃头前，就是《神爹动物》，欢迎你提速关注。 欢迎收听。

0: 听新的动物节目，到沙当市人以作声报名提案，为护城河东南角到外岸的黑口山，因水格调节，写入后手日的名。黑口山不跟泉水清澈，更因为可以清水自备受民众的喜爱。每日来自拍水，并作个前面游客乐意捕捉。57岁的电销公司黑口山公园的一名保安。在这顶子，因为一口流利的英国导游，以一马之间成了盲案。镜头在以唐切红霞采花回忆，镜头之后却半是沧桑，半为艰难。怎么能下辈一起来了解这位盲案保安甲事甲罪甲英本的故事？
1: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0: 南黑口山是南济南的第二大泉。The Bad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Welcome to Bad Tiger Spring. I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回去过去57年南山，点修工大，那等做特殊时期，龙角最有光。一老家到黑龙江伊兰县松花江、敖庆河和山江北仔面修好，形成伊。将大成真成个力量，将神秘界落卜写意成了网友靠当个扫地僧。叶修公介绍大，
1: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那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
0: 何泽基，我到黑口庄和挂机头栽，前跟个解套顶杯长点。3月18号何泽基是酒了，这家是春暖花开。从天大家开始，何泽基做到这位置，哇！大家打完英国、韩国、交做好简单对的话，我目前身高我将做进入了盲案。后来周末之后，铁手工买套接班时候，龙比进出来了。
2: 这个黑虎泉的，
3: 对，黑虎泉保安大叔。
2: 我之前刷到过。
3: 嗯，谢谢。
0: 本报道一转五百名，我的前两届所当人查查，该转设计哪届设计名转白流苏。黑虎泉不是帮大钱的一，等到铁手工醒来，黑虎泉排到最头栽。铁手工介绍大，
1: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哎，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
0: 包括各国游客来，拢是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感受个。日前我碰到南非洲航空个，包括阿根廷、乌拉圭的游客，我老外个人也介绍，保安需要带英国，所以首先是需要学英国。1987年到1993年，铁手工是黑龙江老家一所约定东黑个英国老师。铁手工介绍大，
1: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
0: 一开始我是做老师，是爱喜欢，但那时候工作学勤恳也学得实，工作也有了成绩。我做个初三学生，初三参加冬考的时候，有两三参与学生，我学生应该是考第一。
4: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0: 被记者问到喜欢英国还是更爱做英国老师，铁手工介绍大，
1: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
0: 哪件龙武，因为伊结合的时候，初一开始学英国，后时候大家接触英国感到比较兴趣，考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报的就是英国专业。他过去一届往西南龙考交流不够一个班，然后黄祖杰先认为西南爱浪费资源，一届就不开设英国课，将我转到了韩国硬文学专业，现在是个东方专业。现在我爱打普通话，也是何时候才理解？我是背诵标准，报考英国专业却学了东方。告知我的拉扯和爱的英国，不过给后生的铁手工带来直播教会稳定。因为正式原因，以后来做了一个女的小生意，从家乡到北京，生意逐做逐大。因为妻子失败，伊又从北京顶撞到济南，竟被风吹浪打，我只爱听信报， 将命运结合的广杭桥硬生生的画成了摩根安。
4: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1: 北京东三环，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
0: 这首歌介绍到，2012年加2016年到北京能进过做了档口白能装，因为毕竟是能装，我大部爱眼光结婚或是包结好，所以就将我的妻子来结婚，我来负责陪婚。当时起工已拆除了主山岩，这且是东后期，我赶紧集中收整了木料、材料该地板，能装档口就堆出去了，就包在做。这首歌打到白农家冷的时候，拢会吃黄土罐头，直吹黄土的味道，将西白阿玲西出幸福来。当伊明白这个道理，罐头需要加一杯，做切生活需要拼一拼。
1: 有不甘心吗？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道的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能不失落？
0: 这首歌介绍打。当时拢学个亲戚，外在到家己到北京打拼，现在结果出来是接生意，目无汤汁也白失落。好多子生意已经停过去了，做冷熬个和生意。目前老家已经拿读大学，当时花需要解我妻子接钱地板，直到将近十年才把钱还村还清了。自然有几年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第六需要用学个钱的时候，我就打生活再苦，十月白天也需要把夜班抵好。假使保安跨到各大的红岗镇，东江隔了几十年，李秀公当将会写到零级证考令。
4: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1: 对，
4: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1: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这一点我
0: 是相当的，毕竟有这些艰难，包括学生、游客，拢是朝夕相伴。我醒来也感觉好满足。有不大的地方就是和当时是到开灯前，放出不跌即晒不跌，好破光色，但现在是无变改。到这个需要经历人生酷暑的考验，我家己醒来也感觉好平花，甚物可能拢已经经历过。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的那首歌，那山不平的风声，那山不平的风声，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1: 累也不说累。
0: 留住伴乐，留住了生活，有了节省的庆幸。对这首歌来讲，到港台节正土正理，加到艰苦土一土湖里，没有太大的差别。难道即知道，也快乐是真实的，到何时发生的，是好转，依个自己的热情充满感情力。
4: 每天还要去做琐事。
1: 这有遛狗的不让。
5: 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
0: 这首歌介绍大，伊每日拢需要行七八彩步，对游客进行宣传。当时也监督游客，如果大雾从没来，是不综合大进来的。这首歌介绍大，每日都要留得心情会写好，每点温暖的阳光，横斜点自降美景，狂听泉水叮咚，呼吸点新鲜空气，这种心情是会写很稳。大约两百遍的这段歌里是这首歌的工作范围。每个工作这个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以负责做体力书，保证我村为游客搭机改服、吃水、吃牛黄、吃菜上以及学英语，都是挑时间进行的。
1: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
0: Patriotism education。如果你也经过这首歌多的一点点碰撞和一点点兴奋，用游客的手掌触碰手机屏幕，跟读英语的文字，你会知道如果心是听的世界也是听的。
4: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1: 就用百度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
0: 这首歌介绍大，因百度爱修这个，因为好听时所以家里比较紧，农村没有任何艰苦，学习英语就需要到课堂前进行学习，然后就通过各本课外资刊、练习册做习作。 现在正值社会三个直播红是和电视策略界。

0: 现在习惯你过去了，忘记了好个知识。现在就需要前往扮演，通过自己自学，把那个知识慢慢倒起来。
1: 雨夜的街头，冰冷的晚秋，霓虹。
0: 这首歌的名名也是东沙合别个，因本部红是 Point 西京。
1: 想起一段故事了，或者是看到一段传说了。
0: 这期这段故事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无灵感，做按手机拍字记录下来，只要放到这边不管，拿三只耳静下定点，都将感觉这地方来混杂，或者好做静下故事，静下快速处理，只要做点心。后家后生老囝拢因为是去哄男孩子开心，爱演歌爱写诗，爹小公会唱歌爱考级甲快棒。最重要的是意外到爆发改变生活来搬讲体的骄傲的
1: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故事说不完、
0: 生活做好给以柠檬抹个生草，以做做好亲手制作，再将成柠檬汽水抹个干点
1: 结束了。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
0: 好，听众朋友，乐山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国所当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是好转变的英文诗。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爱写这个剃头前，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2: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自零自今年度中国双方年会到北京平昌出五个年度奖项。其中来自温州市苍南街的王怡爽所创作的山本我是剃头前荣获十件山本奖，当期获奖的获多名十佳年休生等。令人倍感意外是，王怡爽并非传统演艺界的职业选手，只是苍南人口店的一名理发师，写作只是伊的业余爱好。阿伯，那就来了解。
3: 严老师你好，哎呀，终于见到了。
4: 严以选在苍南县灵溪镇上。
0: 王以爽到苍南街人口定价这个理发店名字不多，三十几平米，店内装修听白姐识掉。进门之后，两层椅子摆放的是理发院签名的镜子，高清对换界理发器材烟锅等，甲普通理发店别无两地。但麦子所结的每个角落拢摆放着各种各样杂志，都是透露出自己店主是一个本分人。自来搬有王怡爽白花爱遐时候爱放落个指甲，后定在了日本黑泽边个期刊。自来搬并无一篇自零自己年度或者个书本，我是剃头前。十八岁初学学习理发，十六岁开始日学写作写爱。十八岁拥有属于家己个理发店，十岁加入温州市苍南街十佳协会。一路走来，步入了不惑之年的王怡爽，也能生个理发、写作、脑袋光镜师、青岛网店都在起。自零至三年三月，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候，王怡爽接到家己的理发店来，且王先扮演忙碌的。
5: 有点意外，也有点激动吧。毕竟我不是这种科班出身啊，我是一个外行人。
0: 当时感觉有点意外，有点激动，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是一个外行人，能够得这三个奖项，感到好荣幸。理发店之一王怡爽，犹如台光之一老谢，或做的最有灵动千万个正三线。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通通被绘制笔将，以发表的一挂篇作品来背，大多跟理发题材有关。一个获奖书本，我是剃头前，评委们刻出了评个答。因花海自江边的手法，别属了剃头一个特别的行业。将本身的多正多素素清清的现出的书本来播突听之处。
5: 突然，我一个理发题材的，然后又是一个理发师写的，然后这个题目又叫我是剃头匠，给人感觉。
0: 突然，我有一个

0: 快到这方面将我亲亲个喜欢这文学。按这些古人生的本造型，愿意算可能多的写作这特枪靠这大学，将我平样出这空工作。但伊并木有，因为贫困严重，愿意算读书的成绩并不理想。自我参加了省政高中，当时每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多元。自我家三兄妹从个白青直南搭三轮车养活，白青每搭直趟三轮车只趁两三元。
1: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个孩子长大的。他说我赚钱很辛苦了。
0: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轮车长大，一旦我趁钱好辛苦，培养伊两三轮车不用过，以后动画好。好勇敢！
2: 我说我不读了，然后我爸他也很惊讶，他说你真的不读吗？我说真的不读了。他说你以后不要。
0: 我答我不会继续读书，我爸爸感觉好惊讶，伊答你真爱卖读了吗？我答我真爱卖读了。伊答你以后不准后悔，我现在就休息回家。我很喜欢的出路就是学理化、当导师、画课、红酒、采培爱、画画、做衣服、采烹。我来写写，我爱理化会写好，虽无声再无爱，是我耳酸经时看到嘴边的话。伊相信虽然无声，我条件也没一保障，才能对球真心长此爱好。
2: 写作是我生活延伸的一个部分，写作也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在里面。
0: 生活是我生活养生的这个部分，写作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到来边。从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当写作是一种动力。
2: 好看一些书，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属于比较另类的。就是你还装什么文化人？你一个剃头匠。
0: 台子到往届行业来帮生比较另类，你会装什么文化人呢？这个剃头匠就是大腿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为什么爱进行写作呢？有一段时间被伊人打之后，我就停止写。对于这个草根职业来打，伊个生活环境到写作这个事情并不友好。毕竟到这文化听到普遍被贵行当来帮，何解呢？是不理解伊个，甚至爱有直错、爱硬、脆个，但往耳酸又是很无解。到这个没有回流的社会，已经令保持初心。当时何解会理解伊集体个旗帜？
3: 每天我们都是两点一线，除了家里就是店里。也不会出去喝酒什么哈。
0: 我只往拢是哪点直线，到了家来就是点来，背去口杯喝酒拍牌。伊最个爱好就是写作台词。过去十几年，伊忙得为生活打拼，从台酒拍工回到家乡创业，每日只想着将家境过节更好生活。这段时间，伊是典型个剃头匠，从早到晚只有理发。这样子，文学的种子早已深埋到叶心里，只等待这个合适的时机再度萌芽。自零自几年初辞职到这里留梅家时候，卡卡换到了当年王一双下课的情子。
2: 回娘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张纸条，原来是我以前写给他的一个情书嘛。然后他说，
0: 回娘家时候发现了这张纸条，原来是王一双下课的这封情子。
2: 一
0: 打开时候，这好猜噶，对男孩好直头，比以前直达，又激起了写作的冲动，写在七十七。自零自几年五月份，做到王经济才能发表了这篇写作，之后一更新，这一届第五回老师退稿之后联系我，就问答我是到底何老家子，我答我是这个理化师，伊感觉好惊讶，伊答你理化可能讲起写作是好难的个。伊答可以写起写作出理化点系列。蔡李白需要八六个信息，到电邮会老师点破高丽安，王一双个写作从刷出个记录到无敌荒诗，写下了我是剃头前几篇画匠散本。
4: 语言非常朴素，很有颗粒感，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让自己那一种
0: 刚刚会写朴素好考虑感，用个引起大家共鸣，将家己比较枯燥的生活留有真心的对齐。自零至三年七月，王一双发表了家己第一部小说《祖国等你》，伊直在强调这不是自传，当小说主人公的人设，包括用着了伊家己的生活印记。
2: 这本书主要描述主人公西门一作为一名理发师，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遇到了一些

0: 伊帮子最后别说个是主人公西蒙益，则会直命李法师到不等时期、不等地点，我教直错三个光义的人。通过西蒙益个视角，点醒了对真人面个空惑个挣扎。伊帮子的登山是王义双到忙碌之中，连吹平时间降低下这个成果。白花植物空爱，伊爱骑骑子，真叫落脱。临江来了，爱掏出手机，真叫记录。就是接生爷梯子以前的这类，已成了大家靠当的本黑难猜。
1: 我在他这里理发已经好多年了。
2: 那你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吗？
1: 我不知道，不过我经常看到他在看书。
0: 我到一次个理发学的你了，你知道他是这个职业吗？不知道，不过我经常提到他的台子，他学低调，他这次去了苏梦大将，也已经是这个本黑难猜，真是看不出来。能猜需要见我，自零至今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能猜队伍建设的意见来报提出，技能能猜是支持当局自走、当局创造的重要力量。国家对技能能猜同时，将王义双五六新的见我。
3: 现在出台的很多政策啊，都是非常好。二月份的时候。去考了一个浙江省技能人才
0: 现在出台的学习政策会写好自零至三年级国红的时候我考虑这个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专家不论是理学还是写作王义双弄到努力前进以上前用后面的笔触把小人物心中的无奈和挣扎停在山东却不背现处处停在自己本身对生活的态度
4: 心在烈日底下烧烧成记号记里的好永远别忘掉
0: 这次经历过巴黎的可能向已经热爱生活直到已经到东黑歌唱比赛来背上唱的歌曲是北流的歌词所表达的强强直接充满精神
3: 毕竟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是你一个人看是很多人看而且你还要去引导
0: 毕竟以本黑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是乐这个人台是好的人台这些乐爱去引导大家人生活是需要积极乐观向上的其实这个世界是好美好的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新地的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爱写这个剃头前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杂物》，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我叫泉州江秀梅好。顶正石天阳张惠威创作词作之工，拍卡定石拍麦光，清洁了解海事文化，台北五戏听人音，江秀彩妮回嘴姊妹。近三年来，赴福建泉州以其清高的文化、对韵加浓郁的生活气息，独将成为了海内外游客争相探访的热门城市。这座历史悠久的戏水古城，正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本期音乐人生，再去到闽南音乐的歌单来播，感受泉州的美好时光。

这两几年超过正恶学，随着清脆的高腿卡曲声响，对涉世界世界最耍大会心意通过。抓住送往中国的世界行业项目中心，列入世界最耍名录，获得世界新最成功，将制造位于外国东南沿海的歌声迅速崭露头角。随着半声烟火、半声响的城市飘香，独将沁入人心。自来自家游客，慢慢自来直探究竟。

长官眼里沙洲路，江海下当半国乡。十回宋王东国甲世界对话停靠，沙洲定行了东国王比干海耶贸易制度体系，获得个经济水平以及党王包容个文化态度，来跟彩泥团生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个独特的文化气氛。这几处代表三个国家聚集，六项世界级汇聚项目，三十六项国家级汇聚项目，为了将这座中国文化最闪融入现代生活，及被更加人推广，造就更替活态团生，将高温和新点相融合，将文化币和烟火气

每朵杂蕉还放菜帮里剥住花开四开张。更难米杂蕉的大个小行用行就好的新皮大个生矮叠宽腿口头大才会未来能有看。对情进步能是塑胶的我了解个意味杂蕉往个小河村带来了活泼生机。江华大花街金宝门也是我了当地一点两里街文化名片。青稻沙洲则为世界级海水街沙洲南营，是中国乡村最古老的高镇之一，被称之为中国英国历史的活火节。王庄顶日彩泥高音看到的是不少南街隆隆热清，代表是到南营表演像白酒鬼草亮相杨氏春梦之后。扭扭而音更是时时到街头行过了就。

吃多做酒，地道的米沙糕吃甜甜的，炸草泥，吃每个特色海鲜，小苏改果盖西瓜汤，帮伯大抓酒下来，各类传统小吃就对另满足游客味蕾。从传统早餐到美食小吃，每一口拢是对抓酒饮食文化的深度体验。

如今的泉州天然民俗文化游客络绎不绝，此去必获的花香切歌和古县历史最佳相互回应，人们都是说和过去对话，仿佛穿越时空，提醒伊历史长河，亲爱一片土地泉州人，阿姨依然方式小心呵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守护着产业文化传承。

作者嘅功夫黄勇加名正嘅每学生话何错更勇，为制作下次组织了源源不断嘅活力嘅人气，所以作者嘅精彩故事或将不断剪影。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文化活动，咱继续来了解叠山的民俗。其实衡山师范学院叠客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先跟咱介绍的是。今年普林红阳农历六月十二上夜色迎别的习俗，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们，先听邓启良来跟咱配叠州凤凰山太子堂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灯。

0: 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情的上班，我是恒杰。刚刚陪我们介绍的是本丁勇老师的一首第二个歌曲《白老鸭》。当咱第三地区，或者第三人都会写诚心的《白老鸭》，最后呢就是祈祷平安。这是咱彩百年来不变的风俗习惯。当咱第三地区各地都经过相别，按这道教的大法，下午是守护下地的心。大石山顶峰的老百姓东江，也更是把上午推作是阴间的顶峰江关。大埔岭昂扬高点有一个相别，当地人化将龙脉六月十日定为上午夜山，并且还有加一个由此而引起的夜别活动。接下来，咱请出杭师地学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做详细介绍。
1: 上午夜呢是昂扬顶，主要是由人们推动的信仰。所以到六月十日这日呢，德克的过年啊元宵啊，六月十日就是昂扬人最隆重的节日。准备的工作呢，就等六月初十就开始放五麦的电影，唱三麦的大戏，也特别是到六月初十十一十二至三日，就如今是人山人海，过侪人来拜啊，真哩。当时呢，整理之当呢，要把香烟扯出来游行。不过呢，唔是到香烟山，就是到正月十七日，遐伊各地其他爷老爷，家遐去个老古队呢，是再度出游。广东呢，构成了固定的另外一项风俗活动。直播呢，香烟呢是摆到上头在，然后呢就是其他个各位神仙。别记老古游家队呢，落播呢是以大别记做最多。别记呢直播是人家吊灯来做队，然后秀以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打四海升平啊、霓虹能力啊，这些个好故事。记和边呢，还有直接遐五彩的火腿来做装饰。遐闽南就好来骑只别记呢，直播呢都是经过挑选的，你说谁来过年个啊？子女家或者是的谁来过岁啊？你说遐打包，遐有直接人就穿长衫，遐子女家呢就穿旗袍，遐有些呢又穿遐过时髦的服饰，然后呢都是化妆啊，会显眼。遐之前别记呢直播呢就称为蒙别，蒙别和东江有些话类有遐沙格。听解嘅根基，向子只雷基呢，亦变温呢，是要把所谓领格组成，引起大的歌嘅穿我只路，嗬，子只正一下就直播是能俗称叫做舞变，或者是叫做偶红基，向子偶红基呢，直播呢是要直做大下，因为基基比较大，所以直播是要直做下比较长嘅打波，来骑。
0: 别记嘅后辈就是包的打噶，会拿打。伊是由三十二名身高非常矮、乖卡伶俐的女仔精心打扮成百姓轻笑、永美红鞋、五福刀顶白片旗。大戏片后背就是老高队，是由十六名统一服装的宋朝囡囡名落开头。等国后背就是指挥全球高脚的竞争大国。控制大国的高顶是由男人直追直咬，自身亦更迭。高腿也是红雕，所以老高垒起来更添一种雄伟的气氛。
1: 到大哥位置落班呢，直播是遐大车个碎车哦，更落户，加只碎落个肩架成为一队指挥东线，指挥的只只个落高队。遐大哥之后是咩呢？是青波夹白头咯，哈、哦、俗称到手咯，哈、哦、总称叫做布杯。布杯之后呢是蒙杯，哈蒙杯呢就直播就包括到耳圈啊、眼圈啊、高精啊、月圈啊、双肋啊、火笛啊，之所以啊牛旗。最后呢是土戏，土戏是咩嘅呢？土戏呢就是到从咱化妆哦，直出出遐能遐古装个遐造型，然后比如到有能遐水浒等好个多个故事。啊，林冲导致亚德林，哈、哦，甲阿鲁地清，伊能导致个血腥个自家遐故事。荒芜大《三国演义》迄对刘备、鬼武、蝶会到唐僧各样个故事，遐有各种各样个历史人物，比如呾包公啊、海水啊，之错潜入人心个，哈、哦，到人物个心当 过崇拜的这首情歌，那这首奏兴呢，第当呢都是会能一百帮车仔，好像从当土地这首奏兴呢，就觉得得叫大舞台落旋转的时候过趣味，那有时能只有几个短路来到那些有阔的地方，他能花来切的东西，比如他切的桃花过多啊之类。
0: 这首奏对平时都有专门的培训练习点数，其他的这就是当每次有家之中就爱培训一下，每次夜边都是要有全程有家一课，所以学在参加过有家的人都知道每次都是类的夜深谷子，所以每一个大型有家也是只有一次而已。对了，刚刚所配教的指数之外，当时这个昂扬高定节和其他生物也是非常热闹的，比如正月秋节的鸡公野生。
1: 鸡公爷经所指使的呢是战国的大夫，鸡子吹，鸡子吹呢是一个闽南，伊是战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伊呢辅佐伊个国公董卓，顶接了王位，然后功成身陶，到董卓顶接王位之后呢，对这些公司对伊的这些人呢，增加了封官，但是呢，最终忘记了鸡子吹。盖子推着起子安呢，就等来服侍也冷不清。听到我冬日写起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是懊悔，所以呢，伊就写到在此请伊出山。但是啊，盖子吹呢，就欢喜拿起来服侍也冷不清，唔写再出去。冬日呢，请伊唔出来呢，找了一个规定，伊给七位人去点火写这个山，伊只写个配合来逼伊出来。但是呢，冇写到啊，盖子吹冇见。跑到这张树和哥哥就是不会出来，后来可以写写诗歌，所以呢，晋国的这个国王董卓呢，伊就会写懊悔，会写难过，是自己个家下个人个行家做，或是有关系。到这日命令大家全国冇点火，冇点火，所以全部还要去家的家亲个物件，以此来祭拜啊，盖泽吹。所以呢，盖王亚山呢，到咱这昂扬吼，也有伊遐个值得个地位，受到这个人们个遐个尊崇。
0: 除了刚刚配教个这撮风俗之外，到昂扬古殿，还有十月十八个上仙尊，三月十九个八公亚山，每一次都会放映七天不一样个电影《惊人滚土》。有一撮老亚山，人们可以笑一声笑柄，共同到未来，但是得下心嗯。
1: 直播的小兵呢，老师要去给相当的比较好的意义，比如他祝福强秀啊、福禄啊，要去给彩灯兴旺啊之类的。这些的民俗呢，是直到明代的时候开始呢，至少也来用大河刚改变那段呢，就大量的出现。至少电影演绎戏剧的里面，到当然啊，以及是各国的电影呢，现在还是点了演这些的习俗。
0: 这呢就是普林昂扬高电台这些风俗习惯。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我可能大家可无拉。王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王师兄心痛听王李生一经成功。超二十六地主呀，家人爱名正为影，我够穷人命硬惊，拜后传家心定定。超三十七拜马祖，求王的宽，求好的口，求人让你出。

0: 好了，听朋友，刚才行山说话学院地学研究员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秧农历六月十二上夜色夜别的习俗。下晡，咱来进入之在昆明人们，先听邓其良跟咱配第九期《猴王山太子党》的传说。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枝节，
2: 枝节都开了。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红一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2: 有一色树木，
4: 枝节开满。
5: 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门外卖卖忙。今日咱个配角是红湾个太子党，配到南宋末年国王室个批蒙古铁骑大个南下，得到皇帝惊声无变起啊，只得加出大清湖个到东南沿海一大点排流离。当时个皇帝惊声七湖个，个名叫做叠病，后来做人都叫做宋帝病。民间传说，那当时王兵就来到叠州。从大清就保护着宋帝兵走来到凤凰山的乌当兵，从人黑到胡闯才准备走落来偷下开，就这样听着远传来喊杀之声，一个士兵就来报告，但王兵已经就对山顶来，宋帝兵相当惊骇，群臣也唔知做牛阿摆，只得保护着小皇帝先啊找个地方来点去，对视角来偷一摸。哇惨！个乌当山顶，甲个湖个声透半夜咕咕更更，从人边到卡淡秋声，还是吹无个黑色个长心之手，就听连王边靠背靠步喊山声如来如更。到这来无病，从大清湖家伙偷就起起准备个敌人边个生死，这个正到紧张，就听着边头有一个大清大大声声嚷，从人顺声过去言。哦，伊原来真欢喜，是因为发现边头有一个接班，从人死棍忙着着救命，稻草在声叫号，就保护着皇帝，再再对这个东门入去。只见王兵就来到山顶，站站等半个，唐泽山远明明看到一群人到这个天天飞，做你眼目就无倒去。王兵个头目就下岭小山，从个通关洞洞走出来，找就找到唐泽这个接班个洞口。有人雄雄声拼落去找汤，王兵个头目行无去，搞推去推来，个洞口哩碎碎，顶半晚结交成蜘蛛网。也是当宋帝兵从人打只卵入去内，只困惊个时间，蜘蛛网总有也是冷冷。王兵个头目。

0: 这生计我也考证不出原因。不过我家己古怪，应该是从咱时代宋帝平年会换帅，得叫做太子，这样有合规格。
1: 好啊，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市凤凰山太子洞的传说。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桥段。第个桥段宣布。下半相信第个桥段，回忆往事泪如丝。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布。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由李梅珍演唱的《蝶结青灯》，蝶舞紫海。而帮伊唱的《蝶结青灯》，曲牌娱乐小阁楼。

刚才乐恒先讲的是叠加墙灯，吸回娱乐小街楼，而帮伊抢先叠加墙灯，避免捷径。

0: 刚才乐恒是搞我是叠加强灯，闭门解惊。好了，这次该叠起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篮球样，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披天顾春乐，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长院先锋镇，自诞于中国南台，至今下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明清时期，村落是连长到天主府古关套房的一场，曾经因为宋庙附近一方又重视疆土传说。今天村落较好的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被已成为客家庄园、民间古董。下面我们研究这片田村，片面介绍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渊源。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好，福建龙岩连上院先锋镇，有座拥有了800多年历史的村庄。喊做皮田村，这座村庄三面环山，故名其山路起步，一条青海，好像拥带一样繁荣的村庄。村内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皮田村村民不迷希望。
7: 我们皮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吴八世，第三代吴文贵才搬到我们培田来，因此培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了。
6: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8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南台北南皮田村的吴氏先

0: 自吴文贵为了躲避战乱，带领前出老少从北方迁移到福建老府。到了明朝中期，逐渐形成规模。康熙乾隆年间，皮田村发展成为养村闻名的文化名村。汉四千年，屯于耕田劳作、善于读书修身的努力下，皮田五世逐渐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皮田的地名也记录了当地五世贤子以田地养育子孙，靠教育培养后代的殷殷期盼。历经800年风雨，皮田五世始终繁荣兴旺，人才辈出。其中的奥秘就在对天地之间同圣贤的敬畏之心。自从五世贤子落户皮田，给人就称之好像子孙后代能够获得繁衍生息，就要对天地之间以圣贤心存敬畏。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时刻铭记，给人立下唯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下来，族谱之中。皮田村村民吴有存话：“
1: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那100多年已经多传了4代了，按照以前的说法是3代不修谱就不孝。
0: 皮田族谱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各种出归子孙、家训16则、家法10条、出归10则。皮田县自一直是个完善的这套家族管理制度，世代相传的皮田族谱好像明灯指引，赠送影响的一代又一代的皮田后人。皮田村村民吴亮明后生的时候外出求学，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今天定居福建厦门，从厦门到皮田有点260公里的路程。其实我在吴亮明始终怀念对之前的崇敬之心，每逢接近都会回想祭祀。吴亮明吧，
2: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皮田是保存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培田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比方像我是23代，吴八珍是19代，我距离他是4代。这个在我们培田家家都能够这样。为什么经常回来？我们就是一个崇敬祖先，对我们寻根这种概念。
0: 对之前的敬畏，是在培田五世心胸一处。一个培田村给那保留下来的祠堂就有20多座。最兴盛的时候，平均五户就有一座祠祠。对皮田人来讲，祠堂就是村民的家庙同的连绵。以皮田人居住的房屋，也充分考虑到了祭祀之前的功用。村多的米家米户都还堂堂都会设立不同形式的祠前牌位。皮田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敬神不以拜祀”。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苍正满教授研究皮田多年，好几年中，皮田村对之前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苍正满话：“
3: 皮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那个祖先的名字。每年正月初二，他们村里面那些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要来村里拜他们共同的祖先，那么他们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要三跪九叩，通过这一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
0: 今日来到皮田村的游客，不单只可以欣赏到保存完整的传统祖村，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些符合年纪的生活环境。不过800年前皮田三世子迁移到这些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块长风起水的风水宝地。张正满吧，
3: 皮田西边北边山刚好挡住了那个寒风，所以冬天是很暖和的。那么南边开口是可以让那个暖风进来，也带来充沛的营养，然后这个水口又有一条腰带水，刚好可以把水流下来，所以就能够养一口气生生不息。
0: 800年来，这块风水宝地富有人皮田的一个小小的村落。皮田村规中明确提到，南京破坏皮田居民的生态环境，树木不可以乱伐，水源不可以污染。皮田的后世子孙对天地怀着恭敬淡薄的心态， 未起连私人同村庄嘅博爱通信，各种形式嘅出轨家训、小米灭法嘅参透到皮田自身嘅声音之中，自身已经演变成皮田人嘅作业准则。唔知现喺上海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嘅工程师，平常时工作十分繁忙，不过近年来其悲伤嘅此事都越来越多。转到家乡系为了遵循自信，探望父母，也想看阿伯能能够为家乡做出自家嘅一份贡献。皮田村村民唔是闲话，
4: 不管你在外面现在社会啊，不管你有多成功，力尽自己能力，乐善好施。有一块品牌啊，就是我们笃鑫，我们把它这个最敬重的一块品牌，乐善好施。
0: 近年来，先保证家泰对古丹族嘅保护、开发、发发领土。讲好古丹族的故事，用历史脉络流出的老百姓的想象，也为古村落的旅游发展打为丹身的基石。目前皮田村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项目丹身，包括古村落业态培育工程等等打造，以农耕体验人建立古村民俗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这套特色内容，进一步支持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丰富古村落文化内涵。皮田村干部朱杰回答：
5: 我们的村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逐步走向小康大道。接下来，皮田村将通过乡村旅游加直播带货新途径，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凝聚各方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0: 今天的皮田村保留了水以繁代山以民家用藏书农油田的面貌，传承了从文从高江通传家的传统，怎样摆脱陈后的文化指南，在创新发展中焕发出多姿的风采。

0: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共总管》节目。在讲新春体会，让人才成为千人观看时，杭州成为创新发力之上，拥有人群500万的庞大潜在人才朋友圈。好吧，我们一下来谈个外个的了不起的新青年的故事。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台湾艺人梅海镇冯妙春的森林计划咖啡馆内，光门镇排队等待自家咖啡。一开馆外，竟有不少人拿等咖啡摆等姿势。拍起个秘密个照片，上个月姚可可从消防署方了解到这家咖啡馆第四个来。森林计划主理人吴乐琴话：，这次的工作人员隔夜30台咖啡机也是每日不停的运转。
1: 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国单日单店咖啡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单日的游客数量突破了20000人。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们营收已经做到了将近3000万。
0: 张乐琴是安吉土生土长的九龙后，2年前一个纽约的机会抵达了冯妙春给做飞机广航，给做皮飞机的新品广航乘100米。本意随填满了之后，他上面靠陈南生的宝山上千呢屯山之中，亲密神秘，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长乐琴看到了商机，
1: 我们花了18天的时间把它改造，变成了现在应该叫做江浙沪最火的一个咖啡馆。它会有给人一种大海的感觉，包括它那个卡斯特地貌，就真的有那种冰岛的感觉。
0: 2021年5月，小长假森林计划试营业，小众风景加上创新业态，单日营业额达到了800万元，当天成日热度迅速推起，广行行业沉寂。在营业大谷期，张老琴开始思考春假的流量密码方案。
1: 春咖的业态，它一定卖的不是咖啡本身的这个产品，而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村的美丽风景。
0: 张老琴话，以后生为中心，打造既能够保留自然环境的，既能够出片的店面，成为森林计划团队讨论的核心。那，给基因打造出中国的出片店面。
1: 场景可能大于服务，再大于咖啡的，那一定是颜值经济、打卡经济。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人来，他拿出手机都能拍出一张美的照片，而不是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得出来。
0: 开业2年，咖啡馆客流量超过40万人

0: 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开荒者，所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定是靠年轻人来完成。
1: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背后插双翅，头顶两根毛尖。
2: 新松人持续创新，再讲中南集团开工程灯饰同文化创意展览，是呢上亿海南嘅浙江经典代表。下一个是新人。叫人后操办事，因为为老百姓呢注入新的发力呢。
3: 我们深耕工程建设领域40年，是国家首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2: 最近，国家文旅部公布的新一批及通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名单，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通过复核。2023年，浙江中南集团跨界进军动漫行业，横空一时，今下文创精神为进入两大核心产业之一。今年累计原创动画作品40万分钟。工程灯饰是浙江中南集团另一个核心产业。进入展堂最吸引人的地方，中国灯饰工程诺贝尔奖、中国土木工程蓝天优奖得到200个奖杯。奖牌中央等集团辉煌的国玺。今年呢，浙江中南集团成立技术主任。今年呢，公司连续25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18年分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01年，1992年出生的吴伟，从美国获胜美国加入公司管理层，同阿爸吴丹勇成为病人组成的父子兵。这位接班的九零后企业台代表的集团的未来，张总公司吴伟就面对的老牌企业的新课题。
4: 下一个40年，那我们的节奏点应该踩在哪里？需不需要去寻求新的一些增长突破？那这个的话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2: 下一台一想一创一干，集团董事长吴丹勇吧，老一辈要做好统带，要给予后生的就跟我空单创造应该包容的反应。
5: 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稳健是最重要，有些事情呢，大的事情他还是要提前来问问我，特别是有些他认为我跟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他前期啊这个工作会做得比较透啊，功课啊做得比较深，这样的话他跟我交流起来啊有依据，能够说服我，然后的话呢也允许他试错，但是我们要把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2: 同曾经狂飙突进的高速增长不同，近年来地产建筑工程行业进入发展新周期，伴随着整体市场规模的缩小，参与到行业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在过去几年中有所萎缩。吴坦言，作为行业连轴型企业，给人感受到的不小的压力。
4: 如果说目前这几年应该说整体情况我们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健康，比较难预测的就是说再过个5到10年，这个行业的这些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这个生存质量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点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你必须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2: 今年呢，历代的公司管理层的核心团队已考察了不少国家，最后出现是盲从盲抢，还是稳扎稳打，风险面建议并存，考量的是企业得出成的定力。你明白，考虑到试错成本，最终团队选择首先以实现下游的海外市场扩展的成功经验。
4: 公司内部开会，我就已经在提醒大家，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眼光要往外看。基本上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去考察了个遍，而且我们在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一些业务基础，在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像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我们都有这些工程业务在做。
2: 传统制造行业源源出现的天花板，作为中长生产链做台生态规模来构筑方方向，今天还把目光投向为新兴产业，又是中南被正式列入的企业未来的战略版图当中。新创成立的中南绿碳科技有限公司还领入碳费潜流程实施化服务商， 就由摊平实施

0: 金石天气单山，实施泰斯基平台开发运营嘅度碳中和综合服务能力，同在个新年入可人嘅度搞搞嘅抗旱团队，同样呢省量碳费精准计量仪，油价分析生产线嘅度多嘅创新平台。中南新能源公司系绿色能源运营服务商，以投资持有绿色能源项目，承担能源建设工程，指挥运维能源项目嘅度为主要业务。明白，比如喺松炭板块嘅布图为一类嘅造成。
1: 啊，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碳汇开发的一个团队做咨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围绕着碳排放这一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绿色建筑、零碳建筑这个方面。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以后的每一个新建建筑，可能它都会有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要求啊，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了，我的这个楼宇才能达到交付标准。所以从最基础的这个建筑材料、环保材料啊，包括到后期的楼宇的这个运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开展。
0: 向外扩展的同时，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将管理而熬夜。你别太难，实施化赋能建筑转型的整个改变，对有新生能力时的老牌建筑来讲，非常难事，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只有内外侪发力，建筑才有下一个新生能力的地方。
1: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建筑行业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以来因为发展高速，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非常粗放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变化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得从管理上去要效应，是要用信息化、数字化去围绕着业务开展、业务经营上面要去做赋能。
0: 好，听众朋友，这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唐总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银河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队形涵盖多种银河形式和颜色，山歌曲其中一种抛弃体式的银河风格。山歌是一种怪古老的音乐，作伴安尼讲呢，人类有老通，便有山歌的神采，在山间田野中，人们通过泰山的歌唱传递讯息，连接情感。山歌其同大自然紧密的绑在一起，是中国人最生活的 freestyle。

三高一旦在以胎海三餐天天剃头，你们通过高三号县里村上整个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三故事中的点点滴滴，唱出八乡的喜怒哀乐。三高希望严格系统的原创要求，以后上苍秋苍根据各自当下的心情和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创造的各地音乐令人感到自由，容易引发情感共鸣。

如果想爱林坛中国，三个黑一铺七秒的唱片机，去高头浓缩的中国三十几个神奇行政器，五十六个民族的体力人物，生产成本和破事情感。三个黑爱的表态自然最出家方式，即便免教授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林坛偏能够透过其源于前中国。

三个是流通的，不过因为时代发展一文停标，反之跟受到英国人的青睐和保护非遗工作者们的大力关注。英国人通过造你少数民族体系和偏远体系实体考察，全世界用你当地牧民的身份，用心灵堂用石皮和人族记录给到宝贵的人生态英国食材，通过后期的整理食材将其宝贵英国改变创造

总归天台微博不同天位对其三个行方向原创也有各色提点。三百行中新天游强化行中法医三四行中三条贵族行中飞果等等。三个海不同情境下可以分为多种的表态类型。英国、老通国、情国、异国、新法国、风味国等。中国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曾经按你讲过一句话。一有人一小摸提防人的想象力就一丰富三个就一辽阔。

0: 说话笑嘻嘻。
1: 此时此刻，如果你有想法是远方旅行的想法，不妨先谈谈去到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气，让你共的心灵开始一趟远方旅行吧。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由。

0: 开树的地方就有发言，有发言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言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白喉破病

0: 名家外子往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ข้าว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ข้าวทอง
1: 白猴破病又称系金龙藏宝，海梅做太白人白猴镇顶体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为传统名食。白猴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同馅料。制作病皮时节，破病师傅必须喺人形木盆中把松顶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踩至袅袅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在木盆上发出棒棒滚的声，这样呢翻翻覆覆轮八道，真能够使破饼皮呢是又软又嫩。白猴破饼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混合搭配而成，一般呢用两个肉丝挑腐干、挑牙、油鱼、香菇、虾仁等等这些为主料。不论制作白猴破饼十分讲究，吃白猴破饼也一道讲究，吃的时间要同它吃酒样，下半年爱卧起头来，唔好搵破病度嘅油啊，跌出一跌。白猴破病又称金龙藏宝，相传系清朝乾隆年间太白人闻名嘅一部三翰林之一杨转喜，官至西安按察使、按察使。杨转喜呢，同家家属从北方带转四种米点：破病、绿条板、条叶羹、结粉板。其中杨转喜阿妹呢，食嚟破病之后系赞不绝口。做奶嘢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嘅做破病师傅系刘阿太傅白猴。后来经过民间的多人仿制、改进同提高，就演变成咧今日风靡脱贴、广受欢迎嘅客家小食白猴破病。其他一种客家蜂蜜小食，唔单可白猴，可以太白欣赏、食腐，以至呢系街边的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唔少理想杂志、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进入下之后，都会品尝品尝呢啲蜂蜜食品。
0: 客家要结体，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2: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见哦。
3: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1: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0: 会有沙飞的素养，也有生发的浪花，会有名声故事，也有动态精神。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微龙屋广播剧场》。
1: 喂，阿天妹，你要给你按照啊？
2: 嘿，阿亮嫂，我今天过着红虫，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啊，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副叔，你要唔要按照哦？
3: 嘿，我老人家睡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好。
1: 嘿哦，哎，难得啊，我的二位农村啊，你发暗号又种树了又种花哦。哎，我今天可以生发十分好，每次啊，我开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也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唔经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哟、
2: 哦。真真系哦，六年哦。嗯、
3: 就系哦，二位农村这个名字啊，也真真系十分有客家特色。威龙湖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记之一，是一种呢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的客家名记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们在这里呢虽然是上市注册小区，但名字安得属于古朴，有韵味啊，真正很好。
1: 哎，头头啊，我买菜时节啊，汤米店的老板娘娃哦，给某一家一马亲戚五块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的威龙湖一马土哦。他喊地钱哦！
2: 诶，阿亮嫂，妈给东西按地钱呐、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巧嘛，可以新年嘛我唐公啊还发有马银用白瓜马土马线哦。哎，我唐公啊还用金来做位嘛不？哎，木沙安他的金砖，论十三年都办唔通哦。
2: 很厉害哦！
3: 买个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这样。明明是木板，都把我变金砖。
2: 哎，阿福叔啊！有牛地的嘞，
1: 唔得金砖咩？阿米店嘅老板娘穿牛工嘅嘛？
3: 嗯，真唔咩？那个妹呀、啊，就本于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开显嘅人性太露出老冯厂为龙户发现嘅，据当地老人嘅介绍，老冯厂为龙户呢，此间以250个人前，整体呢约有15亩，门前呢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披衣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啵。
1: 哦，
2: 我哋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哪，好快到呀！
3: 嗯，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后啊，给威龙湖300多名的子孙呢，近前300多万人，爱对威龙湖进行修缮，其中85岁的老人罗分长专门从深圳转到自家老家，从庞丹后拿出珍藏的100多年的威龙湖施工图。
2: 哎，究竟系马系土来呀、啊？
3: 就同见下相对施工嘅平面图一样嘅道理，记载嘅呢就系嘅威龙湖108间房屋嘅走势、初向。诶，几几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嘅一种说明啦、哦啊、来进行施工嘅。唔单啊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啦唔会突然喎、哦。
1: 哎呀，讲起按旧，究竟系马做嘅呢，有其他嘅呢？
2: 诶、哎，我哋呢阿梁少，前面呢系几咩做嘅哦？
3: 好，画图画系木板屋图，当然就系木板做嘅哦。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暗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啊，上面画个花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啊、过100多年哦，涂上的字啊，还十分清晰哦。
2: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啊，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真系唔容易哦。哎，今日用办法见下发现到啊。
3: 嗯，坦讲以前呢、啊，都系用纸来画嘅，咪下呢烂白嘞。100多年前呢、啊。今天的双子罗庆良呢是找人用把它呢雕刻成木板后，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多年前呢突然之间不见了。
1: 哎，今天还有用情到位呢，
3: 也就难得了。东西的主人的阿嬷当然呢是六十过世，有人呢发现这个木板屋土呢平人拿去当栏板去准的栏水啊，就用自家的一桩食饭的小房作，把佢搵转来，边个嘅彭丹康，临死前嘅时候，那佢就交代自家奶奶，哎，好好把佢珍藏。
2: 哇，呢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嘅哦，阿福叔啊，哎，你咋发现以后有嘛家吃呢？
3: 当然咯， 其实第一次发现的维灵湖的施工图对有关部门来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的。为研究客家维灵湖建筑和施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那文史专家介绍，我就提及虽然有很多的维灵湖，但这块维灵湖的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在后后呢，我就今天再讲多的。那这些人呢，原来是出啊中原，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原因出迁的南迁的。天气在我们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苏文少同外界往来保留的比较多的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慈善一家，所以呢成为是客家人。我们全老年干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呢，可以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啊，创造为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我们客家先民啊，在中年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有做官的，都是书香门第来的啊。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原文化以外呢，以本地的当地文化环境啊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总结呢，终于发展成了今日这种不缺合理、值得仰慕的客家维灵湖。从维灵湖的传说当中呢，我们可以深深的感到我们客家人心中的一种防强意识。相传呢是此来扎到南一界的三两之地呢是炎烈王土，难得见到皇帝啊，为了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呢继承自家系梁的传言，就以梯子啊将屋呢是建在山的斜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呢形成龙椅这种圆形的椅背，中间正屋呢就是椅座，中间化解围屋和正屋之间的半圆形的空间呢就是龙椅上的小靠垫啊。龙椅呢是将皇帝的真龙天子呢围在中间的，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围龙屋。客家人呢是继承皇帝崇尚的面南北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的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这种说法。
1: 哎呦，哎哎，老夸给庞大红好多 Q 东西哦。

0: 客家优吉台学堂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建议的客家学堂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美食苏公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的中人文化的饮食特点，属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突出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姿多彩的客家饮食，展现了客家出巡人吃质朴的气质。以前老外省招生一般要十二台湾，除了任谷的是人食必用菜。菜式还要三人开心鸡三米五三米还要凤尾肉上乌鸡肉炸五蛋三鸡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众人战乱保守前世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米色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会先用三层流水用以下是色草上台的草鱼冲了可以调三斤左右米粒将鱼的吃好之后细皮细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攻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汤捶好肉奶放一盆内底按米斤肉搭配150分的标准加入少量的盐米精碳氢加上冷水在盆中来回水打至五肉成浮疮吸肉膏肉膏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纳人了做数将五膏纳中心五膏从腹口处强强挤出冷水的数拿几次条干把肉将腰身球操放入冷水锅底进行五膏全部出版人了之后用消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摇起来长出锅板人热气腾腾冒等鲜米五香米放上的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了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5: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上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东方。前个对上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也有不少情况对上，但想想刘少奇一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哪一种样的，后来出来听他同西金神带来的歌曲顺然。

如果把情歌也只能分类的话，东方国的慢乐派和豪放派的抒情情歌，在刘少奇就是豪放派的声音，还不来听客家话的 rap。

yo，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安闹连连八妹听完戏有我阿金唱完戏看我唱完戏就卖功夫短用时间里用我中年最困太主公行行戏拜一名人中秋我同看一眼双眼二十太半年过年时间太你谁子闹闹你也打字跑也用眼眼
1: 太吵了

这样的开窍实在分几秒。财宝七八堆叉扮演夜班饭班顺干光条丝穿条板穿条丝穿条干穿条枪喊冬瓜喊中屋用起超太闯哈嘎小草喊轮富瓜民农该半条狂用老蜂用又穿

他这边也有分享技术所谈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语言文化，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他帮我聊聊谈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这些客家各种用一枚一年各种的一些颜色。他把王维的艺术打油光就可以谈得出王维一年流行用我的感觉。

阿爸常常赠送洋葱的果酱也好法。好，今天的客家料理我上节目到米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

0: 旋律与温度，要能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江苏常州武进城北，曾经有一座紫园，建造于1610年，历史比北京的圆明园还要久远，被誉为古代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漫步园中，无论身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得到淡雅别致的江南风光。作为一座消失了的园林，淹没于时间的紫园并没有遗落在历史的角落，它正在酝酿新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座消失的园林，孕育新的故事。你知道紫园吗？
7: 不知道，听说过但不太了解。
8: 知道一个园林吗？青山路的西侧有一个园林，老的小园林叫紫园。
6: 作为一座江南私家园林，常州紫园与北京圆明园并列为东方园林的代表。你是否愿意停落脚步，穿越时空来认识紫园呢？紫园曾经在常州的哪里呢？常州民族画家桂全宝说，
9: 这是雕角，雕角过去青山角，青山角过去通江角，通江角过去英国角，
6: 雕桥青山桥过去北门这一块就是紫园了，大门就是现在的北塘桥，青山桥下街的口上就是玉兰灯，那里是紫园的南大门。紫园一共有三个大门，那北大门又在哪里呢？北大门是在现在的青山湾方向，紫园的东边就是现在的新天地方向。一座消失的园林为什么会让现代人如此着迷呢？这个与紫园的特殊机缘有关，它最先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继而得到中国学者的有力推进。近年紫园又被复制成巨雕模型，作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随即又发现了紫园的现代传人，关于紫园的各种世界级论坛近日又享誉国际。整个过程历时近70年，堪称中美交流古今传承的一段佳话，一段精彩的中国故事。紫园图是所有故事的开端。紫园图册一共有20幅，绘于1627年，8幅现在收藏在柏林东方美术馆，另外12幅收藏于洛杉矶，都是由画家张宏绘制而成的。民族画家桂全宝介绍，
9: 张宏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苏州的民族画家。
6: 张宏是明代苏州民间的一个画家，他紫园图20幅最关键的是对景实写，即是说他是在紫园那里写生的，将一个一个景拼起来，不是经过艺术创作的，所以他与其他的画家不一样。因为写实，张宏的画作并不被当时写意风盛行的明朝所看好，画作年代久远，流失海外，被欧美收藏家所收藏。 有一位叫做高居寒的美国人对紫原图册一见倾心，大加赞赏。高居寒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他被称为是最了解中国绘画的美国人。他在他的著作《不朽的林泉》当中写道：
10: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
6: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获允带上相机跨越时空，回到一座古代园林当中，你可以随意拍摄彩色照片，但是有一个限制，狡猾的灯神在相机里面只放了20幅胶片，你会如何记录这座园林呢？紫原图并没有将画面聚焦在特定的景致上，而是各景叠次出现，有些甚至前后重复，但是在高居寒看来，这个正是张宏的伟大之处。高居寒写道：
10: 张宏的绘画正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人文山水的传统原则，甚至连侧页的常规手法
6: 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文人山水画的传统原则，甚至连侧页的常规手法亦未予以理会。第一幅图画，他从今日用无人机才可以拍摄得到的视角，模写了整座园林的鸟瞰全景。其后的19幅图画就好像是在园中漫步一般，沿着右线拍摄照片，记录低一系列的景致。高居寒曾经是其中6幅画册的收藏者，他一直致力于让画册团圆。民族专家薛焕炳告诉记者，
11: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散布在德国柏林。
6: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散布在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和他手中的几幅合起来搞一个展览，等他们第一次团圆。但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紫原在哪里。这些图册的第一次团圆是在1996年，看了之后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高居寒做了很多著作和展览，获得了世界级的关注。他坚持认为紫原图册描绘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座真实的园林，并从此开启了寻找紫原之旅。很可惜的是，当时高居寒的找寻并没有在现实当中得到任何的回应。直到14年后的2010年，中国园林史专家曹迅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明代古籍《紫原集》，这是中国国内仅存的孤本。书中的题诗正与紫原相对应，由此确定紫原的主人正是文集的作者吴亮。这座园林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是明代万历38年，即是公元1610年，大理寺由少卿吴亮请人设计建造的。从紫原的确定信息之后，曹迅当即委托中国国内的两位青年学者与高居寒取得联系，双方以紫原为核心展开研究。2012年，高居寒出版了《不朽的林泉》，向世人揭开了这座消失了的园林的神秘面纱。高居寒的女儿说：
12: 我能理解为什么父亲看到图册就断定这是真实存在的园林而不是意象，因为园林的结构加上画上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当刘珊珊给我看纸园模型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流泪，因为我想到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想看到纸园的模型。
6: 在吴亮的著作《紫原集》中，有一篇长达3000字的《紫原记》，还有很多他在园中居住时所作的田园诗，从中不难看出吴亮对紫原的钟爱。静止唐诗云：消斋自闲子，独对此君忧。万籁声初寂，苍云满地流。紫原中的园景体现了原主吴亮对陶渊明、王世贞等先贤的致敬之情，以及他的精神追求。2017年，根据紫原图册制作的微雕模型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展出。 这座17世纪的中国园林终于从图画中穿越到了现实世界。但是

0: 边个都唔会谂到，无形嘅展出竟然酝酿低咗下一个重要嘅相遇。此后嘅紫园故事就好似系溪流涌出山谷，奔腾疾驰。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嘅怡兴博物馆馆长邢娟猛然发现，紫园主人吴亮正系当代书画家吴宽嘅先祖，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宽话：
1: 我们就直奔美国，到了洛杉矶，他们从库房里取出了。
0: 我哋就直奔美国，到咗洛杉矶，佢哋从库房里边攞出咗紫园嘅真迹俾我睇。我睇见真迹真系有啲腿发软，因为佢系明朝嘅，系500年前嘅，唔系儿戏啊！我睇到当年我嘅祖先吴亮让张宏画嘅真迹。我有啲晕，吴家喺中国园林界真系空前绝后。点解要做呢？就系文人嘅一个理想。从秦汉起，中国古代文人就有隐逸情怀。历史上最有名嘅隐士，当属陶渊明同佢嘅归园田居。到咗晚明，园林又为文人隐士提供咗入世之外嘅一种新嘅生活方式。因此，明朝晚期成为中国造园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揭取到一个个吉光片语，高居汉语岛紫园图属于偶然。曹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紫园集更是偶然。期间有太多挫折，太多错过。只但是跨越这些漫长的时光，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的，是人们对紫园一片痴心的坚持。如今紫园图分藏在美国和德国，紫园模型与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他们共同孕育着新的紫园故事。
2: 其实周烈美术馆已经把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
0: 民族专家薛焕炳话：洛杉矶嘅州立美术馆将高清版嘅电子稿已经带翻咗国内。依家常州好多人、学者、文化人都好，同埋社会有心人士有志再现紫园风貌。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冇几耐之前，河南台记者到位于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去采访，被黄河汉子陆潮君讴歌母亲河的音乐故事深深咁打动。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跟随佢嘅脚步去感受黄河人嘅呢种炽热嘅情怀啦。一次偶然嘅机会，记者嚟到咗三门峡闽池县坡头乡一个叫做黄河丹峡嘅地方。十二亿年前呢度曾经系一片汪洋，如今滚滚黄河在这里的悬崖峭壁间蜿蜒穿行，孕育出了格外美丽的北国风光。而这片风光的开拓者，一位老船工的传奇故事也在两岸悄悄地流行。
2: 我爱黄河，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爷爷的船上跟着爷爷学黄河号子。
1: 我爱黄河，我细个嗰时候就在阿爷的船上跟着阿爷学黄河号子，亦唱黄河号子。等我九岁嗰一年，黄河嘅船运结束啦，从此就都睇唔到黄河上边嘅船啦。我爱黄河，所以我要写黄河。黄河文化要传承落去，要将历史上嘅漕运文化亦传承落去。讲呢啲说话嘅叫做陆潮君，黑黑嘅面容，结实嘅身材。陆潮君出生喺平陆曹村镇黄河岸畔一个距离黄河唔到100米嘅小村庄。从细听住黄河涛声长大，佢屋企嘅祖辈几代都系靠黄河运输为生，几代人嘅命运与黄河紧密相连。陆潮君做过老师，经过商，开过矿，后来从事黄河航运至今。佢拥有多艘豪华游轮以及黄河运输船，其中一艘可以载2000吨货物的大型运输船是万里黄河上的今为止最大吨位的运输船。被誉为当代黄河船王的陆潮君为人低调、勤勉务实，但却对于黄河文化一往情深。这个表现在他在黄河两岸开拓的水上运输与旅游事业上，更表现在他创作的一系列音乐作品上。讲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已经年近六旬的陆潮君之后咁介绍起他创作《黄河号子》这首歌的过程。
2: 我在这个河边开发这个大旅游啊，我们一共写了6首歌。
1: 我在黄河岸边开发大旅游，一共写了6首歌，最满意的就是这个《黄河号子》了，因为它记录了中国漕运的历史。漕运文化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老一代都已经过了身。对于怎样去唱黄河号子，怎样拉纤，是一个陌生的主题。他们拉船要走的时候，要告别家人的时候，船要走了，他依依不舍离开家人。那个时候黄河拉纤一出去就是1-2个月。譬如说从这里到西安到潼关拉纤上去，上去之后

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第一章《黄河船夫曲》当中就融入了黄河号子的音速。他极具民族特色与强烈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感染力，激发了民族精神，指引着人们在那个年代团结起来保家卫国。黄河号子主要包括黄河抢险号子、土鹅号子与船公号子，陆朝君创作的黄河号子就属于其中的船公号子。

0: 生在那黄河边，长在那黄河岸，永不改黄河的秉性，永不变黄河的情缘。这个是陆潮君在2013年为轰动一时的黄河万里行活动创作的一首歌《黄河的儿子》当中的几句歌词。歌中饱含了他对黄河的一往情深，以及对黄河文化的执着追求。陆潮君介绍说，
1: 这个歌来自也记录了我们开发这个旅游的六年时间，我们如何
0: 这首歌也记录了我离开法旅游的六年时间，我是怎样从他遇到的困难情感写出来的。觉得唱这首歌越唱越有力量。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黄河的儿子，是我们的员工唱的，他们日日都在这里唱，导游就在路上也唱。游客就会问这首歌是谁写的，就这样传了出去了。这一首歌在中国第十八届旅游博览会上还得了一个奖。

0: 在陆潮君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得见黄河的涛声，听得见老船工往昔的生活，更听得见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滔滔黄河水，悠悠千古情。黄潮君与他旗下的黄河石港旅游集团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对母亲河情有独钟。他的思想基点就是，作为黄河儿女，不只是要传承母亲河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要以大旅游的开发建设思路，让黄河文化更深入地传遍大江南北，造福乡民。由此就有了黄河单峡景区的开发，有了黄河万里行的一路追寻。
1: 我们搞这个黄河万里行嘛，从这黄河的源头一直这个跑到这个渤海，现在呢已经跑了一半的里程。
0: 我搞黄河万里行，从黄河源头一直到渤海，现在已经跑了一半的路程了。投资了几百万搞黄河文化，写出了黄河三部曲，还有很多其他嘢。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条村，黄河两岸10公里范围全部都要做采访、做记录。我都在这里收集黄河的文化，做一个历史传承的文化。采访结束了，陆潮君又要

匆匆赶往另一处工地，睇住佢喺黄河边渐行渐远嘅身影，谂住几日嚟喺黄河边喺大山里边采访嘅默默情景。记者慢慢读懂咗佢歌声当中对黄河母亲嘅嗰一份深情。谁知道黄河儿子嘅白发染？谁知道黄河流咗几多年？黄河，你养育咗我。黄河，我把你依恋。伟大的母亲，我愿将终生奉献。

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欢迎大家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对于中国各地学生来讲，新学年如约而至，储了一个暑期的思念，大家终于再次重聚于校园。关于新学期，你会奔赴怎样的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这几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捉住青春的音符，带大家同开启新的旅程。

关于青春，每个人对佢嘅理解同定义都唔一样。对于一啲人嚟讲，青春可能系一个充满挑战同困惑嘅时期，佢哋可能面临住学业压力、就业竞争等各种问题。而对于另一啲人嚟讲，青春可能系一个充满机遇同成就嘅时期。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兴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总之，青春就是在这里追求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华语流行乐男歌手方大同演唱的《胜者精神》，复古合成器混搭现代新潮的扰弦，再加上特色的铜管旋律，更加彰显积极的活力印象。

我们在星月轮回里互相张望，彼此对话，治愈自己。一首充满诗意、梦幻同积极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黄志、黄丽坤、伊能静共同演唱的歌曲，鼓励每一位听者勇敢前行。无论生活中遇到乜嘢困难，亦要坚持自己嘅信念同梦想，等我哋对未来充满咗憧憬同期待，亦更珍视自己同周围嘅人。

青春除了张扬叛逆特立独行，其实还有很多温柔细腻等待我们感知。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毛不易在平凡的一天中，以温柔的声线和平缓的旋律来讲述生活的美好，将平常又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更为通俗而准确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都是柔软又宁静的，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拥有虚度年华的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的美好，将平凡的一天过好。

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有一句歌词是这样描述的，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歌词慵懒且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听众，是周笔畅作品里边较为独特的一首励志。

再嚟一首旋律激昂嘅歌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嘅《少年般绚丽》，鲜明嘅节奏、欢快嘅旋律，呈现出当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前进嘅态度。汪苏泷以歌传情，生动描绘出少年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嘅热情。少年般绚丽，绚丽正少年。

最后在于文文要啊的歌声中，我们今期的节目又要结束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统一战线是个宝。刘邦可以得天下是跟诸侯搞好了统一战线的，项羽失败就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针对各方的不同需求，刘邦可以大体满足各方的利益，想要地盘的就给地盘给他，想要名气的就给名气，想要钱的大把给钱。刘邦将一大部分人团结到了自己的身边，最后在垓下灭了项羽。历来争天下的几乎都是刘邦式的忠厚长者胜利，而只将目光聚焦在战场上的一方，总是避免不了兵败的命运。其实在国与国的博弈之中，这个亦是通用的道理。譬如李世民，唐朝能够在立国之后没多久就横扫天下，除了本身国力强盛之外，李世民在国际统一战线上的手段亦是功不可没的。李世民的主要对手是突厥，不过对突厥实施统一战线的李世民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是玩得最好的。突厥原本是 由延汉国的奴隶部落，本部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做一些打铁的工作，几乎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公元550年，突厥领袖阿史拿土门不做了，他掟低工具，带着族人去造反。没想到表面强大的柔然汉国一触即溃，接下来突厥打败合并了铁勒各部50,000余将，迅速变得强大起来。阿史拿土门带着部落四面出击，只是用了5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蒙古高原，替代柔然成为了新的草原大哥。怎会这么快速呢？其实草原争锋向来如此，每个部落的人口都不多，只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就能够让其他的部落前来投靠。打一仗就拉一些人，慢慢地势力对比就越来越明显了。等到所有的部落都出现从众心理的时候，强大的柔然汉国亦就结束了。到头来只是换了统治部落，其他的都没有变，唯一的区别就是先入股突厥的铁勒人最后成为了突厥本部，享受最上层的待遇和地位。到了隋文帝年间，突厥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但是实力都依然是很强大的。587年，东突厥都南可汗继位，隋文帝即刻支持前可汗之子都南可汗的弟弟突利造反，并且派人致意

0: 而亲切的问候，结果特利失败了。隋文帝又说，那你来河套啦，我养你。于是隋文帝封特利为启民可汗，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建国，那就等于洗钱培养邻国的核心人物成为自己的老朋友，等到有机会再送回去掌权。为了让启民可汗成为真正的老朋友，隋朝不惜亲自站台为启民可汗壮声势，譬如杨素打败突厥之后，将缴获的人口和牛羊还给启民，甚至还经常举办国宴等草原各部看看两家之间的亲密关系。过了没几年，草原各部落就陆续归附到启民可汗的麾下了。从此之后，启民可汗年年朝贡，两家关系一直都非常之融洽，可以说隋朝亲手培养了一个老朋友。那再翻转头来看，既然隋朝可以对突厥搞统一战线，突厥是不是也可以对隋朝进行分化瓦解呢？还真是这样。启民可汗去世之后，他的仔敦吉继位成为始不可汗。隋炀帝想扶持他的弟弟，结果玩过火了。始不可汗好嬲，后果好严重。615年，趁隋炀帝北巡的时候，始不可汗将他围起雁门郡一个几月，直到各路勤王的兵马赶到，始不可汗咁先至解围而去。咁巧，当时李世民就喺其中嘅一支勤王队伍当中。后来随住中原大乱，突厥扶持起一批代理人，定阳可汗、刘武周、大渡可汗、梁思都、平阳天子郭子和、窦建德、王世充等诸侯都向突厥低落了头，就连李渊起兵的时候亦曾经向突厥称臣。突厥的本意是让中原诸侯内斗不休，这样才可以分而治之，实现突厥的利益最大化。大国博弈都有类似的套路，只是突厥没想到唐朝迅速完成内部统一，然后转头向北，专门来对付戎狄刺强、古美有也的突厥汗国。看来李世民亦即将登上天可汗之路。李世民啱啱在元武门杀兄逼父之后，突厥的竭利可汗就跑来打秋风了，想看看可不可以占到啲便宜。竭利是启民可汗的仔，始不可汗的细佬，他带着200,000人来到渭河以北，看上来是乌泱乌泱一大片，将40里外的长安百姓吓惊死了。李世民说不要怕，他布置一些疑兵，亲自带着几个人到渭河南岸和竭利可汗面对面来谈判。你们要钱嘛，给你就是了。如果你是想入长安，你就试过先。一番心理战之后，竭利可汗慌了。突厥看起来庞大，其实是众多部落的联合体，可汗是不可以一意孤行的。其他人见到有钱赚，还拼什么命呢？千里打仗就是为了钱嘛。于是在心理战和现实利益的作用之下，李世民实施了大智大勇的空城计。接下来李世民开始推行统一战线。还记不记得前边的始不可汗？他有一个仔，由于年纪小没能够继承汗位，后来被他阿叔竭利可汗封为特利可汗，分管东北一带。汗二代年轻气盛，不将属下的部落放在眼中，到处乱收钱，于是很多部落就跑到唐朝来生活了。人口就是资源，怎可以被他们随便走呢？阿叔叫他追回来，结果这个后生仔又打了败仗，竭利可汗激怒将个侄吊起来毒打了一餐。特利可汗就好嬲了，他写信给李世民说，我认你做大哥，给我去长安吧。李世民回信说，那你来吧，我封你做北平郡王， 就咁样，李世民轻而易举咁拉拢到咗老朋友，首战功成。李世民嘅第二个老朋友咧，嚟自西北西突厥嘅领土里边有一个部落叫做薛延陀，有部众30多万，实力系比较强大嘅。628年，西突厥嘅政局有少少乱，薛延陀嘅领袖宜南带领部众向东迁徙，臣服于东突厥嘅竭利可汗。但呢个时候嘅竭利就有啲唔系咁顺啦。自从做咗可汗之后咧，佢经常号召部落到长城附近去抢劫，搞到大家有苦难言，唔单止死伤太多，而且畜牧生产亦跟唔上。虽然大家都中意钱，但系亦唔使用命去搏啊嘛。而草原经济基本上是依赖牛羊的，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环境，牛羊就会大片死亡，各个部落就只能够吃西北风了。非常之不幸，从渭河回来的当年，突厥就经历了大暴雪，牛羊大量死亡，导致人心惶惶，再加上众多部落不服竭利，一个火药桶只等引爆。所以东归的宜南发现东突厥都唔掂啊，咁就造反啦。中间嘅时间差系好短嘅，基本上系宜南啱啱投奔，发现突厥内部有矛盾之后，即刻就做咗反。同突厥嘅祖先一样，薛延陀嘅宜南造反事业亦非常之顺利，嗰啲部落纷纷跑到宜南嘅帐下叩头认大佬。速度之快令宜南都有啲错愕，我只不过系想做一啲微细嘅工作啫，冇谂到要做你哋大佬啊！这个时候嘅薛延陀已经占据咗漠北，大致就系贝加尔湖嘅一带。于是东突厥就成为夹心饼干，被大唐同薛延陀夹喺中间啦。李世民嘅消息系非常之灵通嘅，佢即刻派人送信到漠北。话宜南，你好适合做草原嘅大佬啊！嚟啊，我封你做珍珠可汗。外来户宜南为咗震慑其他嘅部落，就咁样做咗大唐嘅大路党。对李世民嚟讲，629年系丰收嘅一年，突利入朝，宜南大路竭利，政局不稳。李世民揸住机会，叫李靖带兵北伐。第二年的3月就生擒了竭利可汗，经此一战，曾经威风赫赫的东突厥就烟消云散了。汉武帝和匈奴打了几十年，打到海内空虚，亦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而李世民呢，只是用了短短4年的时间就打垮了东突厥。都不是说汉武帝不如李世民，其中有一个时间线的问题。汉武帝的时代对世界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匈奴情报的掌握亦不是那么充分。但是汉武帝懂得统一战线，他刚刚继位没多久，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到处找匈奴的敌人做小伙伴。只不过是大月之不愿意打仗，这样才不得已硬顶。到了李世民的年代，中原已经和草原交往了几百年，大致情况亦了解清楚了。而关陇贵族当中呢，又有非常多的鲜卑人，对草原部落的习性很了解。再加上隋朝的暖场表演，李世民根本不需要硬打突厥，而是与突厥可汗的敌人统一战线，在一堆引路者的配合下一招制胜。这个亦是大国外交的前提。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敌人的主要敌人，摸准他们的需求，逐渐发展成为自己的朋友，合众人之力往往是可以事半功倍的。但是曾经的朋友亦可以是如今的敌人。李世民灭了东突厥之后，将草原各部安置在边境的州县，或者是设立都督府，等他们继续做大唐的屏障，有军事行动的时候继续做引路者。这个时候的草原是薛延陀独大，于是薛延陀就继承东突厥的地位，成为大唐的主要敌人了。 643年，宜南想同李世民做女婿，就派人嚟求婚。房元龄话：仲系要准备军事打击，玩虚嘅冇用嘅。李世民话：当然系要打，但系咧唔急，我哋要等到有利嘅时机。于是大唐就定计划要打仗啦。表面上依然是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还约定在灵州请宜南吃饭。宜南带着人马经过沙漠的时候伤亡不少，李世民即刻收回请柬，说吃饭就免了。过了没多久，宜南的聘礼到了，由于路途艰险损失亦不少，李世民趁机就说：明显你就不诚心啦，我悔婚。两年之后，宜南去世，年轻的新可汗排斥老臣，搞到大家更是人心惶惶。李世民即刻派兵马分道北上，而且亲自到灵州和军队加油打气。在唐军的兵威之下，回纥、拔野古等部落纷纷投降，掉头和唐军一起向北灭了老大哥薛延陀。那些看上去轻松取得的胜利，往往是背后精心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对军事战斗来说属于降维打击。有些人明明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不知不觉之间就输了一切了。打败薛延陀之后，草原各部心服口服，纷纷请求修建一条参天至尊道，作为朝拜天可汗的大道。看看李世民做得多好，这样的就是高手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是不是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月牙泉？月牙泉古称沙井，俗名若泉，自汉朝起就是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切。月牙泉的南北长大概是100米，东西阔大约是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的地方大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故名，水以神而益寿。游人无论是从山顶鸟瞰，定是泉边畅游，都会慈怀神往，确有鸣沙山而胜，月牙泉洗心之感。关于月牙泉鸣沙山的形成，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从前，这里没有鸣沙山，亦没有月牙泉，而是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的四月初八，寺里边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边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的时候，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的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口。忽然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将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里边填沙，但任凭妖术有几大，碗内始终不入一粒沙粒，直至碗四周形成了一座沙山，圣水碗仍然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了一湾清泉，而术士变成了一滩黑色的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来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的，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就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而对于月牙泉真正的起源，有以下的四种解释。一种是说古河道残留湖，认为月牙泉是附近挡河的一段古河道。好久之前，挡河改道，大部分古河道被流沙淹没， 紧月牙泉一段地势较低，由于地下潜流出路汇集成湖，湖水不断地得到地下潜流的补给，因而不会枯竭。

咗泉湖，由于环绕月牙泉嘅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东吹入环山洼地嘅风会向上方走，风力作用下嘅沙总系沿住沙梁同沙面向上卷，因而沙唔会刮到泉里边。沙山亦系总保持住似只似刀嘅形状，这个先至系形成沙泉共存嘅奇景。第四种解释话佢系人工挖掘嘅，认为月牙泉嘅形状与半轮新月惟妙惟肖，好似系人工刻意雕饰嘅结果。加上古籍当中有沙井嘅记载，既然清井，必然系人力劳作嘅结果。不过至于月牙泉别名若泉，是源自另一个传说。当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途经敦煌，由于是无际的沙漠，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白龙马已经死了，唐僧艰难跋涉，终于亦就快要倒下了。这个时候正被观世音菩萨看在眼里，为了祝他成功，所以从紫金瓶里面滴下了一滴金水，瞬间在茫茫沙漠里面出现了一汪月牙池的清泉。而泉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七星草的，可以治百病，后来此泉就得名月牙泉。于是唐僧获救了，继续向西天前进，月牙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日。据说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旅游胜地，唐代这里有船屋，泉边有庙宇，泉的南岸原来有一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一共有娘娘庙、龙王宫、菩萨殿、玉皇洞、雷神台等百几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几百幅，重要的殿堂都悬挂匾额碑刻，好似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细接昆仑、掌握乾坤等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这里的亭台楼阁、庙茂辉煌，宫厅廊柱临水而设，林木葱郁，泉光与山色相映，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苏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得天马于厄瓜池中，后人怀疑月牙泉即汉厄瓜池，遂立一石碑曰汉厄瓜池，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于是神奇的月牙泉更增添了传奇色彩。日幻清泉，涟漪萦回，碧如翡翠，泉在流沙中，干旱不枯竭，风吹沙不落，蔚为奇观。历代文人学士对这个奇特的山泉地貌、沙漠奇观称赞不已。月牙泉最似初五的一弯新月，落在黄沙里边，泉水清亮澄明，微微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闲静地瞓了几千年。虽然经常受到狂风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星潺潺，当之无愧是沙漠第一泉。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形千年如旧，恶景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染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另外月牙泉还有三宝：铁背鱼、五色沙和七星草。鸣沙山的沙有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传说铁背鱼和七星草一起吃可以长生不老。月牙泉南岸的小花萝卜红麻是泉边独特而唯一的保健中草药，加工成茶叶之后 pH 值呈弱碱性，降血压、降血脂，增加冠状动脉的流量，对高血压、高血脂有比较好的疗效，尤其对头晕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有明显的效果，同时具有增强免疫、预防感冒、平喘止咳、消除抑郁、活血养颜、解酒护肝、软化血管、通便利尿等功效。这种花每年的六七八月盛开，就好像夜幕中的点点繁星。敦煌老辈人都说，敦煌特有的狗鱼可能就是铁背鱼，
月牙泉

0: 全南岸大片的萝卜麻就是传说当中的七星草。月牙泉不单只有大漠孤烟、边长象、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等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还有举世闻名的文物宝库莫高窟。莫高窟九层楼高，它与鸣沙山东边的莫高窟艺术景观融为一体，是敦煌城南一脉相承的三大奇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胜地。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月牙泉，我们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郭兴嘅分析，咁先更加明白蒲谷同杜壁呢两个人而家究竟系玩紧乜嘢花样。原来佢哋正系勾结住秀丽夫人同埋二王子成缴啊，对小盘呢个储君之位虎视眈眈。本嚟小盘已经做咗储君，如果佢个朝廷稳如泰山嘅话，咁杜壁呢班人咧就冇咩机会。但偏偏呢个时候，秦国嘅朝廷分裂成为楚军、吕不韦同陆海三股势力，相互之间又明争暗斗，蒲谷佢哋梗系就有机会啦。郭兴跟住又话：蒲谷呢个人最厉害嘅地方就勾结咗而家赵国嘅大将庞暖。至于详细嘅情形，我都唔系几清楚嘅，但系听管主话。庞暖而家已经联络咗韩国、魏国，咁仲有咧系楚国、燕国，准备用五国联盟就破咗吕不韦同田丹嘅秘密联盟，而且呢，到时候佢哋都会出手协助二王子登基。只要由杜壁喺咸阳城里边制造一场动乱，吕不韦如果再有啲咩喐动嘅话，咁就更加好啦。只要乱世一起。咁秦国个军队呢，就一定会分裂成为两派，有啲人就拥护楚军，有啲人呢就会转而支持二王子，咁再配合赵人嘅资源，声势就大为不同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暗暗点头，自己原来估得冇错，照郭兴咁讲，哼，同自己嘅估计系相差不远嘅啫。睇嚟呢个赵国嘅将领庞暖。正系秘密筹集紧另一次楚、燕、赵、魏、韩嘅五国联盟。唉，喺呢几个国家里边，楚国嘅李渊、魏国嘅龙阳君、燕国嘅太子丹，同自己呢已经系称兄道弟，亦都有一段好深厚嘅交情。但系一旦面对国家同国家之间嘅情况，就一啲私人嘅感情都已经唔存在。现实就是咁残忍嘅。郭兴就话：我想他们要制造一场混乱，最好呢就是刺杀项爷。特别喺呢个时候，好多人呢都会估计到是吕不韦落手嘅，咁到时候就好睇啦。项少龙微微一笑：想杀我嘅人都唔少，不过他们仲未得手啫。项爷，你千祈唔好轻视他们啊！蒲谷和庞暖已经筹备了很久，在各地招揽了一批奇人异士，也集中在赵国训练刺杀之术，现在已经潜入咸阳，我都亲自接应过三个人，哇，个个都是一流高手来的，特别是有一个赤脚仙寇烈，听过在楚国的麦氏行会之中，20年来最厉害都是他的了。麦氏行会的人一般都是赤脚修炼的，点知我今次见到佢着咗对鞋，咁即系话佢已经谂住盘死同你搏命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凉气。如果要成日都提防呢一批死士嚟行刺自己，唉，咁做人真系冇乜乐趣咯。同时佢感到楚国都肯派人参与呢一次刺杀自己嘅行动，咁一定要得到李渊嘅同意，岂不是李渊呢头？自己先同佢同生共死，帮助佢除却大患，嗰头佢亦都要参与刺杀自己，当堂嘅心啊好唔舒服，亦都唔敢再谂落去。但系佢忍唔住又谂：李渊要杀佢咁都唔算乜嘢，如果龙阳君佢都同意派人嚟杀佢，唉，咁个项少龙真系好难接受。郭兴就话：我掩护佢哋入城之后。他们呢就自己找地方躲起来，所以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不过我们行馆里面都来了一个生面口的人， 做咗馆主嘅贴身随从，睇嚟呢啲都系被隐藏咗嘅真正高手啊！项少龙心里暗叹一声，呢一次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家秦国已经成咗东方六国嘅公敌，喺战场上搞唔掂你，即系唯有派人潜伏落嚟搞啲阴谋破坏嘅恐怖活动。呢种事真系古今如一，都冇乜分别。国兴跟住话：今次我奉邱馆长之命嚟呢度，要同你约期再作比武。不过日期呢就定咗15日之后，所以我估计嗰批刺客一定喺15日内喐手噶。咁你话翻俾佢听，项某人睇到心情唔靓嘅时候，到时先去赴约。系啦，你喺呢度逗留咗咁耐，唔怕佢哋疑心咩？哦，咁就好办啫。我会话翻俾佢哋听，话项爷摆足架子，要我等咗成半个时辰，项爷先肯见我嘛。不过我翻去之后，一定会尽量为项爷打探有关刺客嘅消息，而谂办法嚟通知你啦。要揾机会通知我仲唔容易咩？你快啲嚟报到帮手咪得咯。唔好唔记得，你而家系我刀骑军嘅副统领啊。两个人不由得相对大笑，跟住国兴先欢天喜地咁走咗啦。国兴一走啊，项少龙翻入内堂，将事情话俾纪嫣然听。纪嫣然一听就话：我睇佢哋要刺杀你系假，刺杀郑储君先系真。要杀你啊，只系掩人耳目啫嘛。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如梦初醒，冇错啦。只有杀咗小盘，咁先会引起真正嘅大乱，而成乔亦都可以名正言顺成为继位之人。一谂深到呢一层，佢反而放咗心，因为如果嗰班人真系可以杀死小盘，咁历史上就唔会有秦始皇啦，中国恐怕亦都唔会出现啦。纪嫣然话：呢件事啊，我哋一定要采取主动，不过而家呢？城内都尉嘅兵马喺管中邪手里边，如果唔系呢，事情就容易办得多啦。项少龙啊，正想仔细咁同佢商量，点知呢个时候呢，侍卫嚟禀告话陆海大驾光临啦。梗系头先怒视翻佢，话项少龙唔肯去见嗰个三绝名机石素芳，陆海而家亲自嚟请。项少龙都冇晒佢扶着，硬住头皮出到去。一出到嚟，陆海就话：哎呀，少龙，你点能够咁唔够朋友嘅呢？项少龙啊，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呢种咁嘅靓女呢，小弟仲系唔接触算啦。寻晚金老大啊，专登喺度两兄弟面前暗示个石素芳对小弟有意思，蒲谷道壁呢，喺度推波助澜，摆明佢哋就做紧戏啦。想我哋两兄弟呢？互相为咗争呢个美女，哎呀，到时有咩妒忌之心，咁就弊家伙啦。我为咗同陆兄保持呢段情谊，咁先推咗今晚嘅约会啫嘛。陆兄，你要明白我嘅苦心之系噶。陆海听到成个人愕然一阵，块面一红，佢话：我啊，反而冇谂到呢一层噃。哼，蒲谷呢个家伙啊，想挑拨我哋两兄弟啊。不过石素芳充其量呢，都系个好难上手嘅艺妓啫嘛，有咩资格离间我哋两兄弟啫？项兄唔使多心啦。项少龙嘅心知肚明，佢系言不由衷。老实讲啊，陆海呢个人啊，心胸狭隘，又好色如命。到时候如果石素芳啊摆明睇中咗个项少龙，唔系睇中个陆海啊，佢又点会唔妒忌如狂呢？但系自己亦都唔好讲明，只好话：照我睇，呢条系蒲谷嘅毒计，所谓红颜祸水啊！成个国家都可以为个女人而亡嘅，弹几煲子都系啲咁样嘅尤物啦。有时靓女啊，比千军万马仲要犀利嘅。照我睇，如果我去贵府赴宴，石素芳呢，因为蒲谷请嚟嘅。一定系佢要嚟对付我同陆兄嘅棋子，佢要扮到炸帝睇中咗我，同时又勾引陆兄。如果我哋心里边冇咩准备嘅话，你话会点啊？ 怒海呢嘅时候呢，既然已经打肿块面充肥佬啦，梗系只能够撑落去啦。就话少龙你放心好啦，我怒海呢都算系花丛中大嘅人，乜嘢靓女未见过啊？佢啲咁嘅小小手段，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保证唔会因为佢伤咗我哋兄弟感情嘅。不如咁啦，我哋两兄弟一齐比试下，睇下边个呢将佢追到先。但系就唔能够争风呷醋嘅，以致中咗蒲谷嘅计。如果能够俘获咗佢嘅芳心，咁反而呢，我哋通过佢啊，咪知道蒲谷想搞乜鬼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暗暗偷笑，心谂。怒海呢个人都唔算系做得大事噶啦，见识起义一啲自制力都冇，哼！第日唔怪得佢轻易俾小盘剿灭啦。佢小笑话：正系因为想陆兄今晚可以大展手段，将个石素峰追到手，我先退咗今晚嘅酒局啫。怒海叹一啖气话：我明白你嘅苦心啦，梗系唔会怪你啦。但系个石素峰呢？偏偏指明要少龙喺度，咁先肯嚟赴宴。以佢一向嘅脾性啊，如果发现我呃佢嘅，可能拧转头就走啦，咁岂不是极之扫兴？项少龙听到就话：嗱，咁啊摆明系蒲谷设嘅陷阱咯，唔休我哋唔上当，你究竟想我点啊？我希望少龙呢能够行翻一趟。看看石素方可以搞什么花样都好的，说不定在筵席之上我弄些麻药给他，哼，到时候蒲谷偷鸡不成，反而会蚀咸米啫。项少龙听见暗暗闹他一句卑鄙，但亦都冇他扶，唯有呢就陪住老海回到他们饮宴的地方。这个时候蒲谷和道壁一早已经来了，一见到佢嚟，就非常殷勤咁招呼佢哋坐埋落嚟啦。原来石素芳呢个歌女啊，其实佢嘅人啊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嗱，佢嘅美艳天下闻名，而佢嘅歌声呢，更加系俾诸侯之间啊嗰啲权贵啊，人人都赞誉为天籁之音。咁样嘅人，仲要带埋班歌舞团啊四周围表演。居然都冇俾人强行将佢霸占收为私房，咁啊真系一个奇迹。其实呢，亦都因为石素芳自己同埋歌舞团嘅老大金老大呢，好识得周旋于权贵之间保护自己咁样有关。例如，如果边个人要请佢哋去一个国家表演，咁请得喐佢哋嘅呢，都系啲非常有势力嘅人。咁首先呢。金老大就要同佢哋讲，你一定要揾一个同样有身份地位嘅人，保证佢哋可以喺呢个国家来去自如，石素芳都唔会俾人留难。获得咗非常肯定嘅保证之后，佢哋咁先喐身。呢一次系蒲谷将佢哋请嚟秦国表演，咁啊做担保嘅就系道壁，所以呢歌舞团一嚟到秦国咸阳。马上就住入咗道壁嘅府邸，所以无论边个人要请石素芳表演或者赴宴，首先呢亦都要通过道壁，再问石素芳睇下石素芳应唔应承嘅。从另一个角度嚟讲，蒲谷同道壁啊就成咗石素芳嘅临时经理人。咁卢海要请到石素芳，当然你要过埋佢两个呢一关。卢海一见到道壁。即时又好关心咁问：哎呀，石小姐今晚会唔会唔嚟呢？道壁佢睇住佢笑住话：大人放心好啦，越系靓嘅女人就越难服侍嘅。石小姐虽然寄居喺闭府呢一度，但系到而家为止啊，我都只系见过佢两面，好似咁样同台食饭啊，仲系第一次咋。今次都系沾咗几位嘅光咯。卢海见到道壁呢个秦国大将军都咁样嚟推捧佢，当堂啊感到好光彩啦，马上就举杯劝饮。 项少龙只系举住酒杯喺嘴唇边轻轻捧一捧，一滴酒都冇饮到落去。蒲谷见到咁，觉得好出奇啦。
3: 哎呀呀呀呀呀呀！项大人系咪嫌呢种酒唔啱饮呢？我即刻派人揾另一啲好酒过嚟俾项大人。哎呀，千祈唔好话我哋招呼都唔周到啊！嗬。
2: 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前两日先输到面色白晒，黑今日就神色如常，对住自己呢亦都冇乜嘢唔自然。呢、这个商家佬啊，真系唔简单。佢微微一笑话：如果蒲爷前几日都俾人伏击过，恐怕亦都好似在下咁，经常要保持清醒嘅头脑，浅尝辄止就算啦。蒲谷啱啱要讲说话，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大厅上众人都觉得双眼一光，一齐啊望住门口。项少龙亦都顺住陆海嘅眼光向外面一望，哎呀，马上目瞪口呆。原来石素芳已经喺两名婢女嘅扶持之下，婀娜多姿咁行入嚟啦。呢、这个已经系陆海同项少龙第二次见到石素芳，但系忍唔住仲系有一种几乎要窒息一样嘅感觉。石素芳啊，真系太识得吸引人啦！最攞命嘅系，佢似乎啱啱冲过凉，换咗衫，身上面衣着打扮得非常简单，一头乌亮嘅秀发随便咁一挽，用一支木簪固定，脂粉未施，身上只系着咗一件薄薄嘅白色罗裙，好似春葱一样嘅纤纤手指，轻轻咁挽住曳地嘅长裙。除此之外，再冇任何嘅装饰。但系佢就咁随随便咁一企，虽然唔算系绝美嘅容颜，但系配上嗰种高贵到令人窒息嘅气质，同埋佢面上面自然而然流露出嚟嘅一种既无味又冷淡。个双眼既似默默含情，又好似将世间嘅一切都完全冇放在眼内嘅感觉，已经比好多华衣美服、悉心装扮嘅女子要好睇上一百倍，甚至系一千倍啦。众人见佢企定喺门口嗰度，霎时间都不由自主咁企起身，一种自惭形愧之心。石素芳嘅神情非常冷淡，微微向众人行咗个礼，就喺项少龙同陆海之间嘅席位嗰度坐低。大家见到佢坐低啦，咁先好似魂魄归窍一样，陪佢啊坐翻落嚟。陆海啊即时亲自为佢斟酒，猛咁献殷勤。睇嚟一见到石素芳啊，早就已经将项少龙嘅警告将佢置诸脑后，一心一意即系放喺呢个美人身上。项少龙开始嘅时候，亦都俾石素芳气质迷醉，但系一闻到佢身上嗰种沐浴之后嘅香气，不由得谂起几嫣然呢沐浴之后同自己一齐嘅醉人情景，成个人马上一醒。佢定眼一立，见到在场嘅几个男人，连埋杜碧在内都神魂颠倒，只有蒲谷啊喺度暗中观察自己，佢心咁微微一谂，呢、这个商家佬啊唔简单，佢亦都系个好有野心嘅人，就好似吕不韦咁，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净系赚钱唔满足，要做官。蒲谷睇嚟亦都系咁嘅心态，所以佢先可以将美色置诸不顾。而杜碧呢，显然亦都系对石素芳有野心嘅，所以才挡不到石素峰别具一格的诱惑力。石素峰等陆海斟完杯酒之后，微微地双眼一转，用眼神多谢过他之后，然后这才主动敬了众人一杯，拧转头就说：项大人原来不是说不来的吗？为什么忽然间又得闲呢？项少龙俾佢双眼一睇，哎呀，当堂有啲慌咗手脚，我都唔知讲咩好啦。我唔想讲大话呃石小姐，我罚翻自己一杯， 请小姐放过我啦。蒲谷听得大笑话：
3: 哎呀，石小姐，如果你知道项大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喝这杯酒，你的心一定会好感动的。
2: 项少龙喝完一杯，见到石素芳双眼之中露过疑问的神色，蒲谷马上呢将项少龙前几日被人伏击，所以出入都要相当小心，但是今日为了见石素芳都来赴宴的这番说话讲了出来。等他一解释完，石素芳的欣然话：
4: 感谢素芳失礼了，我陪翻大人饮一杯啦。
2: 嗱，所谓呢讲系一回事，做起上嚟做唔做得到又另一回事啦。头先个陆海仲信誓旦旦咁同项少龙话，自己点都唔会中蒲谷盗壁嘅计，俾石素芳啊挑起自己对项少龙嘅妒忌之心。一于呢今晚两兄弟就各显手段嚟追下呢个石素芳啊咁样。但系而家见到石素芳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喺项少龙身上，当同成个人呢，哎呀个心啊啰啰挛啊，酸溜溜，阿亦都举杯要向石素芳劝饮啦。道碧嘅小姐话：
3: 咪子，我哋石小姐向嚟都有个惯例，每一场饮宴净系饮三杯酒嘅啫，而家已经饮咗两杯啦。陆大人，你千祈要珍惜呢个机会呀！
2: 陆海听到个心啊更加唔舒服啦，又唔敢表现得有失风度，只只干笑两声，又称赞起佢个歌艺嚟。石素芳微微一笑：
4: 陆大人，赞素芳实在赞得太过啦，比之先言，素芳个歌舞只不过系微微之音，俾人消闲解闷啫。但系之前嘅圣贤之士所作嘅音乐舞蹈，都有定国安邦之意。好似舜帝作咗少舞，大禹作个大夏，武王呢作个大武之歌，都被孔丘列为六艺之一，又点系我哋啲女子嘅歌舞所能比较嘅呢？
2: 陆海呢，虽然对付女人咧，亦都有佢自己嘅一手，把口啊曾经好似攞个油咁滑，但系讲起学问啊，差得好远，喺呢一方面嘅知识啊，更加系所知有限，即时啊讲唔落去。石素芳跟住好平静咁话：
4: 各位唔知听唔听过呢个故事呢？楚文王死咗之后，留低一位美丽嘅夫人，当时继位嘅公子元想勾引佢。但是又想不到什么办法，他只知道这位夫人很喜欢看楚文王以前排下来的漫舞，于是呢在他公室旁边日日找人呢就跳这只舞蹈，希望可以吸引他的。有一天这位夫人终于出来了，公子元还以为得计，大家说他是不是真的得计呢？
2: 讲到呢度，石素芳就停住唔讲啦。佢讲说话嘅时候口齿伶俐，真系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连项少龙都听到入晒神。陆海就更加唔再讲，呢、这个美女啊真系风姿独特，唔系咁容易相处嘅。喺佢面前，好容易令人有一种自卑嘅感觉，又好容易令到男人都好想喺佢面前啊表现一下嘅。连道壁在他面前都不记得了这个美女是他们要来挑起项少龙和陆海的矛盾的一件工具，忍不住自己也加上把口说：
4: 哎呀，那我看这位楚文王遗留下来的这位夫人当然无心欲了，公子原来表错情了。
2: 他忍不住都想表现一下，博取石素芳的好感。陆海本来亦都好想表现下嘅，点知呢番唯一可以讲嘅说话都俾道壁讲埋，一下子佢都唔知点插口好。项少龙见到陆海咁嘅神情，个心啊暗暗叫闭。陆海已经俾呢个美女啊完全控制于鼓掌之间。如果石素芳真系有心要挑起陆海对自己嘅妒意嘅，咁一阵间咧，只要话真系单独垂青于佢项少龙。 咁怒海呢，个心唔对自己升起妒火都难啊！呢一下子好容易就破坏咗自己同怒海而家非常之密切良好嘅关系。韩杰喺旁边微笑话：，请小姐开恩，话俾我哋听呢个故事嘅结局啦。石素芳双眼慢慢咁扫个众人，咁先细细声话：呢个故事嘅结局，大家可能都应该谂到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7: 世界潮声。
8: 前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前啲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前啲动国》节目。这期嘅节目嘅我把了一啲内容，所以请你收听由《前啲动国》所当台记

0: 家为了采下个录音报道，黑好转变个因本事。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由新店东局王州太记者为了采下个录音报道，爱写十个剃头前，就是新店东局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到沙当市人以作写本名天爱为护城河东南角到外岸的黑口山，因水格调节写入后少日的名。黑口山不跟泉水清澈，更因为可以清水自备受民众的喜爱。每日来自拍水并作的前面游客乐意捕捉。57岁的电修工是黑口山公园的一名保安。在这顶子，因为一口流利的英国导游，以一马之间成为了盲案。镜头在以唐切红霞才华回忆，镜头之后却半是沧桑，半为艰难。张默让阿波一起来了解这位盲案保安甲事甲罪甲英邦的故事。
1: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Splash Spring is。
0: 南黑口山是南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ad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Welcome to Bad Tiger Spring. I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回去过去57年南山点修工大，那段最特殊时期，龙角最有光。一老家到黑龙江伊兰县松花江、敖庆河和山江不知名小河，形成以。将大成真成家立业，将市面街落卜写意成了网友靠单的扫地僧。李秀公介绍大，
1: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
0: 何直接我到黑口庄和国际头栽前跟个解套顶杯长点。3月18号何直接是周六，这家是春暖花开。从天大家开始和直接做到这位置，哇！大家打完英国、韩国、交做好简单对的话，我目前身高我将做进入了盲案。后来周末之后，铁手工买套接班时候，龙比进出来了。
2: 这个黑虎泉的，
3: 对，黑虎泉保安大叔。
2: 我之前刷到过。
3: 嗯，谢谢。
0: 本报道一转五百米，我的前两届所当人查查，该转设计人该设计名转白流苏。黑口庄不是帮大钱的一，等到铁手工醒来，黑口庄摆到最头栽。铁手工介绍大，
1: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哎，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
0: 包括各国游客来，拢是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感受个。日前我碰到南非洲航空个，包括阿根廷、乌拉圭的游客，我老外个人也介绍，保安需要带英国，所以首先是需要学英国。1987年到1993年，铁手工是黑龙江老家一所约定东黑个英国老师。铁手工介绍大，
1: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
0: 一开始我是做老师，是爱听话，但那时候工作学勤恳也学得实，工作也有了成绩。我做个初三学生，初三参加冬考的时候，有两三参与学生，我学生应该是考第一。
4: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0: 被记者问到，伊话英国还是更爱做英国老师，铁手工介绍答：
1: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
0: 哪件龙武？因为伊结合的时候，初一开始学英国，后来时候大家接触英国感到比较兴趣，考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报的就是英国专业。不过和这个往西南龙靠接流不够这个班，只要校方就接受认为西南爱浪费资源，这个就不开设英国课，将我转到了韩国眼文学专业，现在是个东方专业。现在我爱打普通话，也是何时候才理解？我是背诵标准，报考英国专业却学了东方， 故自我的拉扯学爱的英语，

0: 莫过该后生个弟小公带来直播教会稳定，因为亲生原因，伊后来做了一寡厉害小生意，从家乡到北京，生意逐做逐大。因为妻子失败，伊又从北京顶撞到济南，竟被风吹浪打，我自爱听信报，将命运给二界广寒秋，硬生生个活成了满江安。
1: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2: 北京。东三环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
0: 李秀公介绍，2012年加2019年到北京能进街做了档口卖能装，因为毕竟是能装，我大部爱眼光结婚或是包结好，所以就将我的妻子来结婚，我来负责卖货。当时起工已拆除了主锁眼，这且是东后区，我赶紧集中收整了木勒材勒该地板。能装档口就对出去了，就不再做。爹小公大，到白农家冷饿时候，拢会食黄土罐头，直出黄土的味道，将西白阿玲西出幸福来。当伊明白这个道理，罐头需要加一倍，做起生活需要拼一拼。
2: 有
1: 不甘心吗？
2: 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道的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
0: 李秀公介绍大，当时拢学个亲戚，外在到家己到北京打拼，现在结果出来是接生意，莫过趁机也背息了。好多子生意已经听过去了，做冷熬个和生意，莫在老家已经拿读大学，当时花需要解我妻子接钱地板。直到将近十年，才把钱还村还清了。自然有几年小学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第六需要银行借钱的时候，我就打生活再苦，十月白天也需要半夜办地好。假使保安跨到各大的红岗镇，东江隔了几十年，李秀公当将会写到另一种可能。
1: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2: 对，
1: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2: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哎，这一点我
0: 是相当的，毕竟有这些艰难，包括学生、游客。拢是朝夕相伴，我醒来也感觉好满足。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和当时是到开灯前，放出不跌即晒不跌，好破光色，但现在是无变改。老几个需要经历人生酷暑的考验，我家己醒来也感觉好平花，甚物可能拢已经经历过。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的那首歌：那山不定风声，那山不定风声，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2: 累也不说累。
0: 留住欢乐，留住了生活，有了节省的庆幸。对爹小公来打，把讲太子正拖正理，加到艰苦拖一拖狐狸，不过太大个差别。难多即知多，一块乐是真实个，把好事发生个，吃好砖，一个自己个热情充满感情乐。
1: 每天还要去做琐事。
2: 嗯，对。啊，这有遛狗的不让。
3: 啊，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
0: 爹小公介绍大，伊每日拢需要行七八彩步，对游客进行双通。当时也更多游客，如果多有从物来，是不综合多进来个。爹小公介绍大，每日都要留得心情会写好，莫一点温暖的阳光，横斜点自降美景，狂听转嘴叮咚，呼吸点新鲜空气，这种心情是会写很稳。大约两百米的直等隔离是地球公界工作范围。每工作日的时间是早间七点到晚间七点，以负责做体力书，保证外村为游客搭机改服、食水、食牛黄、食菜上以及学英语，拢是抽时间进行的。
2: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
0: Patriotism education。如果你也经过爹小公多的一点点碰撞和一点点兴奋，因有那个手在触碰手机屏幕，跟他一个叶子，你会知道如果新是第二个、世界也是第二个。
1: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2: 就用百度，搜。

0: 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
1: 其实讲介绍大，因百度爱小只爱，因为好听时代家里比较紧，农村没有进学艰苦，学习英语就需要大块等钱进行学习，之后就通过各辈开挂之看粮食菜做制作。现在亲戚社会三个直播红是好听时节来干，现在习惯你过去了，忘记了学嘅知识。现在就需要前往百年，通过自己自学，把英国知识慢慢多起来。
0: 雨夜的街头，冰冷的晚秋，霓虹。
1: 叶小公嘅网名也是东沙合别界，因本部红是 Point 西京。
0: 想起一段故事啦，或者是听到一段传说了。
1: 这期这段故事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灵感，做用手机拍字记录下来，只要放到这边不管拿三只后进行定点，独将感觉这地方来还责，回事后就进行故事进行快速处理，只要做点心好家好三路家拢因为是去哄两孩子开心，爱英语爱写诗，爹小公会唱歌爱考级和快棒，最重要的是意外到爆发改变生活来帮讲体的骄傲的
0: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故事说不完，
1: 生活做好给伊柠檬抹个生草，伊就做好亲手制作，再将成柠檬汽水抹个干点。
0: 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谢谢 ，thank you。
1: 好，听众朋友，乐山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局所当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黑口转边界英文是。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局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爱写这个剃头前，就是新店东局。欢迎乐提速广组，
2: 新店东局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局故事。新店东局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收听新店东局节目。自零自今年度东局双方年会到北京平双促五个年度奖项，其中来自温州市苍南贵界王怡双所参加的双方我是剃头前荣获十件双方奖，当期获奖的获多名十个年休生等。令人倍感意外是，王怡双并非传统演艺界的职业选手，只是苍南人口店的一名理发师，写作只是伊个业余爱好。哎 ，boy， 那就来了解。
3: 严老师你好，终于见到了。
4: 严怡选在苍南县灵溪镇上。
1: 王怡双到苍南贵人口定界，这家理发店名字不多，30几平米，店内装修听白洁色调。进门之后，两层椅子摆放的是理发院签名的镜子，高清对换盖理发器材烟锅等，加普通理发店别无二致。但麦子所结的每个角落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杂志，都是透露出自己店主是一个本分人。自来搬有黄衣双白花爱遐时候爱放落个指甲，后定在了叶文黑侧边的旗杆。自来搬并无一片自零自今年度或者个沙崩，我是剃头前。十八岁初学学习理发，16岁开始日学写作写爱。这八岁拥有属于家己的理发店，协会加入温州市苍南贵十个协会，一路走来布置了不惑之年的王怡双，也能三个理发写作拿带光镜师青岛网店到一起。2013年3月，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候，王怡双接到家己的理发店来，且王先扮演忙碌的，
5: 有点意外，也有点激动吧。毕竟我不是这种科班出身啊，我是一个外行人。
1: 当时感觉有点意外，有点激动。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是一个外行人，能够得这三个奖项，感觉好荣幸。理发店之一王怡双，犹如台光之一老谢，或者的最有灵动前卧界正三线，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通通被绘制必将。 伊发表个一挂篇作品来背，大多甲理化题材有关。伊个获奖作品，我是剃头切，评委们刻出了苹果大，因花海子讲明个手法，别属了剃头一个特别个行业。将本身的多正多素素清清的现出的作品来播突听之处。
5: 突然，我一个理发题材的，然后又是一个理发师写的，然后这个题目又叫我是剃头匠，给人感觉。
1: 独将我有一个理发的题材，又是一个理发师写的，题名叫我是剃头匠，就可能好心听，也是将了题材方面的优势。得了来自自身真实经历，能够提供如此具体起个题材，创作了一个好的作品，更离不开以长期积累个文学水平。王以爽对文学个热爱是以初中时期，初三之年，作为学习积极分子，学校奖励伊一本王朝泽个《陈吉新写个德林背后》。
5: 也可以说，革新老师是我文学的一个启蒙老师，家乡的一个作家。
1: 阿奎达，革新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感谢大家。
5: 下个
1: 字会是有亲切感，这是因为推广这方面，将我亲切感喜欢这文学。按这些古人生的本造像，我以爽可能多的写作，这特强靠这大学，将我平日出这空工作，但伊并木有。因为贫困严重，王以爽读书的成绩并不理想，之后参加了省政高中，当时每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多元，是王家三兄妹从个白青直男搭三轮车养活，白青每搭直趟三轮车只趁两三元。
6: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个孩子长大的，他说我赚钱很辛苦了。
1: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轮车长大，一旦我趁钱好辛苦，培养伊两三轮车不用过，伊学动画学好爽的。
5: 我说我不读了，然后我爸他也很惊讶，他说你真的不读吗？我说真的不读了。他说你以后不要。
1: 我答我不会继续读书，我爸爸刚刚好家呀，伊答你真爱卖读了吗？我答我真爱卖读了。伊答你以后不准后悔，我现在就休息回家。我和时候的出路就是学理化，当导师，或去王朝采培爱，或有做医学采烹。我来写写学理化会写好。所以无生再无爱，是王以爽坚持跨到蜕变的话。伊相信，所以有生活条件的每一保障，才能追求真心长此爱好。
5: 写作是我生活延伸的一个部分，写作也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在里面。
1: 生活是我生活养生的这个部分，写作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到来本。从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当写作是一种动力。
5: 好看一些书，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属于比较另类的，就是你还装什么文化人，你一个剃头匠。
1: 推迟到往届行业来帮生比较另类，乐怀装什么文化人呢？这个剃头匠就是大推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为什么爱进行写作呢？有这段时间被伊人打之后，我就停止写。对于这个草根作者来答，伊个生活环境对写作这件事情并不友好。毕竟多只文化听到普遍被贵行当来背，何解能是背理个意见？甚至爱有直错，爱硬脆个，但往以爽又是很无解。多只个没有回流个社会，已将零保持初心。当时何解会理个意，集体也辞职。
7: 每天我们都是两点一线，除了家里就是店里。也不会出去喝酒什么哈。
1: 我只往拢是拿定直线，到了家来就是定来，背去口杯喝酒拍牌。伊最个爱好就是写作台词。过去十几年，伊忙得为生活打拼，从台州拍工回到家乡创业，每日只写点将家境过节更好生活。这段时间，伊是顶兴个剃头前，从早到晚只有理发。这样子，本学的种子早已深埋到叶心里，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度萌芽。自零自几年初辞职到这里留物件的时候，恰恰放到了当年王以爽写去的情纸。
5: 回娘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张纸条，原来是我以前写给他的一个情书嘛。 然后他说，
1: 婚礼嘅时候发现了直电所丢，王来希望以再下个月再空橙子。一打去时候，都好猜噶，对能海好直头，比这三只大，又激起了下集嘅冲动，现在气直气，只能自己宁愿

0: 诙谐朴素和靠力感，用个引起大家共鸣，将家己比较靠财神活留有真心的对起。自2013年七月，王以爽发表了家己的部小说《祖国当年》，伊直接强调这不是自传，当小说主人公的人设，包括用着了伊家己的生活印记。
1: 这本书主要描述主人公西门一作为一名理发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遇到了一些。
0: 这本书最后描述的是主人公西门一作为一名理发师，到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熬到一撮生个光衣的人。通过西门一的视角，点醒了对张人面的困惑和挣扎。这本书的诞生是王以爽到忙碌之中连碎片时间将体写作的成果。白花植物空爱，意外刻起字，真叫落塔。灵感来了，爱掏出手机，真叫记录。就是这三页体字以轻的积累，已成了大家靠当的本黑难猜。
2: 我在他这里理发已经好多年了。
3: 那你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吗？
2: 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经常看到他在看书。
0: 我对这个理发学嘅理了，你知道伊是一个作家吗？不知道。不过我经常提到伊的台词，伊学低调。伊之词揭了苏翁大将，也已经是一个本黑难猜，真是看不出来。难猜需要技巧。自令自止年，关于加强新时代搞技能难猜队伍建设的意见来背，提出技能难猜是支撑当局制造、当局创造的重要力量。国家对技能难猜同时，将王以爽有了新的建议。
1: 现在出台的很多政策啊，都是非常好。二月份的时候。去考了一个浙江省技能人才。
0: 现在出台的学嘅政策会是好。自2013年几月份的时候，我考虑一个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专家，不论是理发还是写作，王以爽弄到努力前进，以上前用秀美的笔触，把小人物心底的无奈和挣扎，停在山东却不背现，处处听得作者本身对生活的态度。
1: 心在烈日底下烧，烧成记号，记里的好，永远别忘掉。
0: 这些经历过巴黎的客人，向已经热爱生活，直至已经到东黑歌唱比赛来背双唱的歌曲，是不了歌词所表达的强强直接，充满精神。
1: 毕竟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是你一个人看，是很多人看，而且你还要去引导大
0: 家。毕竟以本黑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能看，是学的能看，而且你还可以引导大家，人生活是需要积极乐观向上的，其实这个世界是学每学的。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新地的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爱写十个剃头前，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我叫泽州江秀梅好。丁正石天阳张惠威创作词者之工，拍卡并石拍麦光，亲自了解海事文化，推白我去听人音，江秀彩妮回嘴姊妹。近十年来，赴福建泽州以其深厚的文化、对话加浓郁的生活气息，独将成为了海内外游客争相探访的热门城市。这座历史悠久的戏曲古城，正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本期音乐人生，再去到闽南音乐的歌单来播，感受泽州的美好时光。

自零几年超过只我学，随啲清脆嘅高腿卡曲声响，对十四届世界最爽大会心意通过。抓住送往中国嘅世界行业项目中心，列入世界最爽名录，获得世界新最成功，将制造位于外国东南沿海嘅歌声迅速崭露头角。随着半声烟火、半声响的下起飘枪，独将亲切人心。自来自给游客，冒名自来直探究竟。

长官眼里沙洲路，江海下当半国乡。十回宋王东国甲世界对话停靠，沙洲定行了东国王比干海耶贸易制度体系，获得个经济水平以及党王包容个文化态度，来跟彩泥团生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个独特的文化气氛。这几处代表三个国家聚集，六项世界级汇聚项目，三十六项国家级汇聚项目，为了将这座中国文化最闪融入现代生活，及被更加人推广，造就更替活态团生，将高温和新点相融合，将文化币和烟火气共

开大爪蕉，海黄菜帮里剥住，花开四开张。更难米，爪蕉的大块上行用很多好的新皮大个生，矮点框推口，头大长会乌眼能有看。对钱钱包能是缩解一点，我了解个意味，爪蕉往个小河村带来了活泼设计。江华大花街金宝门也成为了当地一点亮丽的缤纷名片。青稻爪蕉则为世界级翡翠界爪蕉南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高正遗迹，被称之为中国英国历史的文化节。王庄顶夜彩泥高印看到的是保守南界隆隆年轻，代表是到南印标印像白酒鬼草两项杨氏纯木之后，牛牛而音更是实现到街头行过了就。

吃到多久，直到米沙糕吃听听街炸醋腻吃每街的食开始，小数改过街试过汤帮博大抓酒下来，各类传统小吃就对另外族游客比率，从传统早餐到美食小吃，每一口拢是对抓酒饮食文化的情到天涯。

如今的作酒天然民俗文化游客乐意捕捉，此去必学的花香切歌和高声来世最佳相互欢迎，南梦到这个和过客对话，恍惚穿越时空，提醒伊历史长河，亲爱一片土地做酒人，阿姨以南方式小心呵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守护着创意文化传承。

作者的本会黄勇加名字的每学生话何错更勇为制作社区组织了源源不断的话乐跟人气送以作者的精彩故事或将不断剪音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地震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顶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文化活动，咱继续来了解地山的民俗。其实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先跟咱介绍的是今年普林红阳农历6月12日上夜色迎别的习俗。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们，请听邓启良来给咱配地州凤凰山太子堂的故事，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情》的中文，我是贤杰。刚刚陪我们介绍的是本丁勇老师的一首蝶歌歌曲《白老鸭》。在我们蝶山地区，或者是蝶州人都会写诚心的《白老鸭》，最后呢就是祈祷平安，这是我们彩百年来不变的风俗习惯。在我们蝶山地区，各地都见过相别，按这个道教的大法，社恩是守护社稷的心。多谢山边乡的老百姓动工，也感谢把社恩推作是阴间的地方将官。大埔岭红阳高殿有一个相别，当地人化将农历六月十日定为社恩夜神，并且还有加一个由此而引起的夜别活动。接下来，咱请出杭师地学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做详细介绍。
1: 乡野呢是红阳殿，主要是由人们推动的信仰，所以到六月十日这日呢，得靠到过年啊、元宵啊，六月十日就是红阳人最隆重的节日。准备的工作呢，就等六月初十就开始放牛马的电影。像三个大戏，也特别是到六月初十、十一、十二至三日，就如今是人山人海，过侪人来拜啊！这里，但是呢，整理之当呢，要把乡野扯出来游行。不过呢，唔是到乡野山，就是到正月十七日，遐伊甲各地其他野老野，甲遐去个锣鼓队呢，是再度出游，刚当呢，构成了固定的另外一项风俗活动。直播呢，乡野呢是摆到上头在，然后呢就是其他个各位神仙。别记锣鼓游家队呢，锣鼓呢是以大别记做最道，别记呢直播是人家吊灯来做队，然后秀以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打四海升平啊、霓虹能力啊，这些个好故事。记和边呢，还有直说遐五彩的火腿来做装饰。遐闽南之后来骑只别记呢，直播呢都是经过挑选的，你说西来过年的子女仔，或者是呾西来过岁的，你说遐打包，遐有直说人就穿长衫，遐子女仔呢就穿旗袍，遐有时呢又穿遐过时髦的服饰，然后呢都是化妆的会显眼。遐之前别记呢直播呢就称为蒙别，蒙别和东江有时话旅游遐沙角。兴个牙根机，遐只只雷机呢，也变温呢，是有无少位领格主声，引起大的歌计穿我只路，吼，只只正遐遐就直播是能俗称叫做舞变，或者是叫做偶红机，遐只偶红机呢，直播呢是有只主大遐，因为机器比较大，所以直播是有只主遐比较长的大步来骑，
0: 机器的后背就是包的打噶，会拿打。伊是由三十二名身高非常野、乖巧伶俐的老仔，精心打扮成百姓庆寿、永历红蛇、五福刀定、白片戏。大戏片后背就是锣鼓队，是由十六名统一服装的宋朝冷冷名锣开头。灯鼓后背就是指挥全套鼓乐的京正大鼓。王制大鼓的鼓顶是由锣人直吹直拗至深夜更迭，鼓腿也是红雕，所以锣鼓垒起来更添一种雄伟的气氛。
1: 到大鼓位置锣杯呢，直播是遐大车个碎车哦，跟锣鼓，加只碎锣个琴键成为一对指挥动线，指挥的只只个锣鼓队。遐大鼓之后是咩呢？是青波甲白头锣，哈、哦、俗称到数锣，哈、哦、总称叫做鼓杯。鼓杯之后呢是蒙杯，哈、哦、蒙杯呢就直播就包括到耳钦啊、引钦啊、高筝啊、月钦啊、桑乐啊、火笛啊，之所以啊牛旗，最后呢是土戏。土戏是咩嘅呢？土戏呢就是当从咱化妆哦，直出遐那些古装。

0: 个遐造型，然后比如他有那只水壶等候都来故事。啊，林冲导致亚德林，好、哦，甲阿鲁地清，伊能导致个黑色的几个遐故事。荒芜大三国演义好对，老比鬼舞蝶会到桃红讲义的故事，遐也有各种讲义个历史人物，比如大包公啊、海水啊，即种亲近人心的，好、哦、到人们的心当。过崇拜的这首情歌，遐这首造型呢，大多呢都是闽南人白帮车仔，好像从南头的这首造型呢，就觉得叫个舞台落旋转些啥吧，过趣味。遐有时人只游客端午来到个遐有可爱地方，伊能花来切的东西，哈，比如搭切桃花过多啊，哈之类。
1: 这首乐队平时都有专门个培训练习点数。其他嘅，即就是到每次游家之中就爱培训一下，每次夜别都是要全程游家一课，所以学在参加过游家嘅人都知答，每次啊都是累得夜深骨折，所以每年嘅大型游家也是只有一次而已。除了刚刚所提到嘅几处之外，到这一届衡阳高定节，还有其他项目也是非常热闹嘅，比如正月秋节嘅鸡公夜市。
0: 该公爷跟所指使的呢是晋国的大夫，该只吹，该只吹呢是一个闽南，伊是晋国的一个会些有名的大臣，伊呢辅佐伊个国公董卓，哈，登接了王位，然后功成身陶，到董卓登接王位之后呢，对这些公司对伊的这些人呢，增加了封官，但是呢，最终忘记了该只吹。啊，该只推一起之案呢，就登来服侍也老母亲。听到我冬日写起这件事的时候，伊会是懊悔，所以呢，伊就写到再次且伊出山。但是啊，该只推呢就欢喜拿起来服侍也老母亲，唔写再出去。啊，冬日呢，且伊唔出来呢，遭到一个决定，伊个手下人去点火写这个山，以这些个配合来逼伊出来。但是呢，无写到啊，该只推无行。跑到一张树和哥哥，就是不会出来，后来可以写写诗去。所以呢，晋国的这个国王同志呢，伊就会写懊悔，会写难过，实际这个跟遐个人遐行者做还是有关系。到这日命令大家全国冇点火，好冇点火，从人全部啊遐去家己食钱的物件，以此来祭拜啊。该遮吹，所以呢，该王亚山呢，当当只昂扬哈，也有伊遐起直接个地位，受到这个人们个遐起尊崇。
1: 除了刚刚提到个这撮风俗之外，到昂扬高殿，还有十月十八个上仙尊，三月十九个八公亚山，每一次都会放映七天不眠个电影《金狼滚台》。有一撮老亚山，人们可以笑一声笑柄，共同到未来，但是得下心悟。
0: 直播这个小病呢，老师要去给相当的比较好的意义，比如大祝福长寿啊、福禄啊，要去给彩灯兴旺啊之类。这些个民俗呢，是直到明代的时候开始呢，至少也来用大火，刚过冰河段呢就大量的出现。至少敌人愿意稀奇的来病，到当然啊，以及是各国的敌人呢，现在还是点落用这些个习俗。
1: 这呢就是普林昂扬高定界这些风俗习惯。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不可能大家好唔拉。
1: 哎呀，你都在老爷度啦！
0: 超越十往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还是从心同天王立上一经成功。超二十六地主呀，家人爱拼正为赢，我够穷人命硬惊，拜后创家心定定。超三十七拜马祖，桥王的框桥好的口，桥南乡里出户。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杭山苏花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秧农历六月十二上夜市夜别的习俗。下晡，咱来进入之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跟咱配第九期和王山太子党的传说。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之在。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出炉，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邓，自在开幕未咩未忙，今日咱个配角是红湾个太子党，配到南宋末年国王室的屁蒙古铁骑大个南骑啊，得到皇帝惊声无变骑啊，只得加出大千户的到东南沿海一大店牌料理。当时个皇帝惊声七户的，改名叫做叠饼，后来做人都叫做宋叠饼。民间传说，那当时王兵就来到叠州，出大千就保护着宋叠饼，走来到凤凰山的乌当顶。从咱黑狗胡闯，才准备走落来偷下开，就这样听到远传来喊说之声，一个士兵就来报告，咱王兵已经就对山顶来，宋帝便相当惊骇，恐惊也唔知做牛阿摆，只得保护着小皇帝先啊，找个地方来点去。对视角来偷一摸，哇惨！个乌当山顶，甲个胡个声偷病个咕咕更更，从咱边个卡淡笑声，还是揣无个黑色个藏心之所，就听见王兵靠背靠步喊说声如来如更。到这来无病，从大清湖家伙偷就起起准备个敌人灭个生死。这个正到紧张，就听到边头这个大清大大声声嚷，从咱顺声过去验。哦，伊原来真欢喜，是因为发现边头这个接单，从咱死鬼忙着着救命，稻草在声叫号，就保护着皇帝，再再对这个东门入去。只见王兵就来到山顶，站站等半个，唐泽山远明明看到一群人到这个天天飞，做你眼眸就无倒去。王兵个头目就下岭小山，从个通关洞洞走出来，找就找到唐杂这个接人个洞口。有人汹汹声拼落去找汤，王兵个头目行无去，到汤去汤来，个洞口哩碎碎，顶半晚结到成蜘蛛网。也是当宋帝兵从人打只两入去内，只困惊个时间，蜘蛛网中午也是冷冷。王兵的头目就认为宋是公亲的，好无点到这个，伊就下令从咱铁土去北国个深处。原来这个是帝都城，通着宋帝兵从咱可怜暗当进行保护，从咱打只兵入接当，帝都城就到洞口偷袭急忙，宋帝兵就变逃脱王兵的魔掌。后来从咱就将宋帝兵曾经藏身这个接当，称作太子当。哎呀，就晓，宋帝兵明明是皇帝，伊点个弟兄叫做太子党都不切合实际。啊，他太子党这个名是党高级的高级，昨年这生计我也考证不出原因。不过我家己估计，应该是从咱时代宋帝兵年会发水，就叫做太子这游侠规格。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九期凤凰山太子党的传说。下晡，咱就去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只场灯宣布，下晡欣赏第一只场灯，回忆往事泪如丝。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场景。地气场景宣播。下播分享由林美珍演唱的地气场景，蝶舞紫海。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由李梅珍演唱的《蝶结青灯》，蝶舞紫海。下半夜呈现《蝶结青灯》，曲牌娱乐小阁楼。

刚才冷是搞的是叠个墙灯，吸血一路小街楼，下半夜抢先叠个墙灯，闭门解惊。

0: 听众朋友，刚才冷恒星教我是叠加强等，闭门解惊。好了，指出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披天顾春落，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长县仙凤镇，自诞于中国南台，至今下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明清时期，村落是连长到亭祖府古关套巷的一站，曾经为宋庙附近一方，又从事疆土传说。今下村落较好的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被亦称为客家庄园、民间古洞。下面我们研究这片田村，片面介绍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原面。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好，福建龙岩连上县仙凤镇，有座拥有了800多年历史的村庄。叫做皮田村，这座村庄三面环山，故名其仙路起步，一条青海，好像玉带一样环绕的村庄。村内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皮田村村民

0: 迷希望。
1: 我们培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吴八四，第三代吴文贵才搬到我们培田来，因此培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了。
0: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8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南台湾南培田村的吴氏先祖吴文贵，为了躲避战乱，带领前村老小从北方迁居到福田老府。到了明朝中期，逐渐形成规模。康熙、乾隆年间，培田村发展成为养村闻名的文化名村。和四贤人屯于耕田劳作、善于读书修身的努力下，培田吴氏逐渐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培田的地名也寄托了当地吴氏先祖以田地养育子孙、靠教育培养后代的殷殷期盼。历经800年风雨，培田吴氏始终繁荣兴旺，人才辈出。其中的奥秘就是对天地之间同圣贤的敬畏之心。自从吴氏先祖落户培田，给人就称之好像子孙后代能够获得繁衍生息，就对天地之间以圣贤心存敬畏。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时刻铭记，给人立下唯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下为族谱之中。培田村村民吴有存话：“
2: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那100多年已经多传了4代了。按照以前的说法，是3代不修谱就不孝。”
0: 培田族谱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各种出归子孙、家训16则、家法10条、出归10则。培田先祖一直是个完善的这套家族管理制度，世代相传的培田族谱，好像明灯指引，赠送影响的一代又一代的培田后人。培田村村民吴亮明后生的时候外出求学，身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今天定居福建厦门。从厦门到培田有点260公里的路程。其实我在吴亮明始终怀念对之前的崇敬之心，每逢接近都会非常记之。吴亮明吧，
3: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培田是保存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培田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比方像我是23代，吴八珍是19代，我距离他是4代，这个在我们培田家家都能够这样。为什么经常会来？我们就是一个崇敬祖先，对我们寻根这种概念。
0: 对之前的敬畏，使得培田吴氏心向一处。一个培田村给那保留下来的祠堂就有20多座。最兴盛的时候，平均五户就有一座祠祠。对培田人来讲，祠堂就是村民的家庙同的连绵。以培田人居住的房屋，也充分考虑到了祭祀之前的功用。村里的每家每户都会堂堂都会设立不同形式的祠前牌位。培田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敬神不移拜祠”。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苍正满教授研究培田多年，他经验中，培田村对祠前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苍正满话：“
4: 培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那个祖先的名字。每年正月初二，他们村里面那些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要来村里拜他们共同的祖先。那么他们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要三跪九叩，通过这一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
0: 今日来到培田村的游客，不单只可以欣赏到保存完整的传统祖村，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佛海年间的生活环境。不过800年前培田三世子迁居到这个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块长风起水的风水宝地。张正满话：“
4: 培田西边北边山刚好挡住了那个寒风，所以冬天是很暖和的。那么南边开口是可以让那个暖风进来，也带来充沛的营养。然后这个水口又有一条腰带水，
5: 刚好可以把水流下来，所以就能够延一点气，生生不息。
0: 八百年来，几块风水宝地富有人皮田的个小小个村落。皮田村规中明确提到，南京破坏皮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树木唔可以乱伐，水源唔可以污染。皮田的后世子孙对天地摆了恭敬探访的心态，为起了自然同村庄的博爱同心。各种形成的出轨家训，善于灭法的参透到皮田子孙的血液之中，子孙已经演变成皮田人的主人尊者。因此，现在上海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平常时工作十分繁忙。不过，近年来其皮乡的知识都越来越多，转到家乡还为了遵循子孙，探望父母，也想看那边能不能够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皮田村村民吴世新吧。
6: 不管你在外面现在社会啊，不管你有多成功，力尽自己能力，乐善好施。有一块品牌啊，就是我们笃心，我们把它这个最敬重的一块品牌，乐善好施。
0: 近年来，先保证家泰对古丹族的保护、开发、发展领土，讲好古丹族的故事，用历史脉络流出的老百姓的享受，也为古村落的旅游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石。目前，皮田村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包括古村落业态培育工程正在打造，以农耕体验人建立古村民俗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这套特色内容，进一步支持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丰富古村落文化内涵。皮田村干部朱杰文吧。
7: 我们的村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逐步走向小康大道。接下来，培田村将通过乡村旅游加直播带货新图鉴，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凝聚各方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0: 今天的皮田村保留了水以繁代山以民家用藏书农油田的面貌，传承了从文从高耕读传家的传统，怎样摆脱陈旧的文化指南，在创新发展中焕发出多姿的风采。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在讲新春体会，让人才成为千人观看时，杭州成为创新发力之上，拥有人群500万的庞大潜在人才朋友圈。好吧，我们一下来谈个外个的了不起的新青年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台湾艺人梅海镇冯妙春的森林计划咖啡馆内，光门正排队等待自家咖啡。一开馆外，竟有不少人拿等咖啡摆等姿势。拍起个秘密个照片，送个游客姚可可将消防疏忽了解到这家咖啡馆，提示过来。森林计划主理人吴乐琴话：，这次个工作人员隔夜三十多台咖啡机，也是每日不停个运转。
1: 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国单日单店咖啡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单日的游客数量突破了20000人。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们营收已经做到了将近3000万。
0: 张乐琴是安吉土生土长的九龙后，2年前一个纽约的机会抵达了冯妙春给做飞机广航，给做皮飞机的新品广航乘100米。本意随填满了之后，他上面靠陈南生的宝山上千呢屯山之中，亲密神秘，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长乐琴看到了商机，
1: 我们花了18天的时间把它改造，变成了现在应该叫做江浙沪最火的一个咖啡馆。它会有给人一种大海的感觉，包括它那个喀斯特地貌，就真的有那种冰岛的感觉。
0: 2021年5月，小长假森林计划试营业，小众风景加上创新业态，单日营业额达到为800万元，当天上日热度迅速推起，广行行业沉寂。在营业大谷期，张老琴开始思考春假的流量密码方案。
1: 春咖的业态，它一定卖的不是咖啡本身的这个产品，而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村的美丽风景。
0: 张老琴话，以后生为中心，打造既能够保留自然环境的，既又能够出片的店面，成为森林计划团队讨论的核心。

0: 给基因打造出五种光的出品两米。
1: 场景可能大于服务，再大于咖啡的。那一定是颜值经济、打卡经济。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人来，他拿出手机都能拍出一张美的照片，而不是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得出来。
0: 开业两年，咖啡馆客流量超过400万人次，运营团队从最开始的13人增加到127人。冷冷后反向抢人占到90%，专门计划中创人员王连义就在其中之一。
2: 因为这样一个高颜值的咖啡馆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乡村。
0: 今天继续挑战的把村林计划的模式复制到更多乡村，创建开能这个地方的新的村家项目也将陆续落地。长乐计划，
1: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涌入乡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把我们深蓝所经营的一些理念、好的一些模式带回去。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开荒者，所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定是靠年轻人来完成。
3: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背后插双翅，头顶两根毛尖。
0: 新松年持续创新，再讲中南集团开工程灯饰同文化创意展览。是呢，上一回农友的浙江今日代表，下一个40人叫能后操盘手，因为老板今日主业性格发力呢。
4: 我们深耕工程建设领域40年，是国家首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0: 去年，国家文旅部公布的新一批及通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名单。在讲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通过复核。2023年，在讲中南集团跨界进军动漫行业网通一事，今下文创精神为进入两大核心产业之一，基于累计原创通话作品40万分钟。工程灯饰是在讲中南集团另一个核心产业，进入展堂最吸引人的地方。中国灯饰工程诺贝尔奖、中国土木工程蓝天优奖得到200个奖杯、奖牌，中央等集团辉煌的故事。今年呢，在讲中南集团成立技术主任。今年呢，公司连续25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18年分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01年。1991年出生的吴伟，从美国华盛顿硅谷毕业，公司管理层。同阿爸吴丹勇是病人组成的复制品。这位接班的九零后企业家，代表的集团的未来。掌上公司，吴伟将面对的老牌企业的新课题。
5: 下一个40年，那我们的节奏点应该踩在哪里？需不需要去寻求新的一些增长突破？那这个的话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0: 下一台一想一创一干，集团董事长吴丹勇话：老一辈要做好统带，要给予后生的就更为空间，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
6: 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稳健是最重要，有些事情呢，大的事情他还是要提前来问问我，特别是有些他认为我跟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他前期啊这个工作会做得比较透啊，功课啊做得比较深，这样的话他跟我交流起来啊有依据，能够说服我，然后的话呢也允许他试错，但是我们要把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0: 同曾经狂飙突进的高速增长不同，近年来，天山建筑工程行业进入发展新周期，伴随着整体市场规模的缩小，参与到行业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在过去几年中有所萎缩。吴伟坦言，作为行业连轴型企业，给人感受到的不小的压力。
5: 如果说目前这几年应该说整体情况我们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健康，比较难预测的就是说再过个5到10年，这个行业的这些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这个生存质量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点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你必须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0: 今年呢，李丹的公司

0: 愿出现的天花板，做不做长生业链，做太生态规模来构筑新型产业。六十中南比真实链业的企业未来的战略版图当中，新创成立的中南绿碳科技有限公司是联合碳费前流程实施法服务商，具有碳费实施监测体系诞生，实施碳司机平台开发运营的到碳中和综合服务能力，同在国新联合科研的到高校的科研团队中间呢，省量碳费精准计量仪遥感分析生产线的到多个创新平台。中南新能源公司是绿色能源运营服务商，以投资持有绿色能源项目、承担能源建设工程、支付运维能源项目的为主营业务。明白，未来在松碳板块的布局为越来越走深。
1: 啊，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碳汇开发的一个团队做咨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围绕着碳排放这一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绿色建筑、零碳建筑这个方面。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以后的每一个新建建筑，可能它都会有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要求啊，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了，我的这个楼宇才能达到交付标准。所以从最基础的这个建筑材料、环保材料啊，包括到后期的楼宇的这个运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开展。
0: 向外扩展的同时，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将管理而熬夜。为台南实施法赋能企业转型的整个改变，对有新生能力时的老牌企业来讲，非常难事，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只有内外侪发力，企业才有下一个新生能力的希望。
1: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建筑行业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以来因为发展高速，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非常粗放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变化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得从管理上去要效应，是要用信息化、数字化去围绕着业务开展、业务经营上面要去做赋能。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唐总朋友们听个好，分享苏唐经验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队是涵盖多种音乐形式和颜色，山歌曲其中一种颇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一种怪古老的音乐，作伴安尼讲呢，人类有老通，便有山歌的神采，在山间田野中，人们通过泰山的歌唱传递讯息，连接情感。山歌其同大自然紧密的绑在一下，是中国人最擅长的 freestyle。

三高一旦在以胎海三餐天天剃头，你们通过高三号县里村上整个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三故事中的点点滴滴，唱出八乡的喜怒哀乐。三高希望严格系统的原创要求，以后上苍秋苍根据各自当下的心情和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创造的各地音乐令人感到自由，容易明白情感共鸣。

如果想爱林塘生活，三高是一部奇妙的唱片机。去高土农宿的中国三十几座山区行政区，五十六座民族的地理人文，身在身份和破事情感。三高是爱的表态自然最出佳方式。这篇免教授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林塘偏能够透过其源于前中国。

不过因为时代发展已稳定病，繁殖更受到鹦鹉年青睐和保护非遗工作者们的大力关注。鹦鹉年通过周年扫市民主体器和偏远体器实体考察，全世界用你当地牧民的身份，用心灵堂用石皮和粘土记录给到宝贵的原生态鹦鹉食材，通过后期的整理食材，将其宝贵鹦鹉改编，创造成新的流行鹦鹉。

总归天台微博不同天位对其三个坎发行原创也有各色体点。三百坎座新天游强怀坎座法医三四坎座三条贵族坎座飞果等等。三个海不同情境下可以分为多种的表态类型。英国、老通国、情国、异国、新法国、风味国等。中国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曾经安尼讲过一句话：一有人，一小摸天风，人的想象力就一丰富，三个秋一辽阔。

0: 是呀。
1: 此时此刻，如果你有想法是远方旅行的想法，不妨先谈谈去到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气，让你共的心灵开始一趟远方旅行吧。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百孝破病

0: 名家为师王和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有家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好糖万的客家好糖。
1: 白猴破病又称是金龙藏宝，海梅在太平洋白猴镇顶天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为传统美食。白猴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同馅料。制作病皮的时间，破病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上把上等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踩至摇摇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木盆上，发出棒棒滚的声，按呢翻翻覆覆抡八道，才能够使破病皮呢是又软又软。白猴破病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混合搭配而成。一般呢用两个肉丝、挑腐干、挑牙、油鱼、香菇、虾仁等等这些呢为主料。唔论制作白猴破病十分讲究，食白猴破病也一道讲究。食的时间爱同阿食照样，下半年爱屙起头来，唔好搵破病度嘅油啊跌出一跌。白猴破病又称金龙藏宝，相传系清朝乾隆年间太平洋闻名嘅一部三翰林之一杨传喜，官至西安按察使、按察使。杨传喜呢同家家属从北方带转四种米点。破病六条板条下讲结婚板，其中杨传喜阿妹呢识嚟破病之后系赞不切口，做那嘢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嘅做破病师傅系刘阿太傅白猴。后来经过民间的多人仿制改进同提高，就演变成咧今日风靡脱帖广受欢迎嘅客家小食白猴破病。其他一种客家蜂蜜小食，唔单可白猴，可以太白欣赏食府，以至呢系街边的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唔少理想杂志、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进入客之后，都会品尝品尝呢啲蜂蜜食品。
0: 客家要结体，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2: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棉呐、啊，书又艰难。
3: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1: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史诗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0: 而要沙飞的素人，也要生发的浪花，而要名声故事，也要当推精神。茶二分后谈故见，西北天南思想前。欢迎收听微龙屋广播客场。
1: 喂，阿铁妹，你要给你按照啊？
2: 嘿，阿亮生，我今天过着红虫，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呀，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富叔，你要唔要按照哦？
3: 嘿，我老人家所以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好。
1: 嘿哦，哎，难得啊，我的二位农村啊，你发暗号又种出来又种花哦。哎，我等天可以生花，十分好。每次啊，我可以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哎，唔见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哦。
2: 真真系哦，六年哦。
3: 就是哦，为农村这个名词啊，也真真很十分有客家特色。为农户系我等中国四大名句之一，
1: 系
3: 一种呢富有中。中年特色嘅典型嘅客家民居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哋喺今年啊，虽然系上市注册小区，但名字安得算古朴，又韵味啊，真正很好。
1: 哎，头头啊，我买菜时节啊，汤米店嘅老板娘话哦，给每家一马清清无垮，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嘅遗留物，哎马土哦，它很值钱哦。
2: 哎，阿亮嫂。妈给东西安地钱呐、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像发回新年哇哦，唐公啊还发有马银用白瓜马土马线哦。哎，我唐公啊还用金来做位哇哦。哎，木沙安太金砖，论十三年都办唔通哦。
2: 很厉害哦。
3: 买个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这样。明明是木板，都把我变金砖。
2: 哎，阿福叔啊。有牛地的嘞，
1: 唔得金砖咩？阿米店嘅老板娘全有讲嘅嘛。
3: 嗯，真唔咩？我嘅妹呀，就本月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开显嘅人性透露出老凤厂为农户发现嘅，据当地老人嘅介绍，老凤厂为农户呢，此间以250个人前，暂停啊，约有15秒。门前啊，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披衣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啵。
1: 哦，
2: 我哋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下发到呀？
3: 嗯，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夏啊，给维龙湖300多名的子孙呢，捐钱300多万元，来对维龙湖进行修缮，其中。85岁的老年罗凤长专门从深圳转到自家老家，从庞丹后拿出珍藏的80年的遗留物施工图。
2: 哎，究竟是马的图来呀、啊？
3: 就同建下相对施工的平面图一样的道理。记载的呢，就是给遗留物108间房屋的走势、坐向。根据其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的一种说明啦、来进行施工的。唔单啦，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啦唔会突然哦。
1: 哎呀，讲个按旧，究竟马做的呢？有其他的呢？
2: 哎，矮点的呀，两手前面那些金咩做的哟、哦？
3: 好，画图画是木板屋图，当然就是木板做的哦。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硬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啊，上面画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过一百个人哦，涂红的事啊，很十分清晰哦。
2: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啊，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真系唔容易哦。哎，今日用办好，今下发现到啊。
3: 嗯，谈讲以前呢、啊，都系用纸来画嘅，咪下呢烂白咧。100多年前呢、啊，佢哋嘅双子罗天亮呢是造人样，把件呢雕刻成木板后，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多年前呢，突然之间唔见派嚟，
1: 诶，今日要用情到位呢，
3: 而就难得啦。东西嘅主人嘅阿嫲，当然呢系60过世。有人啊发现，佢嘅木板屋土呢，俾人拿去当栏板去砖嚟拦水。就用自家嘅一桩食饭嘅消防座，把佢搵转来，边个嘅彭丹行？临死前嘅时候，那佢就交代自家来咧，哎，好好把佢珍藏。
2: 哇，一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嘅哦，阿福叔啊，哎，一个发现以后有嘛价值呢？
3: 当然咯， 其实第一次发现的维灵湖的石工图对有关部门来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的。为研究客家维灵湖建筑和石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文史专家介绍，我就提及虽然有很多的维灵湖，但这一块维灵湖的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在很好学呢，我就今天再讲多的。那的客家人呢，原来是出啊中日，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原因，出迁嘅南迁嘅。天气在我哋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十分少同外界往来，保留嘅比较多嘅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慈善一家，所以呢成为是客家人。我们全老年干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呢，可以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创造为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我们客家先民呢在中年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有做官的，都是书香门第来的。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年文化以外呢以本地的当地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总结，终于发展成了今日嘅一种不缺合理、值得人脉嘅客家维灵湖。从维灵湖嘅传说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嘅感到我哋客家人心中嘅一种防强意识。相传呢是此来乍到南一界嘅三两之地呢是炎帝嘅王土，难得见到皇帝。为了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呢记住自家是两个传人，就以梯式将屋呢是建在山的斜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呢形成龙椅这种圆形的椅背，中间正屋呢就是椅座，中间花的围屋和正屋之间的半圆形的空间呢就是龙椅上的小靠垫。龙椅呢是将皇帝的整容天子呢围在中间的，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围龙屋。
1: 气场哦，不讲啊，你唔知咧哦。
3: 客家人呢是继承皇帝崇尚的面南背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的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这种说法。
1: 哎呦哎老夸给庞大红好多 Q 东西哦，要不得有马古都摸。哎呀俺同得讲哎快快打听嘛，问一下老人家冇同个父辈阿父说咋来了啊，阿天妈呀俺来去啊。
2: 哎呦公能公能送班都听梦没有，阿父说俺要来去，快拜拜。
3: 好，哎，走得很快哦，梁少，真的有股东啊，我先同监听一下哈。
1: 好。

0: 喝糖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1: 建议咧客家喝糖，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美食素贡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为中人文化嘅饮食特点，受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咧突起特色嘅饮食文化。多姿多彩嘅客家饮食，展现咧客家出巡人次直朴嘅气质。以前老外省招先一般要十二台湾，除为任谷嘅系人食必用菜。菜式还要三人开心鸡三米五三米，还要凤尾肉、双乌烤肉、炸鱼蛋、三鸡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众人争论，饱受千载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我先用三层流水浆，以下是色炒上台炒鱼，葱料可以调三斤左右为宜。将鱼的吃好之后，洗皮洗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工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葱。捶好肉奶放一盆内度，按米筋肉搭配八千十分的标准，加一。

0: 少量的盐、蜜饯、炭钱，加上冷水，可以盘中内沸水淡至五肉成糊仓鲜肉糕。肉糕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捺人呢。做熟将五糕捺中心，五糕从虎口处轻轻挤出，捺过的熟拿几匙条羹，把肉酱舀成球仓，放入冷水锅里添咸。五糕全部出完人了之后，用小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舀起来。蒸出锅粉人热气腾腾，冇等鲜面唔上面，放上啲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诶。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东方。经过对上，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也有不少情歌对上。但想想刘少奇一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哪一种样的？下面出来听其同西金神带来的歌曲《顺人》。

如果把秦国也只能分类的话，东方国的万玉派和豪放派的苏秦秦国，占刘少奇就是豪放派的声音，还不来谈客家话的 rap。

佑佑。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Nothing gonna do. Ah, so they so makai. Nothing gonna do. Ah, so they so makai. So they so makai. So they so makai.
1: 但是两个做得做麦个，客家话个 rap 十分通感。那么下面继续来听客家 rap， 加以为人中的艺系一则客家人。
2: 艺技人爱，离开桃园来到台北，演出客家本色，播出硬硬精神，实实在在，落落落。

闹连连。八妹听完喜有我，阿金唱完喜看我，抢面时节卖公婆，端阳时节里用我。中年节看太主公，行行喜拜一面人。中秋活动看年年，双年二十太拜年。过年时节太人狮子，闹闹年年大字炮也用连连。太吵了。

牛是什么？你会怎样吗？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味道实在很奇妙。菜包芝麻擂茶饭烟夜饭饭饭笋干风条丝菜条板菜条丝菜条干菜条签含冬瓜含中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含龙富瓜闽南街板条孔牛老虎肉

客语。他这边也有分享技术所谈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音乐法，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他帮我们来谈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这些客家各种有你们一年各种的一些样子。他把王维的艺术打油光就可以谈得出王维一年流行音乐感觉。

阿伯常常赠送洋葱的口吐亚合法。好，今天的客家料理我上节目到米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外来。

0: 王总管客卡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我来王总管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唱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音，就
8: 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主管防护，怎样才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主管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征收地户，助力乡村振兴。咱就到底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主管防护，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八位、八节、唐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长城的主管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筑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规规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主管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长城历经2000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偏关甲黄河握手，一路上啊，甲群山绵延，一直亲历到荒漠戒备。为天下第一关河北山海关向北进京，大约是3.5公里，行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时间历完才

0: 伫咧有序诶进行着安装电梯诶陪伴、玻璃幕修订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房静讲。这座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抢钱的阶段。
1: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0: 暂时为着咧合办圣地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卖修缮。圣地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卖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情的原则进行开展。
2: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0: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北省伫咧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约，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蒋内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性质、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关第一档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北省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吉介绍。
3: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两带四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六月一号，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圣地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一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圣地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对此是记忆真深。
2: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0: 精准立法制规，让保护长城有根据会当依循。河北省各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北省长城风景的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2022年六月三十号，河北省晋江特区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欢迎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长城，更用力长城沿线地区的发展，长城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喜欢，让因为长城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喜力感。
4: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预订量超过了85%。
0: 为伫咧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当业主镇的大业溪谷文化园，距离大景门长城仅4公里， 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啊，依托长沙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甲河北环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甲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4: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0: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加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景门外西郊长城卡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郊长城廊道旅游带。伫咧蒋内长城一边的七峡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5: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0: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长沙国家文化公园是甚物、怎样建、怎样管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湖心点大基金、线性龙的指引、区域联皮整合、形象整体建设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结构。行程涵盖长沙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定、长沙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定、长沙沿线交通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定，以及15个分省规划的体系，坚持以点带面，加强统筹指导，积极推动重点建设区建立后勤树标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祖勇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长沙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6: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发挥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云南有两种物件会当真骄傲的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外一种就是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里顿笔下的《消息的地平线》，也是王占奇所写《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物件，予人是留下了地位深刻的印象：南南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甲水是带袂行的，只有花才会当带着人规世界的旅行。最近几年来，安宁伫咧推进三减富民的过程当中，依托当地生态优势甲气候地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安宁进行的鲜切玫瑰面积是6300多亩，其中第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地会花卉单体大瓶，伊占地158亩，相当是14个卡球场迄款的大。罗素第一花卉三间有限公司副总王祖森介绍讲。
3: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

0: 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1: 应当讲啊，这种既个好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可啊，大地一提也是全新的种花的方式，个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主席介绍讲。
0: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8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1: 根据了解，木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斤，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斤，木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木土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1/3，甚至是1/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进行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粉灰生根科技小花店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主席讲。
0: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1: 在外企经济和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伫咧掀起一个真大的市场。拍开鲜花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鲜花”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你伫咧外卖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今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的鲜花店有20多间。八月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侪个消费者伫咧购买鲜花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啰嗦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1: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年纪、芳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好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啊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天宫区的道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道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含的。罗斯罗的采药车间主管杨笑阳讲。
3: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1: 每一日下晡3点，伫这个被称作是花卉花里鬼的所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伫咧这块拍卖，几百万支的鲜花伫咧这块交。

0: 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它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呢，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自建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万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家里的花卉基地冒营的村民感慨心碎。
2: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在咱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这款的一句话：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作为将土地集中流转和农事二地，用在鲜切花产业的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民将无再为生计东奔西走，在咱厝门口就会当增收致富。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枝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批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可是凭借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述着向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滚，我是主持人莹莹。在华语歌坛当中，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学友凭借过硬的唱功，都在呢音色甲舞台上深情的演绎，收获了真多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为1985年入行以来，戏种是真多的。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听一组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在呢一歌，或者是经典，或者是小众的作品当中。这一首又是你所喜欢的。

在1998年，张学友将重心刻在音乐事业上，除了发行外语专辑《西方家己》，另外一张专辑《无后悔》也是真多听友的心头爱。当时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一挂歌迷朋友开始通过网络来下载歌曲。尽管对《无后悔》这张专辑的销量是有一挂影响的，但是伊仍然是帮助张学友摕下了袂少的奖项。

甲咱拄只听到的歌曲无相的是，咱所来听到的这首《李林》，这是予人一种诗意悠远的感觉。歌曲当中出现的各种的特殊，也是正拄好的传达出了甲心爱的人的分别的不甘。一首经典的歌曲，也被真侪位的乐团的歌手重新演绎。

每一日爱你加淡薄。这首歌曲头先卖伫咧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被收录。这首歌曲甚至也是张学友加张曼娟主演的电影《飞过美景》当中的插曲。在咧演唱这首歌曲的时阵，张学友深情的声线甲以往来相对比啊，加了一挂新鲜。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的气息、动情的表达，让人听后是为伊动容，也让这首歌曲真侪卖的比其他歌手所欢唱演绎。

景点的满版的景观是张学友所现场演绎的，好亲像《吻别》《心如刀割》《一生的伤心的理由》等等的歌曲。咱即阵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心如刀割》，选自张学友的专辑《行过1999》。伫咧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的时期。根据相关的统计，伊的唱片的销量，敢那是排伫咧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后边，排名是世界第二。

二零一零年，张学友发行外语爵士唱片《苏林甲乐》。张学友认为这张专辑是第一大军家己本质的音乐作品，对当时已经是出道25年，为外语歌坛带来真多经典流行歌曲的歌者来讲，这张唱片啊，除了是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的挑战，可也是转变风格自我的突破。如果你没听过爵士风格外语音乐，不妨啊，就为这张专辑来开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锵锵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也怀疑，途长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已。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毛泽东第一摆出访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行动高度保密。这张电报泄露了行踪，封锁计划陷入危险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芳赶紧走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侦查人员紧急调查，目标最终安怎锁定？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变化，发现在这些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顺利追踪，款款收套。阿尼，这个情报提供者零四零九，阁是谁呢？警察收看本期两花秘密档案，神秘的电报追捕计调上。

1949年12月6日的天津洋庄大桥，拄拄啊驶过的，唔是一只普通的火车，这个火车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坐伫个车顶的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而就伫个这个火车出发以前，伫这座大桥的桥墩基台顶，拄拄啊摆出了一包会当予列车兵拍的爆炸物，再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会当顺利的驶过。这是毛主席一世人当中第一摆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这摆出访高度保密，所以当时真少人知影。不过，伫个建国初期，潜伏伫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唔甘要失败的命运，对新中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更加是因锁定的主要目标。这份险情之所以会当排除，也着讲到一个月以前。1949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查到并且配合了一份对北京发起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就将封锁的战略情报。呢，是谁发的这份电报呢？发布的电台潜伏在倒一位。国民党保密局得到这份战略情报以后，佮采取甚么款的行动呢？就伫个迄条电波，围破了北京的夜空，飞向台湾的第二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峰，赶工的行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毛林峰甲电报呈现予蒋介石，电文内容是安尼：中共首领毛泽东决定捡起苏俄，为苏俄首领苏大林12月21日的70生日祝寿。可靠情报，已将这专列前往0409。蒋介石深知毛泽东这逝意义，但呢，伊随时。

0: 兵临毛林峰，就免受一切代价，暗杀毛泽东，阻止一摆出访。情报已经泄露，毛泽东非常危险，放弃封锁计划，这是第一保险的选择。不过，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摆封锁之行，伊丢弃无变无，并且现刷也别做出批示。公安部伫我封锁到来以前，点啊杀一个反革命。
1: 阮中央军委的某一部监察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叫做0409的电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发布，报告了毛主席封锁的这个战略情报。毛主席军委把这个报告报去中央，毛主席看了以后，就伫个报告顶批示公安部。伫个我倒来以前，封锁倒来以前咧，订立一个反革命，啊，甲这个转到公安部啊。
0: 安尼，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着封锁咧？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毛泽东抓定蒋介石失败已经成做定局，因为安尼，伊将民部署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方面继续封锁。当面向苏达林请教建国经验，不过这个时阵正拄着苏联甲美国关系又合作，一个煞走向对立。苏达林要求有蒋介石，伊着保证美军袂用通过中国威胁苏联，而且解放战争战甲真激烈，对有中共会当拍赢袂，苏达林并无十分的信心。因为安尼，苏达林捌前后侪摆拒绝毛泽东的封锁请求，一直到1949年的1月30日。苏达林派出政治局委员米格扬，拼去西北坡，甲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礼拜的会谈，这才改变了苏达林的想法。这摆会谈唔干那改善了两党关系，更加减少苏达林对毛泽东威胁方面起到了真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奉赶去到台湾。这个时阵的苏达林感觉中国大局已定，安尼就伫个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以后，干那两点钟，将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会，就发到了中南海。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莫斯科访问，伊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无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苏达林70生日活动。安尼，安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1: 沿途的保卫工作布置得非常严密，各队拢有领导干部亲自带队，由部队民兵群众联合编组，在重要的桥梁、渡口、敌敌人有可能密料的山头、暗道，拢布置了明岗。暗哨，在列车通过之前的6点钟就进入岗位，列车通过1点钟以后才脱岗。当时为着掩护，避免敌人破坏，全力不是一个，三个全力，另外两个拢是假。第一是警卫全力，是警卫连骑的全力，外形拢是相关的全力，12个车厢。阮主席坐伫第二个车顶，第三个是后尾车，迄是铁路负责警卫。这三个专列位置下行个调换，敌人找袂着，你想要炸倒个车，你毋知影。
0: 根据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将一专列对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出山海关，了后经过沈阳、长春、甲哈尔滨，最后由满洲里进入前苏联专程。拢共3暝3日，这条路线大多是解放新区，沿线有真侪国民党诶，残留武装甲特务出入，加上路程远、时间长、安保工作难度之大，免想都知。
1: 毛林峰决心制造第二摆诶红高屯事件，炸毁毛泽东专列，伊就马上对台湾派遣特务到东北联系当地武装特务，而且设计了多种诶破坏方案。 或者是大规模破坏铁路重要枢纽，或者是选择一个制高点对两头炸掉，射击全力，或者是伫个中村附近选择一个铁路涵洞，啊，搁有就是伫个哈尔滨的双城附近选择一段铁路线，大声大力炸油，炸毁全力。
0: 一日，公安部会议室内面的几个人围坐伫个桌仔边，神情严肃。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基清，执行公安部情报局调研处立案侦查。这项任务由杨基清亲自领导，下达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侦破。具体负责侦办的是班基平。班基平，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解放前。北林晋绥公安局平顶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在险恶的环境下面，侪摆派情报人员拍入敌人内部，为中央伫个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顶面提供了重要情报。当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警察科副科长，解放前不是华北社会部冀中公安局兵保工作站的负责人。指挥整个案件侦破的是情报经验丰富的班基平处长，而张烈同志更是有真多的一线侦查经验。而除此以外，还有一名侦办负责人，名叫周顺之，甲张烈做伙负责具体侦破。伊不是河南地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了后调入公安部工作。咱这地有张烈侪年后对整个案件回忆录音，咱来听一下。伊伫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的情景。
2: 那会儿天气还很冷，公安部要搞一个案子，需要我们配合。啊，部里定的确定啊，由这个曹春枝换我负责人，要求我们争取尽快破案。当时我们掌握的线索情况很少啊，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
0: 对于这个鬼怪的电台。当时掌握的线索其实只有几张早到的往来电报。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电报，发现在这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一个神秘的查某人。在1949年12月12日保密局的来电里面，安尼提到，查本局赴港汇款人有何匪谋密谋的可能。兄台简报收款地址，马上作会去转告记小姐，随时转移地址。另一张则提到新汇款地点：天津西北路西门8117号中祥民保庄内到5公里，这处有直接危险，即通知记小姐移址。除此以外，还佫有一张电报，还佫提到一个汇款地点：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元二记巷。阿尼，这个神秘的计数者是谁呢？警察总马上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查找这个神秘的计数者，另外一路由公安部派测向机对电台信号进行测向侦察，寻找电台位置。为着点点细利，测向车开始的工作范围定到真大，西对丰台，东到朝阳门，南到大红门。北到德胜门观赏一带，拉网式向城内慢慢收缩集中。你查找计数者，侦察队也兵分两路，一路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把全市凡是四个女性人名全部查出来。不过初步排查，无发现可疑的线索。另外一路前去天津查汇款的侦察员，却真紧有了真大收获。经过对天津相关银行的调查，将有警察员锁定了一张港币汇款单，这是汇款人伫个领走港币以后转存入中国银行的一张存单。这顶面显示的是计爱林，就是电报当中的领款人，也就是所谓的计小姐。当时香港的银行还阁未用甲北京直接通汇，只会当通过天津中转。你伫电报当中提到的中祥弥补庄加天元二记巷，警察也确实有这个所在。并且跟香港有电话关系，调查组当时并无惊动这两个所在，而是由天津市公安局对这两个地点进行严密的监视。而即摆第一大消息是， 这位介绍者在转船的时候留了一人的卡印，就是相关人在北京的详细地点，北京市和平门外牛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新体计爱林修。有了地址，基地的侦察员并无凊彩拍惊因。1950年1月8号，张立派侦察员前往当时牛家园所属的第十派出所调查户口对票。根据对票显示，牛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拢共徛三户，其中确实有一位姓沈，户主名做沈德乾，36岁。浙江绍兴人，1938年来北京徛，1946年迁入这所在，职业生理人。即阵是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因家有7个人。继后继弟妹35岁，伊啊继彩兰29岁，以前教书，即阵营营无代志。因某侄女继雪玲15岁，还有3个囡仔，一男两女。身体有电话一部，号码是34580。那是无算囡仔来讲，这个姓计女性只有3个人，不过并无叫计爱林的。情报组认为计爱林这个名字可能是代号。咱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三个姓计查某人。大生沈德乾因某沈弟妹已经35岁，是3个囡仔的老母，无可能叫伊做计小姐，而且伊还佫有3个囡仔的拖腿，无外可能走从领款。因侄女计雪玲只有15岁，年纪伤小，也无像电台当中叫的计小姐。伫村落这个计彩兰，就显得非常可疑。调查发现，这个人交往前不结婚，不过伊红晒情况却唔知影，甚至这个计彩兰本人的身份也无明确。警察官又出推断，这个人计彩兰极有可能就是迄个领款人计小姐。唔敢落海，要到鲶鱼。除了外线跟踪，警察官开始寻找机会正面交锋。来人客时，就报告。毛主席放松活动，接近尾声，秘密电台的真面目愈来愈明朗。侦查范围正咧慢慢缩小。离经过查询，水警大队的花名册，侦查员找到了计调祥的登记照。两番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个案件在当时跟其他案件相关，都是对外线调查开始的。在把计彩兰确定做怀疑目标以后，侦查员就对他展开了全面的监视和跟踪。跟踪，这会让人想到电影里面的画面，神秘、紧张、刺激。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这是一个既艰苦又真无趣味的工作。而且，当整个世纪中期，也无现代通信设备发达。还阁无即阵凊彩就看会到的手机、对讲、耳机等等，侦查员全靠体力。既袂用个把目标带无去，而阁袂用个让对方发现家己，安尼因是安怎做到的呢？咱来听一下，当时参加其中的侦查员李春杰是安怎回忆的。
3: 帆布那个大衣，我们这些人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嘛，看人家穿帆布大衣的，戴着什么皮帽子的，看着挺新鲜的。他出来一般的，我们就3个人倒梯子，一般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登山轮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徒步的，因为那时候是辛苦着的，因为从早上天一亮一直到晚上12点，回去以后还汇报工作，那时候人的责任心都比较强。
0: 因的确责任心真强，而且迄个时代人调直。根据李春杰回忆，当时有一个侦查小组组长，一摆伫个监视过程当中，因为长时间工作确实太忝啊，就拄一个眠。下昏倒去报告时阵，伊就照实讲了，讲家己踮个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啊困去了，结果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过这件代志，那是伊无讲，其实无人知影。唔敢落海，要倒敢抓着鱼。除了外线全面跟踪，侦查员开始准备进入大院，寻找机会甲计彩兰正面交锋。1950年1月12号， 警察员以成立治安小组的名义进入大院，因先见到沈德乾，啊，就甲伊讲，啊，讲一下这内面的治安情况啦。刚开始，沈德乾因某郭弟梅也伫现场，相比之下，郭弟梅显得真兴奋，伊神神秘秘地对警察员讲：“哎，我感觉啊，隔壁迄家真可疑。”警察员现煞顺风驶旁，表示希望郭弟梅带去隔壁去看一下情况。郭弟梅甚至来讲：“今日我着唔去啊，恁阿个是先去问一下郭彩兰啦，伊经常去因家。”这句话让警察员听到啊，拄好正咧无借口。了后，郭弟梅带着警察员见到郭彩兰，开讲淡薄久啊，讲的内容基本拢是治安问题。通过一摆正面交锋，警察员对郭彩兰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个人中等身板，圆面，头毛是电击，皮毛大窟，看起来还阁真有钱的体。了后，侦破组阁以派出所民警的身份做掩护，以组织唐红等名义，几摆潜入大院。唐红就是黄慧、黄德、黄喜，安尼一来，真紧就有了发现。警察员了解到，郭彩兰的姐夫沈德乾虽然是一个总经理，却经常要找郭彩兰借钱开，有一摆甚搞冤家，原因是沈德乾借郭彩兰的钱。因阿姊郭弟梅叫沈还钱给郭彩兰，沈德乾想要乱笑唔行，两个人就安尼冤起来。沈德乾当个时憋着啊，讲出安尼一句话来：“恁家的钱是怎样来的？我敢唔知影。我若是去告啊，咱相拢变得话。”郭彩兰无职业，安尼又为甚物这样有钱呢？当同一个总经理，为甚物向一个无头路的查某人借钱？你气大大，心得甜，阁为甚物会讲？若是代志爆出来，代志拢卖我这句话，这一切拢证明郭彩兰这个人非常可疑。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

0: 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怀疑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0: 芥菜男，敢会就是一个芥爱林小姐？阁或者伊，敢会就是一个发电部的职务零四零九呢？在这上时，公安部阁再查到一张北京发起台湾保密局的电报。这张电报基本上证实了侦破组的判断。电报当中写着，昨日有飞行人员在芥小姐窗仔偷听，第二日你是调查户口的时阵，就问是不是有人客来过，芥小姐无去承认。最后飞行人员讲，有人客来的时阵就报告。根据侦破组证实，去迄地查户口的时阵，临行的时阵确实对芥菜男讲过，来人客的时阵就报告这句话。并无偷听的代志，可能是派出所迷失伫咧巡逻时阵，方讲做偷听的原因。既然调查的方向是对的，刷落来就加大侦查力度。了后，伫对大院的调查当中，知影这个查某人捌有一个兄甲一个小弟，而这个芥菜男话讲，因兄去了台湾，名叫芥兆东，因小弟已经死啊，名叫芥兆雄。当听到芥兆雄这个名字的时阵，侦查科副科长张烈的心内突然窜了一个。侦查员张烈在真侪年后，对这段是安尼回忆的，咱来听一下。
1: 脑子我就有个印象，就是国民党的潜伏组呢，潜伏特务呢，有一批呢，破了一大批，但这个没破。国防抗日文献以后，很可能这潜伏电台就是介绍箱。
0: 在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探秘材料当中提到，保密局在逃走台湾以前，在北平留了一个潜伏台，台长名作芥兆雄，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随从一大队中尉报务员，伊方号作万灵潜伏台。也、就是讲，这个电台的发布人、约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务，拢是由这个名作芥兆雄的一个人来做。而经过查询，随从大队的回名册，侦查员找到了芥兆雄的登记照。根据对牛家巷甲七号的侦查结果，指挥者决定侦破重点转向对芥菜男，也就是对芥小姐全面监控，进而挖出这个所谓的万灵潜伏电台。在情报组紧张工作的时阵，毛主席在苏联的访问慢慢接近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大会，伊代表中国党甲政府以及五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贺词引起了全场那雷的破壳声。了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带领咱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签订。甲这相时，这个神秘的电台也一直唔捌停止甲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并且这期间毛林峰也和这个万灵电台的台长晋升做校教台长。毛林峰的电报中是安尼写的：因兴本局即阵需要收集军内苏中两国之间的活动，以及军事人员之布置等材料，希望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细举报违判。
2: 这个时阵啊，伊就积极啦，啊，伫个咱军事单位啊，遮什么所在啊，伊就有活动啦，啊，对这方面去收集吧。啊，看来啊，当时啊，这人啊，是一个是啊，苏中之间，咱有进攻台湾的这款迹象无啊，沿海地区啦，苏中之间有这活动啊，伊就说明啊，咱甲苏联。苏联是不是支援咱啊？对这个方面啊，
0: 这外啊，还有一路监听摄像组，在一个豆豆啊豆豆的缩小范围，四部侦察车进行交叉摄像。1950年1月24日，当摄像车进行到南迪亚普陀市东巷时，发布声真正强烈。25号，摄像焦点 确定伫南池啊废弃库南岔。当切用机开到废弃库南岔七号院门口时阵，强烈的电波声几乎予人分袂出来当地音信号。BB 电台浮出水面，到底这个电台是怎样收集情报，佮发出倒一挂重要信息呢？讲较好听淡薄，也叫做推理判断。一场约好发起台湾的电报，佮会予台湾当局造成甚物款的打击？计条上抓到啊！啊，这个代号零四零九的特务佮是谁呢？伊佮会秘伫倒一位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讲述神秘的电报。追捕计条上，毛主席回顾日子愈来愈近，离这万宁的电台也愈来愈密切地向台湾保密局发电报，伊不断提供情报，指挥台湾当局空投武装人员，准备伫毛主席到来的路中实施暗杀计划。不过伊万万无想到，正是伊的情报引起了公安部门伫东北山区紧紧就调。抓到两名空投特务，这个万宁电台愈来愈贴切的发布，也予侦查员提供了方便。基本上，这个电台位置会用的确定是废弃库南岔七号院。不过，这院内有几个户人兜，怎有确定到底是倒一户呢？聪明的侦查员，佮想了一个既简单佮准确的办法。这地有当年的侦查员之一李春杰的回忆录音，听看卖。伊是安怎讲的？
3: 他发现你那么多户在哪一户的？啊，有的时候他发报的时候，咱们那个南部的那个电拉下闸，啊，一拉闸，他那地方不发了，啊，就是确定这个地方。
0: 另外。通过辖区派出所调查，发现这地住户确实姓计，不过不是叫做计条雄，而是叫做计雄。其实啦，这个时阵嫌念已经无甚物了。

0: 通过对相片的核对，基本上会用的确认。这个假象就是郭采南所讲已经死的小弟，国民党万宁战俘台电台的台长郭兆祥。帮吉平指示，继续严密侦查，才会发现新的线索，扩大证据，绝对不会让重大条目漏网。要抓，就一网抓起来。这个时阵，毛泽东回国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新老官的郭兆祥也愈来愈了解的跟台湾保密局联系。因准备在毛泽东回国的时阵，设为一起较大的阴谋，为着对政治上打击敌人的气焰，配合毛主席封锁回国的警卫工作，经过中央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回国前的一礼拜，逮捕郭兆祥顶罪犯，抓捕郭兆祥甲天津的专款人相识进行，收网的时阵到啊。1950年2月26号透早7点，北京市公安局对郭兆祥实施抓捕。张烈一声喊落，带领侦查员冲到郭兆祥徛的房内。郭兆祥还阁未反应过来，阴谋傲然叫做一个。侦查员叫伊穿好衫裤，甲伊扣上手铐。伫个衫袜内，侦查员抽出米色二号左轮枪一丛，枪内还阁拄着枪支。伫床顶抽出郭兆祥发布用的密码簿。在家里吊顶发现电台天线，这是郭兆祥的委任状。这间乌索索的房间是郭兆祥的暗室。在这个米桶里面，侦查员抽出了米色15瓦电台一部。这是电台顶的进入器。除此以外，侦查员还阁抽出真侪电台零件。这是郭兆祥小发报的对过两本，甲通报统计一份。到这上时，侦查员伫个龙岗园甲七号将郭采南等人逮捕归案。天津市公安局也上时配合行动，对中小米宝庄、甲天元二技行等同案犯实施抓捕。这摆行动，抓捕主犯郭兆祥。将犯郭采南等拢共12人，郭兆祥被逮捕以后，交代了伊进行职务活动的详细过程。郭兆祥，北京人，1926年生，化名郭孝、郭杰，丁文忠，代号0942，电台台码0531，捌伫国民党武山电训练班受训，捌任国民党24师一路女部电台中尉报务员。1948年，必受绥靖大队队长。东江市战俘北平之兵，充任绥靖总队北平分站台分台长。北平解放以后，以华北国语学院学生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职务活动。对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前后发布215摆，收发报文告数字达到30000外。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郭兆祥的职务间谍犯罪活动，互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伊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号顶晡7点半，国民党派空军6架 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这个机场，投弹30粒，炸毁咱飞机4架，死伤24个人。
1: 伊交代的这个罪恶内面啊，比较突出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苑机场，机场的迄个情报是伊拍。阮迄个时阵伫中央社会部听了炸了南苑机场，阮拢真着惊。毛主席就徛伫个所在，到底安全无安全啊？后来听了伊报了这个，阮就对伊非常的受恨。
0: 安尼，郭兆祥。到底是怎样收集情报的呢？其实啊，伊收集情报的方法无算水贵，一个是对报纸上收集情报，一个是利用社交活动试探情报，除此以外，就是靠摇落。讲较好听的，就叫做推理判断。根据伊的强人，

0: 为着应付保密局的催问，郭兆祥也经常编做一挂假情报来应付。在审讯当中，郭兆祥对伊的职务罪行承认无当。李英大姐郭彩兰虽然为伊领款，不过对伊职务行为并不是非常了解。郭兆祥这个人比较较多疑，活动基本只限伫个亲戚甲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伊捌讲，国民党的名声伤歹啊，
1: 佮感觉共产党无民主，
0: 所以伊对人家己讲是民主自由党人士，一直到黄大伯啦，伊阿姊郭彩兰才知影，伊原来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就伫个郭兆祥交代的这一日的下昏时，也就是1950年的3月4号下昏，毛泽东主席的专列驶入了北京火车站。到这为止，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摆访苏，未上了圆满的圆圈。你就伫个这个时阵，国民党保密局的毛林峰目睭捏捏看的，硬望着郭兆祥家发电报嘞。不过审讯结束以后无偌久，1950年的3月5号，也就是毛主席对莫斯科顺利返回北京的第二日，毛林峰啊正是收到了郭兆祥发出的一张电报。这是倒一回事呢？不过这张电报是公安人员送予毛林峰的，由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机构经过上级批准，令郭兆祥停在驾驶好电台，按照原来发报方式发予毛林峰。毛惠林峰，李定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和李定欺骗利用，将事间接破坏，危害国家民族。五定查日为人民公安局保释，一切间接行为一一摊平，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其李定马上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那么一定甲继续相款，前车之鉴，望李定三思。人民罪犯继续，这条电报显然是心理战术。毛林峰肯定是收到啊，只是唔知影伊伫看到这条电报的时阵会怎样感想呢？是一个什么款的心情？郁卒、尴尬、万分，还佫是喜伫个一边。不过总的是一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毛泽东主席成功封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1945年甲苏联签订的条约。这甲蒋介石哼者真忝。伫个秘密战线顶面，北京占莫台的破袭，阁予以毛林峰最头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一大打击。因为这案件涉及到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涉及到毛泽东主席封锁的，这是重要政治事件，所以这个案件意义重大，封号做是北京反敌第一案。1950年6月2号，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郭兆祥死刑，马上执行。同案犯郭彩兰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将犯根据情节甲认罪态度，分别处以有期徒刑甲罚金，有的免予刑事处罚，教育释放。6月3号，《人民日报》甲《光明日报》拢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林峰极不好望的万能节目台就安尼翘起啊！毛主席第一摆出访历时89日，平安倒来北京。代志那像是到这宣告完结，不过根据档案显示内容，这里面那像还佫蕴藏着一个让人袂理解的细节。朱金才，1942年生，河北省警官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高级警官，从事北京市反间谍斗争史料研究工作多年，对1984年起接触到万宁占卜电台案的相关资料，并且伫个侪家刊物顶发表过相关文章，纪实文学出版过《谍战第一黎明》《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等等书籍。朱金才伫个谈到伊翻阅这起案件纵观的时阵，老人为烂木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0: 有一条这个电这个电报，毛泽东是不是什么时候出苏联？沿路警戒森严，下边最后0409。电报的这个材料里边，档案里边是这样的，我记得也比较清楚。这个电报肯定是从机长乡的电台发出来的。
1: 不过，咱注意，罐装内的计条上代号是0942，显然0409不是计条上。不过，电报佫确实是对计条上的电台内面发出去的。换一句话讲，在这地计条上只是一个发报人，安尼，这个情报的提供者0409，佫是谁呢？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内面。这个问题暂时无答案，欠猜在以后，咱阁会用诶进一步探寻到这内面蕴藏诶秘密。伫解放初期，亲像计条上即款诶国民党占卜特务无伫诶少数，因唔甘失败，就潮流移动，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狂，严重威胁着人民性命、财产安全甲新生政权诶稳定。为了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加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马上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重点是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加反动会道门头家。对1950年开始到1953年的顶半年，历时2年外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且清掉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加国家建设，慢慢走向了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